0: 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的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3: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
2: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3: 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一百

0: 你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啊，机址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因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条件，官兵们昨天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
1: 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官兵们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他们今天有哪些抢险救援任务？我们来看刚刚我们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索南星的采访。
3: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钟，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预计9点10分抵达救援地域，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 为什么这一次的救援如此艰难？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解读。
4: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对这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解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
1: 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两个。
2: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是郭巴村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全景图啊。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
3: 这个实际上就是冰崩从高位啊垮下来之后啊，铲刮这个错间河，然后到了这个郭巴峡曲，这就是郭巴村那个附近，然后沿着这个郭巴峡曲向下游侵蚀，在这侵蚀过程中，对这个斜坡的坡角啊，这个失去了支撑，因为被侵蚀掏空，发生了一个滑坡，边坡垮塌之后啊，把这个郭巴峡曲堵塞，因为上游有冰川融水。这个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2: 那像这样的堰塞湖，现在这个区域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几个？
3: 目前来说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沟口的一个相对堰塞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冰崩的，前缘，它是一个后缘洼地，也是积累了一点水，面积啊可能有十几万平方米。
0: 那么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
1: 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19时，泥石流灾害造成了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
1: 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5: border point हो रहा यहाँ से यो event
6: यो तबाई ले देखे को
5: यो हमें ले यो नेपाल side को यो point से लीरुंग glacier बंदा माथी को part हो रहा यो से जहाँ बड़ा rockfall शुरू करे हो।
7: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0: 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四。

0: 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的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
1: 此次高官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8: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9: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8: 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
1: 此外，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
1: 征求意见稿计划把城市维护

0: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
1: 征求意见稿以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制度为基础，按照税费制度基本平移、保持税负水平总体稳定的思路起草，共13条。其中，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将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
2: 三项税费合并后根据2025年的数据形成了超过9000亿元的较稳定的税源，那么进一步的壮大了地方税主体规模，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1: 专家表示，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4: 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UMID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6: 吃过胡姬花吗？

0: 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那么今天的救援安排都有哪些？抢险救援队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
2: 冠清你好，目前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前方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216国道当中的这一段。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啊，消防力量正在这里进行集结，即将开进到前方来进行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像我这边呢是早晨7:30的时候呢跟随车队来到现场，然后来今天我们的计划呢就是要跟随着边防官兵一同翻越山岭去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山中呢是目前弥漫着较为浓重的雾气，像我们开过来的时候呢道路上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搜救活动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挑战。但是呢随着太阳的升起呢，这边的气温将会升高，然后雾气将会散去。那么这样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前进行推进。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我们所跟随的部队的突击队呢，他们是由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的边防官兵来组成的。那么其中还有3名战士呢，他们是在26号泥石流发生之后半小时之内领受任务，第一批来到山上，然后掌握了泥石流的现场情况，并发回了现场的图片的这样的3名战士。所以说呢，这些边防官兵呢，他们在山中是非常熟悉地形的，并且他们呢也是非常熟悉国门附近区域的这些地形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开展搜救活动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在前些天呢，他们也是一直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啊向前推进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今天呢因为已经到了黄金72小时最后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今天务必要尽量的去把我们的点位呢推进到国门的附近来开展救援工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我们看到因为下雨山路难走，所以救援工作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救援队伍正在全力奔向受灾的核心区，也请前方的救援人员务必要注意安全。感谢冠清的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的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位于吉隆镇安置点的总台央视记者卞小岩。小岩你好，介绍一下安置点有哪些最新的情况。
4: 别放呀，说话。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吉隆镇的朝圣者酒店，这里安置着120多名的灾后转移群众，他们是在8月26号和27号陆续入住的，分别来自是萨勒乡的郭巴村和吉隆镇的冲色村。他们主要呢是有村民，然后驻村的工作人员，当地的施工人员，还有2名幼儿园教师。现在呢是早晨的8:30，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有医护人员在这里对走廊还有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了。这个呢是为了要做好卫生防疫，然后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现在呢我们的各个安置点之中并没有任何的受伤的群众，但是每个安置点仍然是配备了2名到4名的医护人员，这是为了让大家在头疼脑热拉肚子啊这些小毛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不光是关注大家的身体啊，他们的情绪也会特别的受到关注。我们呢就在这儿

发现了一个能够疏导情绪的一个小细节，大家看这个，这个呀肯定很多人都是没有见过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藏医的传统的器具，当时会在这里面啊把酥油融化，然后把这种叫呼麦的药品在这里融化，然后呢它是可以点灸在人的头顶、手心还有身上的各个穴位，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这些受灾群众来舒缓情绪和安定心神。然后这边呢，这两位呢都是镇政府的派驻的工作组，

0: 的物资。这边呢是昨天晚上刚送到的苹果，这个里面啊也是水果，我打开看看是什么。哎呀，是个芒果。然后呢，这边呢可以看到还是有牛奶呀、方便面呀、矿泉水呀，还有小面包，这些呢大家都是不限量的取用的，随时都可以来拿。现在呢早饭马上就应该是已经开饭了，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哎呀，真热闹啊！这边看看早饭有什么。哎，有粥，有馒头，然后这边还有，这是什么？是青稞是面是吗？
1: 糌粑。
0: 哦，糌粑。然后有牛奶、泡菜，然后玉米、鸡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小菜、馒头，还有稀饭，我看是准备的很丰盛哈。因为呢，是这个酒店呢，它现在是没有这种，不具备这种餐食供应这么多人的能力，所以呢，是由镇政府的后勤保障人员来统一的配送，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也都是如此。为了让他们能吃上热乎饭啊，他们其实是每天早晨5点钟这些师傅就要起来忙碌了。其实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和北京的时间呢是时差有2个小时，就是其实现在还有人还在睡觉，但是很多人仍然是还保持着早睡早起的这些的习惯。然后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啊，现在在这个整个的安置点里面的大家的生活其实都已经逐渐的安顿下来了。目前呢吉隆镇上有3个酒店都是在安置着受灾人员，然后他们现住的都是酒店的房间，然后空调、热水、这个电视、上网都是等生活，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这些受灾害然后暂时离开家园的群众来说呢，目前把眼下的日子安顿好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这边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我们看到前方的安置点设备齐全，物资充足，可以说也是给受灾群众提供了一个这个温暖的安置场所。感谢小严给我们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2: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4: 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2: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5年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4: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了多个维度的影响。
2: 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
5: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 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

0: 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1: 目前美伊局势的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
2: 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多重短板。
0: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五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七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
1: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了至少3名

0: 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天晚上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以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以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此外呢，通报还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表示，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1: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当天，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并暗示有加息的可能。市场重新关注到日美利差可能扩大，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
0: 今年5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

0: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1: 苏丹民间机构28号表示，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升级。今年以来，无人机袭击事件显著增多，严重威胁苏丹平民生命及民用设施安全。
2: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表示，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为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此外，通报指出，27号刚果金部分地区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相关疫苗。通报表示，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地蔓延至新的卫生区域，刚果金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非常高，非洲其他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再次被评估为低风险。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以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2: 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抢走。奥地利警方正在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根据奥地利通讯社的报道显示，2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的身份进入了这家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之后抢走了项链。从警方发布的照片和博物馆的网站信息了解到，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钻石总重为200多克拉。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网站的信息显示，这条项链2015年在美国纽约拍出了约430万美元的价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今天闭幕。
2: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同时，博览会配套活动涵盖中外学者共话 AI 变革等多项内容，搭建中外交流合作平台。
3: 此次参展，我们一方面想了解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分享我们的尝试与思路，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更多行业经验带回我们的国家。
2: 博览会上还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从指数融合到数字型出版产品，出版融合发展也在向纵深推进。
4: 我们作为传统出版社，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挑战下，正在进行改变。我们正在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进行转变。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6: 来看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登陆以来强度逐渐减弱，昨天晚上是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特别注意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会出现明显的强降雨。此外，在沙德尔稻槽影响之下，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降水也会逐渐增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特别注意这带地区，在江西中西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还有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明显的降水的范围会进一步的延伸，从江苏到海南大片地区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局部地区呢还是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这次沙德尔移速是比较快的，不过降水效率高，雨量比较大，格外警惕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随着沙德尔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有所减弱，再加上冷空气南下，会使得南方高温范围有所缩减，特别像明天的时候，再加上最低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也有所缩减，因此以上这带地区闷热的感觉也会明显的缓解。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17到33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2度，榆林晴，13到28度，利州多云，20到28度，南充阵雨，22到29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6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晋城多云，20到30度，邯郸晴，21到29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鹤壁晴转阴，22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安庆阴转小雨，27到34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1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泉州小雨，26到30度，漳州小雨，26到34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

0: 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经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的4点，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0: 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目前每个安置点已经配备2到4人的医疗团队，保障群众日常救治和照顾。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冰崩点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东林藏布河的尼泊尔一侧。随着冰山融雪，冰崩点日常就会有一些融水汇入河流。这一次因为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巨大的冰块裹挟着山上的泥沙冲入了下游，在口岸附近中方一侧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泥方除了口岸附近之外，其他区域也受到了波及。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昨天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传回画面，表示受灾区域附近的雪山发生了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的冰屑汇入堰塞湖。专家表示，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了吉隆镇岱宁，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的条件。官兵们昨天清晨赶赴现场，并依令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那么今天他们有哪些救援安排？我们来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介绍的情况。
1: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钟，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0: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昨晚呢，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的中队长邹明奇。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 装备啊。

0: 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00这个样子啊，机制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那攻坚难点在哪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蒋万强。
2: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啊，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这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那为什么这一次救援难度这么大？继续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解读。
3: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对这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实际上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计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总台记者卞晓妍正在吉隆镇的一处安置点，那里安置着120多名灾后转移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的冲色村。我们来看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有医护人员在这里对走廊还有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0: 了。这个呢是为了要做好卫生防疫，然后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现在呢，我们的各个安置点之中并没有任何的受伤的群众，但是每个安置点仍然是配备了2名到4名的医护人员，这是为了让大家在头疼脑热、拉肚子啊这些小毛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不光是关注大家的身体啊，他们的情绪也会特别的受到关注。然后这边呢，这两位呢都是镇政府的派驻的工作组，他们一共有5人是轮流值班，而且是24小时在岗，是负责给大家发餐啊、发物资啊。他们是24小时在岗，随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人。这边呢都是给准备的物资，这边呢是昨天晚上刚送到的苹果，这边呢可以看到还是有牛奶呀、方便面呀、矿泉水呀，还有小面包。这边看看早饭有什么，有粥，有馒头，这边还有糌粑，然后有牛奶、泡菜，然后玉米、鸡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小菜。因为呢酒店呢它现在是没有这种不具备这种餐食供应这么多人的能力，所以呢是由镇政府的后勤保障人员来统一的配送，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也都是如此。目前呢吉隆镇上有3个酒店都是在安置着受灾人员，然后他们现住的都是酒店的房间，然后空调、热水、电视、上网，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相关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来看气象分析。
2: 先来看一下西藏吉隆县今后3天的天气，可以看到还是会有弱的降水出现，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最低气温是8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要注意在夜间和清晨体感上会比较冷，各位要加强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西藏拉萨今后3天同样也是有弱的降水出现，最高气温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0度。成都今天降水停歇，那未来几天呢也都是多云或晴天的天气。随着天空的放晴呢，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在明天后天最高气温是在34-35度。总体来说，未来3天在川藏这一带地区呢，可以说整体来说降水不是很强，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弱的降水，要注意弱的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的影响，还要警惕的就是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地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
1: 昨晚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要求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准确掌握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郭巴龙藏布等河流水位、流量以及后续来水等情况。此外，密切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和错间河冲积坑入流、出流情况及其稳定性，科学研判溃决风险和影响范围，同时全面排查摸清吉隆口岸上游流域内可能存在的堰塞湖及周边冰碛湖的风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昨天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布设监测设备，紧盯滑坡体的变化，相关库容下游影响的评估工作正在推进。相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从而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宝塌，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目前呢，因为自然过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威胁性和这个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但是同步呢，我们也会对它做一个监测，包括这个我们的滑坡体的一个。如果出现二次滑浪造成再次堵江的话，那么我们也会采取这个人工的一个处置。目前的情况是因为已经产生了这个自然的过流，我们这个需要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对它的这个作业的一个安全性来讲的话，然后它的这个危险就会降低很多。
1: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来。

0: 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它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3: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4: 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一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0: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5: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6: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7: यो तपाईँले

0: गरेको
1: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 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0: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博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博特西河我们说东临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 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临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 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波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 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 高官会是推进 APEC合作 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此次高官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4: 2026年APEC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 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 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 以及APEC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进一步提升信用修复服务能力水平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5: 前不久，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参加项目投标时碰了壁，由于没能按时报送企业年度报告，企业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这事儿要是不尽快解决，无法投标，这就关系着我公司以后还能不能正常经营。
4: 在法库县政务服务大厅的信用修复服务站，工作人员向韩明详细了解了情况。 考虑到企业投标的紧迫性，服务站迅速启动一对一帮扶机制。在企业完成年报补报公示后，工作人员现场帮助企业填写信用修复申请书等材料，快速完成材料初审。在核实企业已符合信用修复全部条件后，市场监管部门当天就完成了审核，依法将该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企业顺利参加了投标。
3: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将信用修复服务进一步向前延伸，从事前预防、事中快办、事后回访三个环节构建起了全流程的信用修复服务机制。指南明确，事前要织密失信风险防护网。 在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日常抽查检查等措施，指导经营主体排查信用风险隐患，同时还将运用新技术提示经营主体及时履行法定义务。比如，运用大数据、
6: AI 技术、紧盯年报、蛛丝资本、实缴等节点，通过短信、微信推送履约预警，及时推送修复提醒。
4: 在事中快办方面，指南。

0: 提出多方修复提醒，引导及时修复，并推行了三疏同达等高效的办理机制，确保经营主体第一时间知晓修复政策与申请途径。
1: 在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呢，我们还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信用合规建议书，明确能够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业务条线信息共享获取的申请材料呢，不得再要求企业提供。
0: 不过，信用修复并不是对所有违法失信行为一修了之。针对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多次违法且屡教不改的经营主体，将不予信用修复。例如，企业此前已因违反食品安全法被行政处罚，在申请信用修复前，若再次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处罚，一律不予修复。此外，对提交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骗取信用修复的经营主体，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信用修复。除了事前预防等环节，此外，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还针对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推出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指南除了精简经营主体办理信用修复所需的材料之外，还提出压缩办理期限，对经营异常名录、一般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信用修复实行分类审核，提高办理效率，并创新了多元服务模式。
2: 对于同一经营主体，如果涉及多项修复申请的，在满足修复条件时，就可以实行一次申请批量修复。
0: 信用修复完成后，服务并没有结束。指南提出，针对重点领域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开展回访，核查整改落实、履约建诺、新增失信等情况。对整改不到位、履约不扎实的经营主体，还将定向精准开展合规帮扶政策指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5: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6: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0: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1: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

0: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目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其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半年来，美伊之间从激烈冲突转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激烈冲突。 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多名高官将领在空袭中身亡。此后一个多月，美以高强度打击伊朗导弹和防空系统、海军和核设施等，意图速战速决。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和其他设施，以及以色列目标，并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第二阶段边打边谈，4月7号，美方宣布暂停对伊空袭。4月11号，双方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开启首轮谈判，但无果而终。美国随即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此后两个多月里，美伊在斡旋方安排下继续接触，双方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实际仍有低烈度交火。 6月18号，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未达成最终协议，设置60天谈判期。第三阶段，冲突再起。6月底，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一周后，美国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至7月底，双方进行了多轮互袭，烈度较第二阶段明显提高，但未达到第一阶段水平。 第四阶段，经济施压。进入8月以后，美伊军事上未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美国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以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堪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系统性修订有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
4: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现行的道交法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不能去适应老百姓对于出行效率还有出行便捷性的一些这个需求，它也不能够去很好的回应。 这些新型的出行工具，还有新型业态和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在的这个修订会提上日程。
3: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

0: 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2: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草案规定，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2: 辅助驾驶即便在激活的这个情况底下也是按照传统的自然人驾驶人驾驶车辆的规则来去设计的依然是不能有酒驾醉驾这样的这种行为，也不能有一些包括盲驾在内的分心驾驶的这个行为。
0: 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如何处理，修订草案也明确了责任划分。
3: 事故还得要看到底是自驾状态下出的问题，还是你人工操作的时候不当出的问题。人工操作不当出的问题，仍然还是要有驾驶人承担责任，是吧？那么如果是系统出的问题，那当然就由系统来承担责任。
1: 此次修订草案还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的需要，调取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数据，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3: 现在一般自动驾驶车辆它都是要求装黑匣子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自身的记录，就是撞击的时候那么这个前后的数据是要保存，我也可以从这里头提取这个有关的数据。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今天的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将上调。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据介绍，此次油价上涨主要是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有所上涨。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此外，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通知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来看记者的解读。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加快推进现房销售落地实施，持续优化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整体看，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做出新要求。首先，关于大家都关心的现房销售，政策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即交证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助力楼市平稳转型升级。其次，那预售怎么办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按照要求，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其实早在新规出台前，海南、湖北荆门等多地已开展现房销售试点，此次发布的通知意味着现房销售又往前迈进一步，正式向全国稳步推广。总体来看，推进现房销售恰逢其时，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本次新政秉持稳健的原则，不搞一刀切，采取预售限售双轨并行、稳步过渡的思路，在稳定楼市的同时逐步优化行业发展模式。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让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健康，让普通百姓买房更安心更放心。
1: 马上就要开学了，校园周边交通拥堵、人车混行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现在福建厦门市多条学校的门口道路陆续完成改造，让学生们能够安全顺畅上下学。
2: 在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门口，两侧人行道上新增了护学通道标识，霞阳小学对面就是新阳大厦车辆入口，上下学高峰时接送车流、大厦通勤车辆、社区车辆互相交织，路口长期拥堵。相关单位经过科学规划，将大厦出入口迁移至远离校园的另一侧，改善道路通行环境。在同安区美林路宾贤路沿线坐落着五所中小学，上下学期间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这个暑期，市政部门对沿线进行了道路拓宽改造，将路面从双向 6.5 米拓宽至9米，并同步完善了绿化带、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保障了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通行安全。
1: 细微善举，温暖城市出行。近日在天津市的30路公交车上，就上演了公交车驾驶员暖心接力帮扶残疾乘客的一幕。
3: 当天上午，天津市30路公交车驾驶员韩玉刚行驶至昆仑桥西站点时，发现一名坐轮椅携带行李的残疾乘客正艰难赶车，他立即下车主动帮忙搬运轮椅和行李，将乘客妥善安置在车厢爱心区域。
4: 他还拿着个箱子坐着轮椅，他挺困难的，看见肯定得去帮一把。
3: 当车辆抵达詹宾里公交站时，韩师傅又贴心地将乘客安全送下车。回到车队后，他将这件事儿告诉同事们，提醒大家多留意。没想到当天晚上，值晚班的驾驶员冯金在运营时就遇到了这位乘客。
5: 谢谢。好嘞。
6: 你裤衩就小。
5: 好嘞，好嘞，好嘞。
6: 裤衩这个
5: 啊，好嘞，谢谢。
6: 一会儿我得放那个，直接就能下去，不用搬那个轮椅啊。
7: 然后我就帮他把这个轮椅就调整好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行车期间您就别动，然后有嘛问题您就喊我。
3: 到站后，冯金和车上的热心乘客

0: 客一同将其安全送下车。这个温暖的瞬间被市民拍下发布到网络上，收获众多网友点赞好评。
1: 残疾人在车上，作为我们公交司机都应该伸一把手，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个大爷，全程帮助乘客，非常感谢他。
2: 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乌尔河区分局接到报警称，四名外地游客自驾前往景区时，将车辆驶入了周边的戈壁地带。由于戈壁荒滩没有道路标识，加上夜间视线极差，一行人迷失方向，急需救援。
0: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事发区域。由于戈壁面积大，靠人力搜寻困难重重，民警启用搭载热成像设备的警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同时始终与被困游客保持电话沟通。经过近一小时不间断搜索，无人机终于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民警通过电话实时远程引导游客向戈壁外行驶。
3: 顺着路往右打方向，往右打方向。
4: 这开右拐了，
3: 开右拐，直接右拐。
1: 好，
3: 对，直走，直走，顺着路直走。
0: 最终，在民警的指引下，四名游客顺利驶出戈壁。经检查，被困人员身体均无大碍。警方提醒游客自驾出行，切勿驶离正规公路，擅自进入戈壁、荒漠等未开发区域。如果意外被困，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昨天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昨晚11点，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8点，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境内，预计热带低压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沙德尔路径的变化，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相继登陆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为何今年这么多台风都在这个街道登陆呢？
6: 今年是一个2020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复合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7: 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坎门街道防汛压力持续加大，目前当地通过技防、人防等方式积极开展防御工作。
8: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容易出现土壤崩塌，形成新的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首先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通过无人机来巡航巡查。第二，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做好巡防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7: 尽管目前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过境，但气象专家提醒，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仍要警惕次生灾害风险。
6: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

0: 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海水倒灌，就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珠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东南沿海及浙南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想要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文明之鹰再奔赴埃及，跨洲远航成体系亮相，歼十六对阵阵风，中近距攻防见真章，内外联训双向并进，大国空军展担当。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解读空军联训新看点。
1: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3: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2: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3: 帮您追根溯源，
2: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

0: 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

0: 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目前每个安置点已配备2到4人的医疗团队，保障群众日常救治和照顾。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冰崩点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东林藏布河尼泊尔一侧。随着冰山融雪，冰崩点日常就会有一些融水汇入河流。此次因为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冲击力，巨大的冰块裹挟着山上的泥沙冲入下游，在口岸附近中方一侧受到巨大破坏，尼方除口岸附近外其他区域也受到了波及。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昨天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查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的冰屑汇入堰塞湖。专家表示，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待命，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条件。官兵们昨天清晨赶赴现场，并依令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为我们介绍了今天的救援计划。
1: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钟，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0: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

0: 记得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00这个样子啊，机制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今天，边防官兵组成突击队向吉隆口岸进发。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早上的7:30，我们现在从吉隆镇上出发，赶往216国道清淤点位。那么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呢，还将会有西藏军区的两架陆航直升机，从吉隆镇转运大量的物资。那么在昨天也已经由无人机将一部分的物资呢，运抵了前方。经过昨天的一夜的雨呢，我们看到吉隆藏布这条河流呢，它这个水位大涨，流速也是加快了很多。现在可能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不一定能够实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消防力量呢，还有大型的这些工程车辆呢，目前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在前方远端呢，我们能够看到还有一些工程车辆呢还在开展着清淤工作。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8:46，刚刚我们接到指挥部的消息呢，由于现在山中的这个自然条件不允许我们这个去翻山，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救援队呢改为抢通道路继续向前推进。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总台记者卞晓妍正在吉隆镇的一处安置点，那里安置着120多名灾后转移来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来看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已经有医护人员在这里对走廊还有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杀了。这个呢是为了要做好卫生防疫，然后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现在呢，我们的各个安置点之中并没有任何的受伤的群众，但是每个安置点仍然是配备了2名到4名的医护人员，这是为了让大家在头疼脑热、拉肚子啊这些小毛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不光是关注大家的身体啊，他们的情绪也会特别的受到关注。然后这边呢，这两位呢都是镇政府的派驻的工作组，他们一共有5人是轮流值班，而且是24小时在岗，是负责给大家发餐啊、发物资啊。他们是24小时在岗，随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人。这边呢都是给准备的物资，这边呢是昨天晚上刚送到的苹果，这边呢可以看到还是有牛奶呀、方便面呀、矿泉水呀，还有小面包。这边看看早饭有什么，有粥，有馒头，这边还有藏巴，然后有牛奶、泡菜啊、玉米、鸡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小菜。因为呢酒店呢它现在是没有这种不具备这种餐食供应这么多人的能力，所以

0: 呢是由镇政府的后勤保障人员来统一的配送，每天的午餐和晚餐也都是如此。目前呢，吉隆镇上有三个酒店都是在安置着受灾人员，然后他们现住的都是酒店的房间，然后空调、热水、电视、上网，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安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三天吉隆还会不时出现一些弱的降雨，最高气温不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都在8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加强保暖。未来三天川藏一带雨势总体不强，但仍需警惕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同时在山区尤其要注意防范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4: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4: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有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
4: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 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

0: 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一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2: 中国安能侦测分队昨天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布设监测设备，紧盯滑坡体的变化，相关库容、下游影响评估工作正在推进。相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队、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从而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宝塌，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目前呢，因为自然过流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威胁性和这个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但是同步呢，我们也会对它做一个监测，包括这个上这个我们的滑坡体的一个，如果出现二次宝塌造成再次堵江的话，那么我们也会采取这个人工的一个处置。目前的情况是因为已经产生了这个自然的过流，我们这个需要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对它的这个作业的一个安全性来讲啊，它的这个危险就降低很多。
2: 水利部昨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要求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准确掌握吉隆藏布、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郭巴龙藏布等河流水位流量、后续来水等情况。此外，密切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和错间河冲积坑入流出流情况及其稳定性，科学研判溃决风险和影响范围，同时全面排查摸清吉隆口岸上游流域内可能存在的堰塞湖及周边冰碛湖的风险。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四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了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见，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被淤泥覆盖，当地部分村庄遭到严重破坏。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4: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博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博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立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0: 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九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九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今年五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的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美方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墨之间的贸易谈判。
0: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1: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2: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1: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3: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the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1: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3: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the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ulf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0: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休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0: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context, EU

0: major shifts.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以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 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 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2: 据路透社报道，尼日尔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关于这一事件的更多细节以及是否有人员伤亡等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明确商品住房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方面管理要求。办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区分房企集团风险和项目风险，贷款审批更加侧重于项目本身，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资金独立运作，封闭管理，有效防范项目交付风险和信贷风险。 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办法与白名单机制相衔接，依据办法发放的贷款对应的商品住房开发项目纳入白名单项目管理，让白名单政策惠及更多商品住房开发项目。
2: 为更好满足现房销售和预售模式下的个人住房贷款需求，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1: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从安全性看，办法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 并要求加强贷款全流程风险管理，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从可得性看，办法适当优化收入偿债比例上限要求，延长贷款期限上限，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贷款能力，提供更多贷款方案供购房人选择。从经济性看，办法为二手房交易做出代押过户等便利性安排，有助于降低房屋交易成本， 更好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第三方合作机构管理，防止非法贷款中介侵害购房人合法权益。
2: 金融监管总局制定了《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商业地产贷款的定义范围，引入了主办银行制、项目制和封闭管理等机制。
1: 办法要求银行建立健全商业地产贷款管理机制，有效识别、评估、监测、控制和缓释风险，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考虑到商业地产开发、购买和运营阶段资金需求和还款来源存在差异，办法将商业地产贷款分为开发、购买和运营三个阶段，针对每个阶段的融资特点。 办法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更好地适配商业地产市场发展的信贷需求。
2: 此外，在支持城市更新方面，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1: 办法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增强金融服务城市更新的精准性、适配性和有效性，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发挥自身优势，在把控好风险的前提下，根据城市更新项目特点设计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0: 加大对城市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1: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公告，进一步规范转让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政策调整主要影响哪些人群？会带来什么影响？跟普通投资者有直接关系吗？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2: 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限售股。限售股一般来说是公司上市前取得的股票，在一定期限内不允许卖出。这些限售股往往掌握在大股东手里。过去呢有一个空子，限售股解禁后，如果公司搞送股或者转股，新送转的股票就不算限售股了，卖掉不用按20%交个税。于是有些大股东就动起了歪脑筋，解禁后不急着卖，而是推动公司大额送转，比如手里一股变两股，股价摊薄一半，在卖出同样数量的股票时，个税却省了一大截儿。还有一招叫装失忆，卖了限售股，但死活拿不出当初买股票的成本凭证。按老规矩呢，税务部门只能按转让收入的15%核定成本，结果因纳税所得额被大幅压低，个税自然就少了。现在这些路子全被堵死了。新规明确，不管是原始限售股还是解禁后由它滋生的送股转股，全部纳入征税范围。而且如果你拿不出完整的原始凭证，对不起，税务部门不再拆成本，一律按转让收入全额计算预缴税款，再向税务部门办理清算申报，今后再想靠忘了多少钱买的来逃税没门儿。可能有人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我炒股呢？老王请教了税务专家，完全不影响。这次政策只针对限售股转让中的税收漏洞，二级市场上你我正常买卖股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一分额外税都不用多交。相反，新规减少了不公平的套利空间，对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而言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0: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4: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4: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

0: 国际法的对一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已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过，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
1: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

0: 黎方的权益。卡西姆称，黎珍珠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日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黎以美三方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方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苏丹民间机构28日表示，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北部的乌姆沙鲁地区27日遭无人机袭击，造成8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北科尔多凡州的冲突升级。今年以来，无人机袭击事件显著增多，严重威胁苏丹平民生命及民用设施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晚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昨天福建南平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政和县外屯乡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31.1毫米。在部分山区路段，道路急流槽排水饱和出现漫溢，给车辆通行造成安全隐患。抢险人员抵达之后，及时清理路面滚落的碎石、断枝等障碍物。经过紧张的抢险，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南平市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道路巡查和应急值守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北方地区暑热逐步消退，但是四川多地高温仍在持续，空气湿度也居高不下。
2: 连日来，四川盆地部分地区气温仍在35摄氏度以上，成都、绵阳等地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高温难以消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目前呢，四川盆地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那么高压内部呢盛行下层气流，会抑制这个云域的生成，这是一种有利于高温的环流背景。
2: 云量稀少，阳光充分照射地面，加上风力偏弱，热量难以向外散失，使得气温维持在高位。与此同时，四川盆地空气湿度也居高不下，高湿之下，不少人仍觉得闷热难耐。
4: 人体的降温主要是靠排放汗液带走热量，一旦空气的湿度加大，水汽充足，汗液的蒸发就会受阻，即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闷热感也会很强。
2: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两天四川多地将迎来雷雨或阵雨，局地有大暴雨。四川东北部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0至32摄氏度，其余地方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0摄氏度以下。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8: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

0: 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目前每个安置点已配备2到4人的医疗团队，保障群众日常救治和照顾。尼泊尔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向总台记者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冰崩点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东林藏布河的尼泊尔一侧。随着冰山融雪，冰崩点日常就会有一些融水汇入河流。这一次因为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巨大的冰块裹挟着山上的泥沙冲入下游，在口岸附近中方一侧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泥方除口岸附近外，其他区域也受到了波及。当前

0: 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昨天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0000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根据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消息，目前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就会及时发布预警。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50，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1.7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0: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突击队继续开展搜救工作。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接上级命令，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最新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早上的7:30，我们现在从吉隆镇上出发，赶往216国道清淤点位。那么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呢，还将会有西藏军区的2架陆航直升机，从吉隆镇转运大量的物资。那么在昨天也已经由无人机将一部分的物资呢，运抵了前方。
3: 我们计划的就翻越咱们正前方这座山，然后我们路线计划是从那个宝坎，左前方大概300米处有个电杆，那个宝坎那里，从那宝坎那里直上，大概15米，从15米的地方沿横向，沿着山脊这边一直走过来，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要往下走，下一直沿着泥石流这边走，路一直走到那个石板那里，起飞我们的无人机观察前方的情况，如果还是观察不到，我们要从那里继续往山上走，也是大概15到20米的地方，再往口岸方向前进，一直到能飞无人机或者人能前进到口岸的地方。
2: 经过昨天的一夜的雨呢，我们看到吉隆藏布这条河流呢，它这个水位大涨，流速也是加快了很多。现在可能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不一定能够实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消防力量呢，还有大型的这些工程车辆呢，目前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在前方远端呢，我们能够看到还有一些工程车辆呢，还在开展着清淤工作。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8:46，刚刚我们接到指挥部的消息呢，由于现在山中的这个自然条件不允许我们这个去翻山，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救援队呢， 改为抢通道路继续向前。

0: 推荐。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那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抢险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冰岩崩，它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4: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4: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
4: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早上7点38分的最新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那相关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是否会对抢险救灾工作带来影响呢？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

0: 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的，池倩，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天凌晨呢，吉隆县是出现了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救援区域是存在一定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白天呢，目前为止雨水渐停，连日来的这个降雨的确是对救援以及交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那我们也了解到，那日喀则目前的强降雨蓝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生效中。那未来几天当地的天气情况，具体的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马学款来做更详细的介绍，您请。
2: 从我们风云气象卫星和地面雷达的融合的观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镇及附近，在夜间到早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覆盖，当然强的降水云系还主要在它的东北方向，就是这一带地区。那么从我们地面观测的雨量实况来看呢，就是过去24小时，吉隆镇周边出现了小到中雨，那雨量一般是4到14毫米。在距离吉隆口岸大概7公里的就是吉隆江村，最大的降水量达到了14毫米，而且呢，它在夜间0点到1点前后出现了小时降水7.5毫米这么一个明显的降水。那么从未来三天的预报来看呢，就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的沿线，在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会伴一些短时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从夜间到明天这个时段，降水会有所增强，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那局地可能会有大雨，那特别是在午后到夜间的时段，还可能会有一些对流的发展。那么从未来三天的累计雨量来看呢，就是吉隆县到口岸，包括堰塞湖这一带区域的过程雨量可能会有10到40毫米左右。另外还需要关注呢，就是在午后，这一带地区呢会有4到5级的这种阵风。总体来看呢，就是未来三天逐3小时的雨量分布的趋势可以看到啊，就这一带地区的降水还是具有白天弱一些，夜间明显增强的这么一趋势，也就是说它的夜雨特征会比较明显，只是需要关注的是午后到夜间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对流的发展，这种对流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天气，所以在29日夜间到30号，那降水强度相对比较大，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这种持续的降雨和局地的强降水也可能引发一些滑坡、山洪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次生灾害，那需要持续的进行动态的巡查和防范。另外呢，午后风速也比较大，团结比较强，会对低空的飞行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为夜间的降水比较明显，而且气温比较低，那对于救援人员来讲，也要注意防湿保暖。
1: 好的，谢谢马首席的介绍。那目前这一时段，我们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那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整个吉隆县的降雨还是比较强的，那最大的雨量可能到中雨。那未来三天，整个我们的受灾区域累计降雨量有10到40毫米。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连日的降雨的确会对整个的救援以及交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那么降雨是主要集中在夜间。另外气温方面，那当地呢早晚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昼夜温差比较大，那需要持续做好防寒保暖措施。那池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救援正在和天气赛跑，愿所有逆行者平安归来。谢谢露露和马首席的介绍。那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更多消息，新闻频道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办。今天，国家数据局负责人在数博会上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4: 词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本届数博会的主题就是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词源专题交流活动上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词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词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 当前

0: 磁源产业链条上已聚集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磁源工厂形态。
1: 随着磁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磁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北京会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它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2: 本届世博会上有哪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应用呢？总台记者陈春晓就在世博会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春晓，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迟倩，那现在我就来到了2026年世博会的专业展览区的现场。通过我的观察呢，我发现这里已经成了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应用首发首秀的一个集中展示区。那现在呢，我来到的是算力基座馆，所以展出的内容呢都是和算力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那算力和电力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展台呢，是参展商带来的叫双擎体的浮空发电系统，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空中发电站。当然呢，带来的是它等比例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像两个飞艇并排放着一样。那我们了解到呢，它的单擎体的构型呢已经完成了一个多次的实地放飞试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套系统呢是通过氦气来获取浮力，同时呢搭载轻量化的电机，可以升到数千米的高空，那么又通过气流缆呢与地面的控制站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悬停。我们了解呢，空中的风能资源啊相当于地面的风能的数十倍，所以呢这套系统呢就可以通过它来捕获高空稳定充沛强劲的风力，把风能转化成电能，再通过国产的电缆源源不断地把空中的电呢输送到地下，这样呢它的部署呢可以更加的灵活，能耗更低，就可以为算力中心以及数据的基础设施来提供清洁稳定的这种算力和电力的支撑了。那么其实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绿电的直供能算一体。大家可以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前面的这家参展企业展出的呢是算力中心的一个硬件设施，最新款的机柜。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大机柜啊就可以装上640张的智算的加速卡。当设备运转之后呢，整个模块单元呢可以在企业自主研发的这种绝缘的冷却液里面运行，这样芯片呢就可以不会那么热，降低它的温度。那上百个这样的机柜有效的科学的串联起来，就可以搭载呢10万张的智算芯片，形成10万卡智算集群。与参展商聊天呢，其实我们了解到，从浮空发电一直到10万卡的智算集群，都已经实行了国产化。这让我感受到了在筑牢算力基座背后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我们了解到呢，其实整个展区呢一共有6万平米，5大展馆，现在呢有370多家的国内外的企业来参展。在展会现场呢，人形机器人以及呢其他的智能体是非常受欢迎，也赢得了大家的目光。你看这款叫小维的机器人呢，就可以根据您的指令来画个糖画，冲泡一杯咖啡，还可以做爆米花。我们也了解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比如说智能美食机器人、健康陪伴机器人，还有一个电力巡检机器人等等。那我们了解到呢，其实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呢，大部分都是企业的自有模型，这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活力与生机。那么在整个世博会的举办地贵州省呢，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省份。目前贵州的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76亿 flops， 其中智算占比呢超过98%。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 flops 其实是顶级超算的算力结算单位计量的一个单位。一亿 flops 它这一秒的运算量啊，如果用普通的电脑需要100万台在一秒同时运行呢才能抵得上。所以依托这样的算力优势呢，贵州省是搭建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场，这样就可以催生数字领域的新业态。在整个展览现场呢，我们了解了一下，有60项的成果呢属于首发，比如说前秦秒领大模型就是经过2年多的研发形成的一个新成果。那么这款大模型呢，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 AI 的药物设计师，它可以有效的

0: 针对农作物的病虫害快速的设计出药物的新分子，那这样呢可以把以前一到两年完成的这些设计流程压缩到两个月左右，这样绿色农药的设计呢就可以更省钱更快速。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算力啊也已经赋能到了各行各业，比如说文旅、工业、教育等等，来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升级。其实这些年呢，每年的树博会呢，我都会来到现场。今年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雌源的字眼是随处可见的。那么其实雌源简单理解，它就是算力的一种结算方式。大家可以看呢，在这里就搭建了雌源商店，那我们来参观的人呢就可以通过打游戏来领雌源，并且就可以消费雌源了，用雌源来换取激光打印的小挂件，生成一首属于自己的 AI 歌曲等等。在发展大数据产业的过程中，贵州从抢先机到抢新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如今源源不断的算力正在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当然呢，其实立足贵州辐射全国，目前呢我们也其实了解到呢，整个树博会也在持续的打造开放合作的平台，让数字红利可以汇集千行百业，服务每一个人。池倩，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观察报道。
1: 大数据产业正加速从概念到落地，从云端畅想到指尖体验，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啊！谢谢春晓的介绍。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
3: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1: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经达到约3.8亿辆。便利出行的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新增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3: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
4: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 不提到

0: 25。
1: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呢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2: 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没有什么安全这个设施，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以后啊，这个人的脑部受伤的几率非常大，特别是在这个撞击速度如果是30公里的时候，那是非常严重的。
3: 外卖从业人员的安全骑行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也新增了相关规定。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
4: 就是要求尽到自己的一个这个主体的这个责任啊，不能简单的就是只享受到了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些经营的收益和这个利润，而把一些成本啊转嫁到我们的骑手在内的从业人员，甚至转嫁到一般的社会公众上面去。
3: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8月31号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及行驶证。
5: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电动自行车行驶证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车辆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的，所有人可以提出沿用申请的规定。和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中的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间即将满10年的，应当在10年期满前9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办理沿用登记。因此特别提醒您，如果您的电动自行车是2016年8月以前在北京注册登记的，现在仍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应当在今年8月31号前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车辆沿用登记。交管部门介绍，车辆沿用登记需现场交验车辆，无法通过网上办理。办理时，车辆所有人需携带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并现场交验车辆。工作人员对车辆的外观、整车编码等车辆登记信息进行查验核对，对不存在车辆改装情形符合要求的办理车辆沿用登记，收回原行驶证，并重新核发有效期为1年的行驶证。9月1号起，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将对登记满10年且车辆所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沿用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依法开展注销行驶证号牌工作。行驶证号牌已注销的电动自行车继续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
3: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6: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7: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8: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骑行领航的新模式。
7: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伊朗局势。8月28号，自美国与以

0: 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万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4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 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 欧元区和英国7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 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 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 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侵略。 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珍珠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 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该协议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强行挂钩，引发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满。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

0: 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六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七座军民点，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和八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一架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打造一所兼具军事和民用属性的机构，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此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太空认定为作战领域，批准设立太空军作为美国第六大军种。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1: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2: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3: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the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2: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3: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juk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3: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context, EU is looking for closer integ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Iceland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You know,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is a major debate about EU renewal of EU accession talks is already a major shif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同。

0: 同比降幅超11%。
1: 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57.7元，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其中，三级公立医院降价幅度更为显著，次均门诊费用同比下降1.3%，次均住院费下降3.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费用降幅更为突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卖医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同时，各级医疗机构药占比持续优化，医院次均住院药费占比从20.4%降至19.1%，集中体现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改革等医改举措的落地成效。
0: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服务体系韧性进一步增强。
1: 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中医药服务深度下沉，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占比均达99.9%，村卫生室占比提升至92.5%。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突破18.5亿，同比增长9.8%。生育支持与老年健康服务同步扩容。2025年末，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665.7万个，同比增长16.0%，每千人口托位数提升至4.73个，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达98.8%。老年健康服务网络持续之密，全国已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覆盖超1.6万家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总数达8289个。
0: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有效告别假期综合征。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0: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3: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4: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11点，热带低压沙德尔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境内。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巴威、白海豚、沙德尔相继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那为何今年这么多台风都在这个街道登陆呢？
2: 今年是一个20年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副热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3: 连续3次遭受台风袭击，坎门街道防汛压力持续加大，目前当地通过技防人防等方式积极开展防御工作。
4: 3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经过3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容易出现土壤崩塌，形成新的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首先由我们的技防通过天眼，通过无人机来巡航巡查。第二，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做好巡防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3: 尽管目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过境，但气象专家提醒，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仍要警惕次生灾害风险。
2: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海水倒灌，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东南沿海及浙南8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1: 台风沙德尔过境后，浙江宁波舟山港海运作业全面重启。昨晚，大型集装箱船最先靠泊眉山集装箱码头。针对风力减弱但浪涌未消的情况，海事部门统筹保障力量，优先保障台风过后首批30艘集装箱船舶进出港。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RO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八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

0: 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3: 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2: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道路距离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3: 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2: 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给救援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3: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点50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

0: 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十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2: 道路抢通效率提高。
3: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4: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昨天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
2: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救援队抵达后的视频，大家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集合待命的现场陆路救援队伍超60人。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但是因为现场正在下雨，水汽比较大，所以是看不太清楚。那此时呢正在下着小雨，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10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总台记者赵雄现在就在通往吉隆口岸附近的道路抢修现场，马上连线他。
2: 赵雄，目前抢修的情况如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1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

0: 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画面，能够发现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然后现在我们再往这边看，目前的这些重型的机械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呢刚刚下了一阵小雨，虽然说雨势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把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已经明显的加快了。再往这边看，我们看到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呢，现在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还有一些抢险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整理清理，同时呢也在进行一个搜救，看看现场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希望。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目前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流往上走大概有一段的这个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虽然说从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到距离，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有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另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呢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今天下午呢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抢通道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赵雄从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一路记者的情况。
2: 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1: 那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两位，我现在所距离的所在的位置，距离刚刚我的同事赵雄呢，大概是有300米远。我现在所在的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2公里远的位置，我所在的是消防的前线指挥部的旁边。先给大家介绍，我们先了解到最新情况，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先给大家看一段堰塞湖的画面。那我们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监测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域面积呢，大概为10万平方米左右，也就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这个水面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处于波动上下，也就意味着这个水面没有进一步的上涨。这是因为堰塞湖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泄流之后，它实际上是边冲边泄，现在属于一个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正是因为堰塞湖的风险可控，所以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通过航拍，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是中国安能调集的28台的设备，60人正在沿着吉隆河进行216国道的抢通作业。那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到了最前面的时候，所有的路基已经全部损毁了，他们需要投放钢铁石笼加上大的石块，然后把路基给恢复起来，所以现在的进展相对比较缓慢。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那这个完全的水毁路段只前进了40米左右。那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核心区，就是吉隆口岸的现在救援的情况。那我们通过今天早上9点半吉隆口岸前方的消防人员给我们传来的现场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截至目前呢，吉隆口岸的现场一共是有超过50名的消防人员正在展开拉网式的排查。那么他们现在搜寻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些坍塌的建筑体内的空间里，他们在通过人喊话，包括这个搜救犬等多种方式来去找有没有幸存者。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呢消防也准备了后续的力量，根据前方的需要，大家还可能会通过翻山或者是水路的多种方式继续增援核心现场的救援。那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了加快救援或者更精准救援，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紧急驰援来的一些高新的搜救装备，比如这个叫雷达生命探测仪，但是呢它是要比普通的雷达要更加的强，它叫增强雷达，它可以探测到这个淤泥下面20米的范围之内有没有生命迹象。那么还包括这样一个带有长管的，这个就叫生命探测的恒量气体的检测仪，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探管深入这个狭小的缝隙里看这个被

0: 埋压的建筑里边有没有可能有生命迹象，包括这样一个长杆，实际上它跟无人机配合之后，它是一个航磁的探测设备。那通过无人机带它在淤泥在这个淤泥的上方进行飞过的话，那么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去找到，以房找人，以车找人，通过金属来去想办法去找这个失联的人员。我们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两位。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腾飞带来的报道，也请你们在前方一定确保安全，我们会随时关注前方的动态。
2: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
1: 我们来看一下全过程动画演示。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
1: 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
5: 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6: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5: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7: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旧房地缸发酵更纯净， 口感舒适更清甜。

0: 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待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国际方面，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5: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
5: 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呢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世界大会，中国宜宾。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
1: 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来看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云南、海南、台湾、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北京18到29摄氏度。 抚远13到28度，银川15到28度，榆林13到26度，渭南20到29度，咸阳20到28度，西宁8到22度，广元20到28度，南充22到29度。 乐山21到28度，泸州22到25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5到21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1到29度，鹤壁22到28度。 安庆27到34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6级左右。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番茄酱有料高，
1: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丝路欢乐世界，丝路从这里出发。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3: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3000年文物，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8: 文明之鹰再奔赴埃及，跨洲远航成体系亮相，歼16对阵阵风，中近距攻防见真章，内外联训双向并进，大国空军展担当。本期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空军联训新看点。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雪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您还记得去年中国空军战机编队飞越埃及金字塔上空的震撼画面吗？今年中埃两国空军的联合训练又开始了。8月22号到9月上旬，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中国和埃及各派出了哪一些战机参训？第二次联合训练有什么新的亮点？首个飞行日就迎来异形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首个飞行训练日的情况。
1: 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飞行训练前，两国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各自参训装备的性能，并围绕联合训练科目展开深入研讨，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确保后续对抗训练安全高效实施。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具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

0: 与歼十六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击，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
1: 在首个飞行训练日，歼十六和阵风就进。

0: 区分。中距呢，主要是使用机载的雷达或者其他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跟踪锁定，然后呢，使用中距空对空导弹对对方的目标发起打击。近距呢，往往是以人的这个目视为主，然后这个再由机载的雷达、机载的红外传感器进行配合、进行辅助探测，使用近距格斗弹对对方的目标发起打击。而且呢，在近距格斗的过程中呢，要求这飞行员要把战机的最佳性能发挥出来，特别是它的盘旋性能啊、爬升性能啊，更加充分地体现出飞行员对战机的操作能力、驾驭能力。
1: 现在不是都讲超视距攻击吗？为什么还要进行这种近距的空中对抗训练？对于飞行员来讲，这种近距的空中对抗意味着怎样的考验？
0: 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要把战场上可能面临的所有情况都要考虑到，把战场预想得更加复杂一些。虽然说现在的空战模式以中距空战为主，但是呢，你也不能排除发生这种近距格斗空战的可能。包括在双方都是隐身战斗机的情况下，双方这个雷达探测距离都会大幅度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进入到这种近距格斗的可能性。此外呢，在对外机进行驱离的时候，近距格斗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你要想有效的制约对手，就要通过这种近距格斗占据到对方尾后的位置，这样呢，对方就只能悻悻而归了。
1: 那在飞行训练当中，怎么来组织像这样的空中对抗演练呢？
0: 首先呢，要明确安全规则，要有一个安全距离，一般情况下呢是300米左右。其次呢，要有比较先进的、完善的训练设备，比如说双方呢通常要挂载这种训练弹，通过训练弹它的红外导引头锁定对方的战机。除此之外呢，还要能够非常科学的去评价双方的空战，去判断谁输谁赢。这个时候呢，往往要通过空战演练仪实时的获取战机的一些火控信息，把相关的信息回传到地面的掌控站，由地面的制导系统进行综合的研判，判断出哪架飞机获取了胜利。
1: 其实在国内的训练当中，我们的战机、我们的飞行员也会进行这样的空中对抗演练，只不过对抗的都是我们自家体系下的蓝军。那现在走出国门去和阵风这样的西方战机直接过招，对于我们的飞行员来讲，和在国内训练会有哪些不同？
0: 和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斗机进行对抗，就可以直观地感受这款战机的性能，充分地掌握它的一些这个飞行特征，然后呢，为我们制定相关的战术战法呢，这个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1: 那对于埃及空军来讲，是不是也同样是会有借鉴、有收获？
0: 是的，埃及空军呢，在通过和中国空军的这种联合训练，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强大的磨刀石，也有助于提高它的技战术水平。双方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背对背对抗、面对面的交流，可以相互的学习借鉴对方的一些战术战法、一些作战的理念，可以实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1: 这次歼十六飞出国门，不单单是在对抗作战上有所突破，在长途飞行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就在联合训练开幕的前一天，中国空军刚刚经过长途飞行抵达埃及。
2: 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完成跨洲际远程投送，顺利抵达埃及空军某基地。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加油机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十六战机实施了空中加油，还承担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个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飞行抵达埃及。此次联训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4月17号至5月4号，中埃两国空军首次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举行了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 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等参训。联训期间，中埃双方空军开展了制空作战、压制防空、战斗搜救、混合编组等科目训练，并围绕组训模式、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进行研讨交流。中埃空军

0: 首次联训是中埃两军合作的新起点，有力提升了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进一步深化了两军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务实合作，也是对中国空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
1: 去年的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的是歼-10C 战机，而今年派出的是歼-16重型战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变化？
2: 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丰富我们的参训的机型。之前派出的是歼-10C， 那么它检验验证了我们歼-10C 对抗的能力水平。那么这次呢，我们派出歼-16，这也是一次检验它技战术水平、检验我们战斗机性能的一个机会。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次联合训练呢，积累更多的、更丰富的经验。从埃及方面来看呢，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啊。去年派出的是米格-29战斗机，那么今年战斗机中还有更为先进的阵风战斗机。这说明双方呢，在时间肯定是进行了相关的协调。
1: 有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就是我们把这么先进的战机派到国门之外去参加这种联合训练，而且还要进行这样的高强度的空中对抗，那就不担心泄露我们的这种装备信息吗？
2: 我觉得第一点是有互信，我们双方进行演练的过程中，我方的这个战机的性能，包括相关的这个结果啊，是有相关的保密的规定的，双方不应该把这个信息呢透露给第三方。第二点就是我们有自信，即便我们战机的一些性能被其他国家或者第三方探测到、了解到，也不影响未来我们的作战。歼-16包括其他的先进战机普遍使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这个雷达的工作的频段是非常宽的。那么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使用非常窄的一个频段，在作战过程中呢，我们有更宽的频率去工作，去应对对方的干扰，包括有更多的抗干扰模式。
1: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派出的不只是歼-16啊，这一次中国空军派出的是一个战队，其中也包括有特种机。那特种机又是承担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
2: 哎，我们通过相关的画面来看呢，这几个特种机应该是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它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平衡木的天线，把一些电子战设备把它放到上部的平衡木天线中，让它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广阔。那么这种电弹飞机呢，主要在对方的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在对方的战斗机的拦截半径之外，对对方的雷达网进行干扰，既可以干扰对方的地基的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也能够干扰对方的空中的预警机的搭载的雷达，包括战斗机的雷达。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这些平台成为聋子瞎子，哪怕对手的雷达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抗干扰措施，我们的干扰机呢，也可以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它雷达的探测距离。
1: 您看这次我们派出的战机里边有歼击机、有加油机、有特种机，还有直升机，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机队的构成？这个组合起来可以练什么？
2: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比如说练防御的时候，我们的歼-16在预警机的指挥之下，对对方的来袭的目标进行拦截，夺取制空权。在练进攻的时候呢，我们歼-16战斗机可以在预警机的指挥下，在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之下，对对方的防空体系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这次我们有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可以干扰对方的地面的空中的雷达，更加有利于演练相关的压制防空的科目。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相互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运油20为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1: 除了中埃文明之鹰联合训练，近期中国空军还分别与白俄罗斯、泰国和阿联酋进行了联合训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中国与泰国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以及中国与阿联酋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一场场联训，从城镇反恐到疫情机对抗，从跨洲际投送到实兵混编演练，中国军队在联演联训中锤炼打赢本领，在交流合作中深化传统友谊，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注入正能量。

0: 8月24号，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落下帷幕。自8月12号开始以来，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视线转向东南亚，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下一场空军联合训练同样值得关注。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
1: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是时隔多年之后的重启，那这项联合训练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2: 我觉得有三个看点值得关注。首先呢，这次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白俄罗斯方面呢，使用了中方提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提供了这种191枪组进行训练，有助于未来在可能执行相关的反恐作战行动中，提高双方的这种相互配合的能力。同时呢，这也简化了白俄罗斯方面来中方进行实弹运输包括通关的这个流程。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双方呢使用了非常逼真的这种模拟对抗系统，这样呢使双方的这种战术训练呢更加紧贴实战，有利于提高双方的技战术水平。第三呢，G20K 啊进行相关的机降索降的演练，体现出这次双方演练的科目还是非常丰富的。
1: 我们在和外军的这种联合训练当中，倒真的是和各种不同型号的战机在进行对抗。你看，在另外两场联合训练当中，泰国空军使用的是瑞典的鹰狮，然后阿联酋空军使用的是法制的法国产的这个幻影2000。那这些装备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鹰狮战斗机呢，是一款轻型的战斗机，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的老朋友了。我们最早和它进行演练的时候呢，使用的是苏-27，包括歼十一战机，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因为早期的这个苏-27的雷达不是很先进，所以呢，在中远距上可能还吃点亏。但是在近距格斗上呢，我们的重型战斗机虽然重，但是呢，它的机动性非常好，在近距空战中，我们反而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幻影两千呢，可以说是一款中型的战斗机，它的这个气动布局比较有特点，但是这款战斗机呢也在不断的改进提高，所以我们能够和它，这个进行对抗呢，也能够了解它的最新改进型的性能，也能够检验我方的装备。
1: 那您看，这些国家它既和西方保持了这种军购关系，但同时它也愿意和中国军队来进行联合训练，这说明什么？
2: 相关国家对于防务合作的多元化有强烈的需求。之前呢，这些国家往往进口美国的装备，采购欧洲的装备，但是像美国，它对其他国家出口武器装备呢有非常苛刻的政治条件，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它不仅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也采购一定数量的欧洲的武器装备，也采购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现在呢，我们中国呢武器装备性能越来越好，而且呢具有性价比优势，一些战斗机啊包括无人机啊性能非常先进，而且呢我们不附加这种苛刻的政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们为什么不来和我们合作呢？中国是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
1: 以和平为目的，加强合作，共同进步。在同台切磋中锤炼实战本领，在真诚交流中增进两军互信，这是中国空军为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贡献的力量。关于空军联训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一些问题。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本月中旬，俄罗斯海军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首次进行了航行试验。这型潜艇备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专用搭载平台。波塞冬使用核动力，可以搭载核弹头或者是常规弹头，因此被西方称为核鱼雷或者是末日鱼雷。网友提问说，波塞冬核鱼雷既然拥有几乎

0: 无限的核动力，为什么还需要潜艇来进行搭载呢？他自己直接从本土的港口出去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 俄罗斯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有了专属的核动力座驾，09815型核潜艇首艇哈巴罗夫斯克号开始进行海上测试。哈巴罗夫斯克号呢是第二艘搭载波塞冬的核潜艇，第一艘搭载波塞冬的核潜艇是比尔格罗德号。波塞冬需要核潜艇作为搭载和发射平台有两个原因，其一，波塞冬上的核动力装置与核潜艇上的核反应堆有本质不同，需要核潜艇搭载它从水下潜航到达前任务区，然后再启动波塞冬发动高速攻击。其二呢，波塞冬如果在沿岸的设施中部署，一旦遭到火力打击就会被一锅端，部署在核潜艇上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可以随时执行水下战略打击任务，反应速度也更快。
0: 8月24日，乌克兰近百套国产的无人装备在基辅索菲亚广场首阅，30台承担侦察排雷、弹药运输、伤员后送、火力支援任务的地面无人作战平台驶过赫雷夏蒂克大街，9艘海上无人艇在第聂伯河编队航行，多型侦察、打击、拦截无人机飞越基辅的上空。网友提问说，乌克兰展示的无人装备水平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2: 这次阅兵式是全球首次纯无人装备阅兵，展示了地面、海面和空中3类99套无人装备。从展示的基本状态去分析，都是实战化的状态和模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远程轰炸无人机，在不同作战空间范围内，乌克兰通过实战所聚集的作战经验非常可贵。所以这次阅兵式，虽然没有预告，没有现场观众，但是从实战指标上看，已经得到重大提高。所以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向全球扩散。乌方目前在无人机作战使用的实战经验方面，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
0: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宣布，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了中东，接替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华盛顿号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调离之后，美国在西太平洋暂无航母部署。网友提问说，西太平洋会有多久没有美军航母？这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3: 美军一共有11艘核动力航母，看着呢确实挺多啊，但不是全部随时可用，最多也就是4到5艘。本次空窗期会持续多久，它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中东局势是否缓和，二是呢本土航母维修训练的进度。理想情况下呢，就是2到3个月就能结束，但是呢如果中东对峙持续，有可能拉长到4到6个月。空窗这个事儿啊，首先暴露出美军的全球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其次呢，抽调前沿部署的航母到中东救火，也使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受到考验，冲击了盟友对美国的信心。第三呢，就是战术层面，美军在西太的远洋机动威慑能力下降，反应速度一下子就下来了。当然呢，美军对航母空窗啊，它也有对冲的手段，如果真的出现重大危机了，那还可以从其他地方调航母来驰援嘛。这个代价呢，就是其他的方向会出现空窗。
0: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

0: 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晚上，经多方抢险力量的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的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了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给救援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至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昨天16点30分左右，消防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搜救，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开展人工搜寻作业，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各项工作。
1: 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抵达受灾区域国门段，开展搜救工作。29号凌晨4时许，消防部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挺进受灾核心区的各救援分队开展夜间物资抛投作业，累计投送各类救援物资90余件套，保障一线物资补给需求。在道路损毁。

0: 陆路通行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乱石遍布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目前救援力量多路协同，物资投送，人员搜救同步展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 G216 国道的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加紧开展救援。救援人员科学研判灾害风险，实时监测周边险情，为后续各项抢险处置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保障。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呢已经抢通道路2.5公里。目前总台多路记者正跟随救援队伍从多个方向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一路跟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突击队，目前已经抵达距离核心受灾区约一公里的位置。总台记者赵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正在距离吉隆口岸附近约两公里的道路抢通现场，随时跟踪救援进度。另外一路，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昨天凌晨跟随四川西藏的救援队伍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稍后他们也将带来各自点位的相关报道。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边防团突击队继续开展搜寻工作。由于持续的降雨，山中地势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接上级命令，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突击队一路前进，根据他上午发回的消息，目前突击队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一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
2: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一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那攻坚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的采访。
4: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啊，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目前总台记者赵雄在吉隆口岸附近的道路抢通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中午发回的相关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两公里，一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画面，能够发现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然后现在我们再往这边看。

0: 目前的这些重型的基建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呢，刚刚下了一阵小雨。虽然说雨势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把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已经明显的加快了。再往这边看，我们看到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呢，现在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还有一些抢险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整理清理，同时呢也在进行一个搜救，看看现场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希望。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目前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流往上走大概有一段的这个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虽然说从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到距离，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另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呢，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今天下午呢，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抢通道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
1: 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从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上游的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中午在抢险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2公里远的位置，我所在的是消防的前线指挥部的旁边。根据最新的监测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域面积呢，大概为10万平方米左右，也就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这个水面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属于波动上下，也就意味着这个水面没有进一步的上涨。这是因为堰塞湖出现了泄流之后，它实际上是边冲边泄，现在属于一个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所以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一方面呢，是中国安能调集的28台的设备，60人正在沿着吉隆河进行216国道的抢通作业。那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到了最前面的时候，所有的路基已经全部损毁了，他们需要投放钢铁石笼加上大的石块，然后把路基给恢复起来，所以现在的进展相对比较缓慢。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那这个完全的水毁路段只前进了40米左右。那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核心区，那么截至目前呢，吉隆口岸的现场一共是有超过50名的消防人员正在展开拉网式的排查，主要是那些坍塌的建筑体内的空间里，他们在通过人喊话，包括这个搜救犬等多种方式来去找有没有幸存者。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呢消防也准备了后续的力量，根据前方的需要，大家还可能会通过翻山或者是水路的多种方式继续增援核心现场的救援。为了加快救援或者更精准救援，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紧急驰援来的一些高新的搜救装备，比如这个它叫增强雷达，它可以探测到这个淤泥下面20米的范围之内有没有生命迹象。那么还包括这样一个带有长管的，这个就叫生命探测的恒量气体的检测仪，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探管深入这个狭小的缝隙里，看这个被埋压的建筑里边有没有可能有生命迹象。包括这样一个长杆，实际上它跟无人机配合之后，它是一个航磁的探测设备。那通过无人机在淤泥的上方飞过的话，那么就可以以防找人，以车找人，通过金属来去想办法去找这个失联的人员。
1: 今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抽调专业救援力量80余人，携带22台套大型救援装备，赶赴吉隆口岸救援现场。
3: 在收到与地方力量协同抢通灾区路基损毁路段任务后，8月29号，部队按方案全员全装紧急出动。经过前期勘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路段天气持续降雨，淤泥大量堆积，路基损毁严重，次生灾害多发。 道路抢。

0: 工作业环境复杂，救援官兵全程跟进灾情动态，机动中完善抢通方案。抵达任务区后，将立即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全力抢通前往受灾点位的生命通道，为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创造条件。
1: 昨天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敬、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画面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救援队抵达之后的视频。大家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之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集合待命的现场陆路救援队伍超60人。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但是因为现场正在下雨，水汽比较大，所以是看不太清楚。那此时呢，正在下着小雨。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10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目前呢，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最新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现场的张腾飞。腾飞你好，目前的相关救援进展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救援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我们了解了一下，从今天早上开始截止到今天中午1点，那么我们此前给大家介绍的已经完全看不到路基的被完全摧毁的这一段道路呢，我们现在通过多种方式进站已经超过了70米。主要是一个什么方式呢？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在我们旁边拍摄到一个大卡车上有这个钢丝笼的画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包括现场的还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湍急的这样的吉隆河水。我们接下来再往前推进的话，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湍急的河水上去修筑路基。怎么办呢？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那现在的这个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那与此同时呢，还想通过现场一个细节告诉大家，那么这次降水不仅使得现场的吉隆河水流更加的湍急，给我们的道路抢修带来了一定的

困难。那与此同时，请大家注意到我手指的对面，就是我手指的这块也很小的区域，也是此前的这个小的山体的山脚部位。那么受到这次降雨的影响，大家注意到已经有一些新的石块的掉落，当然这个规模相对来说非常小，而且离我们比较远，这个现象昨天并没有发生。但这就意味着降雨之后就会使得山体里边稀湿增重，就会有让落石包括出现小型滑坡的这样的概率会增加，风险会增大，所以现场的救援包括抢修道路的作业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并且面临风险的。那么怎么保证安全呢？来给大家看一个镜头，就是在我身后我现在手指的方向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的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他们就躲在这样的峭壁之上、山林之中，然后呢不断的观测我们的作业现场周边山体的这种变化，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那接下来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就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应急的电力的车，那不只是这样哈，今天我们在救援现场发现跟昨天相比有了更多的救援力量的到达。那不仅是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电力车，那我们镜头慢慢的向我手指的方向转，那现场还有多位的应急通信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架设应急通信，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消防前指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手机信号的，但是再往里走这个信号就不太稳定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架设更多的应急基站来保证我们救援现场的这种通信的畅通，因为通信畅通对于救援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呢还要给大家看一段画面，就是我们稍早前拍摄的，那么今天我们到达这里之后呢还是不间断的有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掠过，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方向就是从我们所在的点位到达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空中通道，通过打通空中通道用重型的无人机去运送现在正在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的这些队伍们急需的一些救援的物资包括装备，从而来加紧我们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那最后呢想给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环境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灾害发生的背景，大家能够注意到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河谷虽然说没有不是这次发生泥石流灾害的主要的通道，但是呢整个我们周边的地形环境都跟我们现场一样，就是高山深谷。那么这次发生泥石流灾害的这块区域呢，它的垂直落差超过了3000米，那么这种高山深谷地形就使得一旦我们的山顶的这个冰川发生崩塌的话，那么它从3000米的高度径直的砸下，它所产生的这种动能也就是破坏力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这种高原地带的高山之上，不管是冰川还是岩石的这种掉落崩塌都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灾害后果。第二点原因就是冰川为什么会崩落，那么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就是这两年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那么青藏高原的很多的冰川都在处于一个逐渐消融的状态，那么随着冰川的消融就会使得冰川的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裂缝或者是失稳，那么在遇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最终出现大面积的崩塌，那这是一个气候背景的条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通过专家那里了解到我们所在的这块青藏高原的区域，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这块区域呢也是地质构造活动非常活跃的区域，换句话说就是地震活动非常多发，特别是在2015年在距离我们这次灾害点大概80公里远的位置呢发生过8.1级的尼泊尔的强震，强震带来的后果就是使得这些河谷地带那么原来有很多这些岩石包括一些泥土它们就会变得更加的松散，那么同时会掉落在河谷地带，那么当上方出现了崩落出现了大量的碎屑流倾泻而下的时候，也会带动着原本河谷里边这样存在的大量的这样松散的堆积物一块向下，其实是加剧了我们向下倾泻的这些物质，那从而使得这种灾害的影响包括它的能量也是成倍的扩大。当然这里也要特别告诉大家，通过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远处的高山是云雾缭绕，那其实真正发生这次崩塌的这个高山要比我们现场这些山要高得多，它是5000米

0: 上，也就意味着这些冰川覆盖的区域基本上都是处于高海拔的无人区，我们对它的监测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的人很难到达，主要是通过卫星或者是无人机航拍，也就是给它拍照片的方式来监测冰川的变化。那么冰川在消融过程中内部有没有出现裂缝，哪些地方可能出现了小的消融，我们通过拍照是很难及时发现的。那么这种冰崩型的泥石流，它的发生又是极其的快速，7分钟就推进了20公里，那么留给我们的预警时间也是非常有限。那么也就是因为现在整个针对于冰崩型的泥石流的这样的监测预警是世界性的难题，也使得这样的灾害的发生我们很难为它提前打出集结量，能够提前监测到发出预警。那也正是这样的原因，那这次灾害也给我们提示，未来我们将通过更多的技术手段来强化对青藏高原这种冰川的变化，包括对这种高原地质灾害的防范，相关部门也在加紧进行组织技术团队，来想尽一切办法来对未来这样的灾害的发生做好更多的准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腾飞。目前呢，水利部也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2: 眼下，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堰塞湖进行遥感与水文应急监测，开展相关模型的建模和推演工作。一方面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下游的影响。最新监测显示，堰塞湖洪水正往下溢流。
3: 一旦形成溃口，就是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下游它的这个水深是多少，然后它流速流量是什么样，为咱们现场的指挥部提供一个包括未来的一个态势啊，包括下游的一些风险啊，提供一个支撑。
2: 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3: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2: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水利部门派出多支应急监测队伍开展水文监测以及堰塞体勘测，对堰塞体稳定性及流量开展监测预警，如有异常可及时通知下游人员撤离，监测预警可以提前30分钟以上。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3: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啊，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监测，基于这些东西啊，对它进行精准的一些监测。
1: 今天呢，总台记者何小月也正在跟随救援人员进行采访报道。我们现在来连线他。小月您好，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小月，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而且当地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4: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头岸约1.8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目前呢，这里是我们今天通过陆路能够抵达的最近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是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装置在运送这样的石料。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石料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旁边这个河道。同时呢，现场还有这样一些无人机在进行一个物资的运输。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河道呢是非常的湍急。所以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一条道路在前面河道有拐弯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路基呢是已经就是完全被埋在这个水下了。所以我们今天救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填这个路基。那因为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它的这个是能够看到流水冲刷的一个痕迹。此前呢，我们这一条路的

0: 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1: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

0: 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
1: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随意开车门撞伤驾驶人，在道路上跳广场舞、暴走，修订草案也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举措。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2: 昨晚11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随着沙德尔逐渐远离，福建省防止已于今天8时终止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受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宁德出现了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
3: 昨天，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出现暴雨、短时大风天气，城区部分行道树枝干被吹断，有的树木甚至整棵倒伏，造成交通受阻。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使用机械设备进行清障处理。降雨期间，宁德市柘容县东源乡境内一处公路突发险情，边坡上一棵大树倒伏，树干横亘路面，枝叶碎石散落，道路一度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抢险应急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使用锯子、铁锹等工具将树枝逐段搬运至路旁，同步清除路面淤泥等杂物。经过紧张处置，路面障碍全部清除，受阻道路恢复通行。同样，福鼎市的强降雨也导致市区一处隧道口出现积水，过往车辆缓慢通行，当地组织人员紧急排水，打开雨水井盖，清理堵塞杂物。昨天下午5点，隧道口路面积水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西大同市临丘县的部分县乡道路出现了水毁等险情，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与应急抢修。
3: 受持续降雨的冲刷浸泡，大同市临丘县农村路网受损较重，全县6个乡镇11条县乡道路累计出现88处水毁点位，其中下关乡山高沟深、临水临崖路段集中，是这次道路损毁的重点区域。
4: 有多条主干道损毁多达20几处，村民出行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3: 由于下关乡受损路段多且较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查看后，正陆续制定施工方案，尽快抢通损毁道路。
5: 这一处就是前两天刚下雨，把这个边坡冲毁了，赶紧过来就是把这个现场的情况调查一下，然后调查完以后把咱们实际的情况拿回去，数据拿回去，就赶紧出这个施工方案，把咱们这个地方赶快恢复了。
3: 据介绍，截至目前，临丘县已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0余台，组织施工及专业技术人员200余名参与抢险，全县水毁道路修复进度过半，大部分路段可以临时通行。
2: 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
6: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9号至30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江上游可能超警，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可能超保，豫江及左江下游、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9号8时至30号8时，湖南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见。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时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有5万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目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要用一切手段使其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半年来，美伊之间从激烈冲突转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2: 第一阶段，激烈冲突。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多名高官将领在空袭中身亡。此后一个多月，美以高强度打击伊朗导弹和防空系统、海军和核设施等，意图速战速决。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和其他设施，以及以色列目标，并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边打边谈。4月7号，美方宣布暂停对伊空袭。4月11号，双方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开启首轮谈判，但无果而终。美国随即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此后两个多月里，美伊在斡旋方安排下继续接触，双方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实际仍有低烈度交火。6月18号，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未达成最终协议设置60天谈判期。第三阶段，冲突再起。6月底，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一周后，美国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至7月底，双方进行了多轮互袭，烈度较第二阶段明显提高，但未达到第一阶段水平。第四阶段，经济施压。进入8月以后，美伊军事上未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美国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这其中呢 AI 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近日，北京市开出首例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商业秘密罚单。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4: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

0: 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1: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2: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1: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3: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企业该如何堵住漏洞，保护自身的数字化商业秘密呢？监管部门又有哪些举措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呢？我们继续来看。
4: 今年六月，新版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细化行政保护规则，商业秘密保护迈入了行政执法新阶段。
5: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像这个案子，它的这款 AI 抑制软件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商业价值，最后一个就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他们一直按照机密的进行处理和管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4: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除了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相关部门还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帮助企业堵住管理漏洞。这也提醒有关企业，数字化商业秘密的监管要从事前防范开始。
6: 科技企业在我们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间，首先要做好这个分级管理、保密措施，以及跟员工的合同的签署相关的市场主体，不管你是离职员工还是竞争对手，他都不应当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并且去使用别人的无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是违法以及犯罪的行为。
4: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相关部门正在推进该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的建设，持续完善监管体系，逐步构建覆盖商业秘密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
7: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着力打造北京市首个 AIGC 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我们将要出台一个 AIGC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填补制度空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种初创的企业，帮助他搭建这种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这种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尤其是这种更新迭代比较快的这种新兴的产业，给他一个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
3: 前几天，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闯入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上永村，数量多达50头，象群在村寨街巷与周边农田觅食活动，一起来看一看。
1: 夜色中，一群野生亚洲象走进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实时更新安全提示。经观察，这群野生亚洲象竟有50头，它们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针对部分受损的农作物、公共设施，目前当地开展相关善后工作。 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百米。

0: 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围观、追赶或投喂。
1: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的两名小学生在玩耍时发现了疑似罂粟的植株，两人没有贸然的处置，而是借助电话手表报警。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核实确认该植株为野生罂粟。随后民警依法对植株进行了铲除销毁，并表扬了两名同学的警惕意识和稳妥的处置方式。根据了解，两名小学生之所以能够一眼识别罂粟，这得益于当地派出所常态化进校园开展的禁毒宣讲。眼下，内蒙古75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割草、晾晒、打捆，为牲畜储备过冬饲草。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一处天然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割草机、搂草机同步作业，高效完成牧草收割成堆。今年锡林郭勒盟30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从8月15号起开始分区错峰收割，当地全面推行生态化精准打草标准，严格控制牧草流茬高度，保护草根根系，减少草场水土流失，按照标准预留草籽繁育带，留存天然草种，保障草原自我修复能力。对于草情较差的草场禁止打草，严防过度收割，
3: 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草原永续利用，牧业稳产增收双向共赢，打草期预计持续至10月上旬。
2: 同时，呼伦贝尔市的3000多万亩天然草场也开始打草作业。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全区有75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打草季，目前多部门正加大巡查力度，严查无序作业、过度收割，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秋收除草，推动草原生态保护和牧区产业协同发展。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未来几天南海的大浪区维持，31号开始东海又将有新的大浪区出现。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5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青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有中到大浪。
5: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

0: 雾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今天他们继续在核心位置搜救。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根据抢险救援现场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与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拖带大型机械参与道路抢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根据预判，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至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了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工程救援装备，对G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加紧开展救援。救援人员科学研判灾害风险，实时监测周边险情，为后续各项抢险处置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保障。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

0: 通作业，目前已经抢通道路2.5公里。受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有多个 S 弯被泥石掩埋。目前经过科学研判灾害风险，实时监测周边险情，在现场多台挖机正在同步清理这处 S 弯道上的泥石。相较于昨天，今天的作业面不仅往前有所推进，在宽度上也有了明显变化。继216国道的抢通作业将为各项强检处置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往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救援难度非常的大，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专家介绍，当前救援主要面临着多重现实障碍。第一，上游来水情况复杂，水流形态、水量随时发生变化，还有堰塞湖不确定性很高。经过山洪泥石流的高速冲刷，两岸山坡以及原有路基也遭到了损毁，山体路基稳定性大幅下降，随时存在着垮塌风险，对下游救援人员构成严重威胁，救援人员需要时刻警惕各类险情。第二，当地属于高山峡谷地形，可供通行的空间本就只有沿河狭长地带，原国道216线就修建于此。那如今呢，原有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冲毁了，泥石流堆积物混杂着石块、泥土与积水，阻碍大型机械通行，救援力量只能是边清障边向前推进。第三，现场作业空间十分有限，无法大规模部署机械设备，也进一步拖慢了道路清理的进度。目前呢，总台有多路记者分别跟随着救援队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核心区域，带来相关报道。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位置。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是跟随着四川西藏消防救援队伍从拉比村出发，通过徒步的方式，目前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力量。在最主要通道即216国道上，总台记者刘冠清跟随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了国道能够推进的极限最前沿。随着大型工程机械陆续进入开始清淤，今天他们也在持续不断地向核心区推进，目前距离核心区的直线距离是1公里。此外，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赵雄、李仲博和何小月等多路记者也在稍后一点的位置跟随着救援人员持续往前推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通过他们的不同路径和点位，从多个视角来了解前方救援的进展情况。我们的记者张从静是跟随着救援人员翻山徒步抵达核心区的，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即216国道的方向挺进。但是目前即216损毁严重，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本台记者刘冠清跟随的救援人员就处于抢修的最前沿位置，那里距离吉隆口岸核心区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那具体的情况来看一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2: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0: 总台另一路记者赵雄是在继216国道稍后一点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核心区约1.5公里，那里抢修的情况怎么样？来看他今天中午从道路抢修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1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画面，能够发现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然后现在我们再往这边看，目前的这些重型的机械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

0: 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呢刚刚下了一阵小雨，虽然说雨势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把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已经明显的加快了。再往这边看，我们看到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呢，现在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还有一些抢险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整理清理，同时呢也在进行一个搜救，看看现场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希望。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流往上走大概有一段的这个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虽然说从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到距离，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有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另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呢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今天下午呢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目前我们的这个抢通道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
1: 今天上午，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是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继续挺进吉隆口岸受灾一线。记者了解到，由于现场有降水，救援难度有所增加，在现场评估安全的情况下，抢通工作争分夺秒进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灾害的核心现场大约还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那我们是今天早上8点乘车从这个驻地跟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伍一块儿出发，那现在是差不多9点才到这里，那这里也是我们能够乘车抵达的最后的点位，剩下的路都需要我们自行的去步行前往。那为什么会花了这么长时间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从驻地到现场的路上有非常多的山路，这个路比较难走，另一方面是今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雾，包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昨天也经历了差不多一夜的降水。大家现在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脚下的这个路是非常的湿滑，包括在来的路上也有非常多的落石，这个都是因为昨天的这个降水对现场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大家在我右手边其实也能够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非常的湍急，这个水的流速是比昨天明显要高了很多。包括昨天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其实能够看到这个山体是非常的干，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坡面的湿度实际上又增加了不少。大型的机械实际上已经比昨天推进了大概30米左右的这样的距离。但是我们和现场的这个救援人员了解到，实际上越往里走，这个国道疏通的难度就越大。为什么？大家可以看我现在的这个脚下，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这个路基存在，但是再往里走的话，这个路基就已经被严重的损毁了，都剩下一些这个淤泥和石头。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下一步他们的工作计划实际上一方面是全力的疏通这条216国道，那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尝试着去让自己的一些大型的器械通过涉水的方式到达前方。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装载着钢筋笼的这个车辆，这些钢筋笼实际上下一步就是要通过把它填满沙石，然后填到水里面，填到河道里，这样的方式形成一个临时的堤坝，让这个水的流速去减小一点，以便他们的这个大型的作业的机械可以顺利通过。
1: 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我们让镜头给一下。那么在距离我们大概400米远的位置，其实已经我们的前突小队已经翻过了这个山口这个弯道，那已经在前方继续掘进。我们了解了一下，从今天早上开始截止到今天中午1点，那么我们此前给大家介绍的已经完全看不到路基的被完全摧毁的这一段道路呢，我们现在通过多种方式进站已经超过了70米。主要是一个什么方式呢？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在我们旁边拍摄到一个大卡车上有这个钢丝笼的画面。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那么这次降水不仅使得现场的吉隆河水流更加的湍急，给我们的道路抢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那与此同时，请大家注意到我手指的对面， 就是我手指的这块也很小的区域，也是此前的这个小的山体的山脚部位。那么受到这次降雨的影响，大家注意到已经有一些新的石块的掉落，当然这个规模相对来说非常小，而且离我们比较远，这个现象昨天并没有发生，但这就意味着降雨之后就会使得山体里边稀湿增重，就会有让落石包括出现小型滑坡的这样的概率会增加，风险会增大，所以现场的救援包括抢修道路的作业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并且面临风险的。那么怎么保证安全呢？来给大家看一个镜头，就是在我身后我现在手指的方向有一个银灰色的圆球，那其实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就是一个激光雷达测绘仪，它的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对着我们现在作业队伍上方的这段山体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山体上有位移的话，特别是出现危险的话，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就会快速的撤离来进行避险。那除了技术手段之外，在这个非常高耸的山体上，大家现在看不到的位置，其实有多个人工的安全哨，他们就躲在这样的峭壁之上、山林之中，然后呢不断的观测我们的作业现场周边山体的这种变化，一旦发现有危险的比如说小的落石这种情况，他们就会用口中的哨子吹响警示哨，下面人员呢也可以达到紧急撤离的目的，以此来保证我们救援的安全。那接下来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就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应急的电力的车，那不只是这样哈，今天我们在救援现场发现跟昨天相比有了更多的救援力量的到达，那不仅是这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电力车，那我们镜头慢慢的向我手指的方向转，那现场还有多位的应急通信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架设应急通信，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消防前指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手机信号的，但是再往里走这个信号就不太稳定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架设更多的应急基站来保证我们救援现场的这种通信的畅通。那么今天我们到达这里之后呢，还是不间断的有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掠过，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方向就是从我们所在的点位到达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空中通道，通过打通空中通道，用重型的无人机去运送现在正在吉隆口岸展开救援的这些队伍们急需的一些救援的物资包括装备，从而来加紧我们的失联人的搜救工作。
1: 多方合力全力救援，今天下午1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准备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灾害发生之后，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目前堰塞湖水量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那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有哪些举措？我们来看一下专家介绍。
4: 眼下，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堰塞湖进行遥感与水文应急监测，开展相关模型的建模和推演工作。一方面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下游的影响。最新监测显示，堰塞湖洪水正往下溢流。
5: 一旦形成溃口，就是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下游它的这个水深是多少，然后它流速、流量是什么样？为咱们现场的指挥部提供一个包括未来的一个态势啊，包括下游的一些风险啊，提供一个支撑。
4: 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5: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4: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水利部门派出多支应急监测队伍开展水文监测以及堰塞体勘测，对堰塞体稳定性及流量开展监测预警， 如有异常，可及时通知下游人员撤离，监测预警可以提前30分钟以上。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5: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啊，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监测，基于这些东西啊，对它进行精准的一些监测。
1: 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了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救援区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今天早上天气转晴，连日来的降雨天气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日喀则市强降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仍在生效当中。那未来当地的降水情况，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6: 从我们地面观测的雨量实况来看呢，就是过去24小时，吉隆镇周边出现了小到中雨，那雨量一般是4到14毫米，在距离吉隆口岸大概7公里的吉隆江村，最大的降水量达到了14毫米，而且呢，它在夜间0点到1点前后，出现了小时降水7.5毫米这么一个明显的降水。那么从未来3天，的预报来看呢，就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的沿线，在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会伴一些短时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从夜间到明天这个时段，降水会有所增强，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那局地可能会有大雨，那特别是在午后到夜间的时段，还可能会有一些对流的发展。未来3天的累计雨量来看呢，就是吉隆县到口岸，包括堰塞湖这一带区域的过程雨量可能会有10到40毫米左右，另外还需要关注呢，就是在午后，这一带地区呢会有4到5级的这种阵风。总体来看呢，就是未来3天逐3小时的雨量分布的趋势可以看到啊，就这一带地区的降水还是具有白天弱一些，夜间明显增强的这么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它的夜雨特征会比较明显，只是需要关注的是，午后到夜间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对流的发展，这种对流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时的这个强降雨天气，所以在29日夜间到30号，那降水强度相对比较大，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这种持续的降雨和局地的强降水也可能引发一些滑坡、山洪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次生灾害，那需要持续的进行动态的巡查和防范。另外呢，午后风速也比较大，团结比较强，会对低空的飞行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为夜间的降水比较明显，而且气温比较低，那对于救援人员来讲也要注意防湿保暖。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上合组织内蓬勃发展的合作充分印证各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
8: 今天来到上合组织秘书处啊，我注意到办公楼前面的那6棵常青树非常的青翠挺拔。他们和上合组织是同龄，今年都是25岁。那如果说把上合组织看作一棵大树的话，您觉得是什么给了他茁壮成长的养分？
9: На наш взгляд, активнос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ШОС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вс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бъединены общими целями. Этими целям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ШОС во им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повышения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округ этой цели строится все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ы 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устойчив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наших странах невозможно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 решения важны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 без повышения уровня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я, уровня грамотности, уровня оказания услуг населению наших стран. Поэтому в ШОС действуют так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которые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ктивизацию торговли, инвестиций,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условий для транспорта, для энергетики. Вопросы не тольк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вызовов и угроз военны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угроз,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но и вопр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0: 型燃气轮机是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整机海外出口，标志着我国高端重型燃机从技术国产化迈入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
1: 重型燃气轮机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也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装备。相比同功率传统火电机组，此次出口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机综合优势突出。整机由20000余个精密零部件组成，单机每小时可发电7万度以上，单台机组每年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0万吨，具备高效节能、低碳清洁、启停灵活的突出优势，适配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
2: 目前我们已构建起多个功率等级的自主燃机产品谱系，形成从设计研发到运行维护的完整产业链能力，推动中国燃机产品从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综合输出转型。
1: 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背后是10余年持续攻坚的不懈努力。我国自2009年正式立项启动 F 级重型燃气机核心技术攻关，先后攻克高温材料、精密叶片、气动设计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2023年，机组成功投入商业运行，实现了国产 F 级重型燃机从技术研发、实验验证到国产化落地，补齐了高端重型燃机装备产业短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
4: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7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

0: 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1: 目前美伊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0: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明确商品住房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方面管理要求。
0: 办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区分房企集团风险和项目风险，贷款审批更加侧重于项目本身，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资金独立运作，封闭管理，有效防范项目交付风险和信贷风险，为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办法与白名单机制相衔接，依据办法发放的贷款，对应的商品住房开发项目纳入白名单项目管理，让白名单政策惠及更多商品住房开发项目。
1: 此外，为更好满足现房销售和预售模式下的个人住房贷款需求，金融监管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加强贷款全流程风险管理。
0: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从安全性看，办法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并要求加强贷款全流程风险管理，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从可得性看，办法适当优化收入偿债比例上限要求，延长贷款期限上限，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贷款能力，提供更多贷款方案供购房人选择。从经济性看，办法为

0: 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金融监管总局制定了《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商业地产贷款的定义范围，引入了主办银行制、项目制和封闭管理等机制。
0: 办法要求银行建立健全商业地产贷款管理机制，有效识别、评估、监测、控制和缓释风险，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考虑到商业地产开发、购买和运营阶段资金需求和还款来源存在差异，办法将商业地产贷款分为开发、购买和运营三个阶段。针对每个阶段的融资特点，办法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更好地适配商业地产市场发展的信贷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5月，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墨西哥将为包括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产品提供地理标志和名称保护。然而，这一措施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并影响到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
0: 根据墨西哥与欧盟签署的新版贸易协定，墨西哥将获得橙汁、金枪鱼、蜂蜜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更优惠条件。同时，墨西哥同意认可并保护数百种源自欧盟特定地区的食品地理标志，其中包括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多种奶酪产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奶酪消费国之一，此举显然对于欧盟奶酪是个重大利好。然而，墨方的决定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看来，墨西哥为欧盟奶酪提供名称保护，很可能会影响美国奶酪以帕尔玛干酪和菲达奶酪等名称在墨西哥销售。美国认为这些名称已成为通用名称，而欧盟则坚持认为只有产自意大利北部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帕尔玛干酪，只有产自希腊特定地区的奶酪才能被称为菲达奶酪。美国是全球奶酪产业的后起之秀，目前年产量约6000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对于美国奶酪的进口量激增，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高达10亿美元，占其国内消费量的近30%。相比之下，目前欧盟每年向墨西哥出口的奶酪总额为2亿美元。奶酪名称问题不仅是一场围绕产品标注的法律争端，更是争夺墨西哥这个重要市场的激烈对抗。当前，美国和墨西哥正在就新的贸易协定展开谈判，同时两国还在磋商延长美加墨贸易协定事宜。这些协定对墨西哥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奶酪名称之争也成为双方谈判中的一个敏感议题。
1: 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执法行动中存在的种种引起争议的暴力执法，此举引发舆论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万美元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
3: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建

0: 健康风险、宪法权利及监督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1: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2: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3: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4: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the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3: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4: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juk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4: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context, EU is looking for closer integ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Iceland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You know,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is a major debate about renewal of EU accession talks is already a major shift.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军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方称，此次空袭打死一名哈马斯成员，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则谴责空袭是屠杀，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敦促国际社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侵略。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打造一所兼具军事和民用属性的机构，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 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通报指出，27号，刚果金部分地区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相关疫苗。据美媒28号报道，美国西海岸和西南部数百万人正经历极端高温天气。气象预报显示，洛杉矶最高气温已接近37摄氏度，棕榈泉、亚利桑那州油马和凤凰城可达43摄氏度以上。此前一天，拉斯维加斯最高气温达到约44摄氏度，创当地单日历史最高纪录。德克萨斯州拉雷多和麦卡伦也分别以约42摄氏度和41摄氏度追平当地纪录。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高温与极端干旱威胁欧洲多国森林健康。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据了解，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钻石总重200多克拉。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2015年在美国纽约拍出约430万美元的价格。目前，奥地利警方正在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好，我们继续看新闻。目前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温州最大降雨量达204.3毫米。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公众需持续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8月27号，在浙江舟山东巨岛，一名87岁的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出现头晕、恶心、无法自主站立等情况。接到求助以后，舟山定海海事处紧急调度拖轮前往，同步联动车辆提前驻守码头，搭建起海陆接力绿色生命通道。搭载着老人的拖轮靠泊码头之后，车辆即刻接力转运，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全程仅用了1个小时。经过检查，老人为突发脑梗，目前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近日，在安徽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一名年近90的老人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四处寻找未果，便报警求助。 民警接警之后，考虑到老人走失处小道纵横、岔路多，于是联动社会救援力量，同时启用热成像无人机展开搜寻。
7: 这一块左手边那块黄地能看到吗？也能看到人吗？就往近一点，放大一点，
8: 这就是这个地方。
5: 当晚，救援人员启动热成像无人机，在老人走失处附近的小巷岔道和一些闲置房屋附近进行搜寻。根据热成像无人机的排查结果，救援人员发现，在一处废弃房屋附近，疑似有人躺卧在地上，于是迅速前往查看。
7: 在这里这刚入口右拐进去有个热源，就在这个位置样的。
9: 报警了，有灵，有灵。
5: 救援人员发现，老人因长时间滞留在闷热环境中，身体虚弱。民警立即拨打120，并将老人背到开阔地带。待救护车赶到后，将老人送往医院。
10: 昨天呢，我家公公走失了嘛，民警和村民一起帮忙找到了，非常感谢。后来到医院检查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都回家了，非常感谢。
1: 近日，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公安局民警在夜间巡逻的时候，在一处广场发现一女童独自坐在石墩上，身边并无大人陪同。民警立即上前了解情况，一边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一边询问其家长的联系方式。在与家长取得联系后，民警将女孩带回了警务室等候，随后家长赶到将孩子接走。据了解，小女孩是在广场玩耍时不小心与家人走散。警方提示，广场、商超等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家长带孩子外出时切莫疏忽大意，一旦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附近执勤民警求助或拨打110报警。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
3: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
3: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今天他们继续在核心位置搜救。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根据抢险救援现场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与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参与道路抢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生险情，及时发布预警。我们再来关注堰塞湖的情况。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7点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减小，水利部也在持续不断地对堰塞体进行监测。
1: 今天上午，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小约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2: 我们持续开展卫星遥感应急分析，从遥感位片对吉隆藏布的吉隆口岸、普热普强藏布的堰塞湖、尼泊尔措坚河源头、冰川岩屑等开展了应急分析，主要是研判灾害可能的成因以及后续的风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呢将风险信息告知一线。
1: 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3: 水利部和

0: 西藏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进入了事发地现场。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携带设备，徒步到达了监测断面，获得了第一手实测资料。在堰塞湖附近，水文应急监测队利用无人机现场测量了堰塞体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堰塞湖出库、入库流速等数据，为堰塞湖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提供决策依据。
1: 眼下，水利部专家一方面在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下对下游的影响。最新监测显示，堰塞湖洪水正在往下溢流，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有哪些具体举措？来看专家介绍。
2: 一旦形成溃口，就是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下游它的这个水深是多少，然后它流速流量是什么样，为咱们现场的指挥部提供一个包括未来的一个态势啊，包括下游的一些风险啊，提供一个支撑。
3: 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2: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两三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3: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水利部门对堰塞体稳定性及流量开展监测预警，如有异常可及时通知下游人员撤离，监测预警可以提前30分钟以上。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2: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啊，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监测，基于这些东西啊，对它进行精准的一些监测。
1: 我们再来关注救援进展。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昨天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地推进抢险搜救。那具体情况，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搜救的中国救援队分队长郭喜清。郭队长你好，现场救援的情况怎么样？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你好，能听到吗？
1: 信号没问题。
4: 好，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然后路上特别的这种危险，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断崖，还有这种垂直的悬崖，还有这种乱木林、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这种搜索搜救任务。喂，能听到吗？
1: 现场救援情况如何？
4: 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 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
1: 郭队，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救援有哪些困难。
5: 好的，好的。
4: 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然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嗯，你们在搜救的同时，前方的保障怎么样呢？
4: 前方保障，我们自己也携带了这些保障物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和前方指挥部联系，然后给我们利用空投的方式来补充这些补给。
1: 嗯，好的，感谢郭队带来的介绍，你们辛苦了，在前方搜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 ，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 G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加紧开展救援。救援人员科学研判灾害风险，实时监测周边的险情，为后续各项抢险处置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保障。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那儿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抢通道路2.5公里。那目前总台多路记者分别跟随救援队伍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带来相关的报道。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所在的位置。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跟随四川西藏消防救援队伍从拉比村出发，通过徒步方式，目前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力量。在最主要通道 G216 国道上，总台记者刘冠清跟随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了国道能推进的极限最前沿。随着大型工程机械陆续进入开展清淤，今天他们也在持续不断地向核心区推进，目前距离核心区直线距离1公里。此外，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赵雄、李仲博和何小月等多路记者也在稍后一点的位置跟随救援人员持续往前推进着。目前 G216 损毁严重，抢修这条道路是当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央视记者赵雄就在 G216 国道的抢修现场，今天救援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种工程救援设备，加快抢通受损道路。目前抢通位置距离吉隆口岸核心区约1.5公里。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的核心现场。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早上从这个道路边坡挖掘出来的这个泥石流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这个碎石所堆积的一个区域。那在我的这个视线前方呢，大概3-400米的位置呢，是目前整个这个道路抢通最前线的位置。那个位置距离现在的这个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5公里左右。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有多台大型的这个装备正在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从今天5:30开始，中国安能集团呢是调集了14台套的这个专用的一个装备。我们看到，其实最大的这个就是这种长臂的这种挖掘机，它最大的这个作业的范围呢，半径能够达到30米。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现场还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装载机等等，主要呢是来把现在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还有碎石来进行一个装载和转运。那另外我们再来看这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呢，其实是非常的湍急的。这是因为昨天和今天早上呢，这里下了零星的小雨。其实从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目测，大概有将近20-30米的距离，这个上面的这些树木几乎已经全部被冲走。那不仅如此，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从边坡清理出来的这个碎石，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 他们也在进行一个清理。那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往前进行掘进。
7: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前方的中段的道路。最大的难点就是因为昨晚下了雨嘛，清淤的时候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刚才我们了解到呢，其实这个道路抢通对于后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设备还有重要的一些物资呢，才来进入到这个通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今天中午，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批钢筋骨架运抵现场，接下来将制作成钢筋石笼，用于填充加固冲毁的路基，全力推进道路抢通。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1: 最新消息，目前 G216 国道已抢通近2.6公里。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正在对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现场进行抢通作业。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道路抢通现场的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钟主任，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道路抢通情况和救援的进展。
2: 好，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国道216抢险的现场，现在距离我所处的位置距离国门1公里，约为1公里。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今天上午抢通了道路约为150米左右，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是强行通过路基损毁的地方。现在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据我们现场15公里左右的堰塞湖，我们战友携带地质雷达、颠簸雷达正在进行对堰塞体进行观测，目前堰塞体的整体情况稳定。我就会说这些。
1: 钟主任，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证大家的安全呢？
2: 我们采取的措施是用海石覆坡加固路基，防止掏刷。我们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的海石料运入现场进行颠簸的加固。我们配备了安全员对现场下游侧的堰塞湖进行目测，和设备地质雷达、颠簸雷达进行24小时的监测。
1: 您说上午的作业是进行了
2: 安全。
1: 您说上午推进了150米，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够推进到核心区域？
2: 现在的不好说，因为下游侧1公里这个路面损毁比较严重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打通这个道路到国门的道路。
1: 好，感谢钟主任，辛苦了。现场水流湍急，涉水作业请注意安全，感谢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出动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保障，同时调派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跨区域驰援抢险救援。此前，2架无人机采取交替升空的模式，为核心任务区域

0: 不间断地提供空中应急通信保障。根据现场指挥部最新安排，今天下午这两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将同步升空，在保障现场通信的同时，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查。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了解最新情况。蒋林，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指挥中心。在这个周末，其实我们看到在现场呢，仍然有不少的工作人员在值守，因为这里现在也要重点去盯防处于主汛期当中四川的降雨和江河的水位变化情况。但与此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也发现这里现在变成了一个远程的技术的支援中心。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国家的统一调派，在今天下午，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西藏和四川两架翼龙通信无人机在我们核心区域上空的双机伴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那为什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在刚才前方的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天有多组的救援力量都在向核心区域，向我们的这个国门方向去进行挺进。在现在的山谷当中，是由我们的这个挖掘机的团队，是由我们道路抢修的团队，而在我们的半山腰的位置上也有我们的观测团队，甚至远端还有对于堰塞湖去进行监测的团队。现在翼龙无人机在高空所覆盖的这个局部的通信信号，对于今天现场所有救援抢险人员他们去进行及时的信息互通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随时保障着现场抢险人员的安全，因此今天的双机叠加就是为了给这个区域当中做到更强力度的信号保障。好，结合我们现在身后的画面跟大家去说一说。首先我们看到在我面前的这个主屏幕上，这是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翼龙无人机，它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下方就是目前水流仍然非常湍急的这个河道。那我们看到在远程飞机其实是按照它所规划的航线自主飞行，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它飞行的过程当中利用我们搭载的这个光电设备对于下方去进行及时的观察。而这个画面我们告诉大家实时回传到了我们前线指挥部，因此现在的这个动作就是对于现在整个河道的水流变化能够去进行实时的观测。好，我们来看一个画面当中小的细节，就是旁边这个8500的数字旁边显示叫做气压高度。在这个海拔高度上，气压高度基本等于飞机飞行的一个海拔高度。现在的翼龙无人机是在海拔8500米的上空，用高倍的高清摄像头对于下方去进行一个整体态势的监控。也许比较地面的无人机或者固定翼飞机其他的侦察手段，它可能清晰度会略差，但是对于整个山谷当中的水情，包括山体以及我们整个的一个态势的发展，其实它会有一个更加宏观的我们叫做鹰眼视角。与此同时，我们回到现在的这个大厅，在这个监控画面的中段的下方，我们看到有另外一架翼龙无人机所飞行的画面。我们还是解读一下，现在它的气压高度大概是8000米，这也是为了他们的飞行安全。现在两架飞机，一架是在8500米的高度巡航，一架是在8000米的高度，这是保障他们各自有一个自己的飞行的半径。同时我们关注到了一个小的细节啊，就是在今天我们到达现场2个小时之前做直播准备的时候，其实两架飞机比现在各自都要低500米，但是就在中午之后它的海拔往上进行了提升。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现场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搜索救援的空间。就在我们准备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看到在大概这个中心区域的上空就有我们的搜索的直升机飞过。那现在呢，更低海拔位置是我们抢险队伍所携带的可以目视飞行的无人机，在中间大概这个海拔6000到7000这个海拔高度，可能就会有我们所说的这个直升机正在这个区域当中进行搜索调运和这个兵力投送的相关的工作。而在8000到8500米现在留给是翼龙工作的一个区域。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也询问了工作人员，那么翼龙无人机在这个海拔高度上飞行，它可以向下方形成一个5到10公里的比较稳定的通信覆盖区域，也就是说有一个高空的基站实时的工作，这对于现场无论是抢险

0: 202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
1: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顺应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形势，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2: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级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0: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达到约3.8亿辆。便利出行的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也带来安全隐患。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
3: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不提到25？
4: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

0: 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呢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1: 此外，草案

0: 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外卖从业人员的安全骑行也直接关系着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和公共交通安全。为此，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
1: 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8月22号到9月上旬，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中联合训练 在埃及举行。
1: 8月23号是中埃空军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翼型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 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 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具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 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机， 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歼16战机飞出国门，不单单是在对抗作战上有所突破，在长途飞行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就在联合训练开幕的前一天，中国空军经过长途飞行抵达埃及。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 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完成跨洲际远程投送，顺利抵达埃及空军某基地。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20A加油机 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16战机实施了空中加油，还承担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个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飞行抵达埃及。此次联训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4月17号至5月4号， 中埃两国空军首次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举行了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歼10C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加油机等参训。联训期间，中埃双方空军开展了制空作战、压制防空、战场搜救、混合编组等科目训练，并围绕组训模式、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进行研讨交流。 中埃空军首次联训是中埃两军合作的新起点，有力提升了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进一步深化了两军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务实合作，也是对中国空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

0: 去年的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的是歼十 C 战机，而今年派出的是歼十六重型战机。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来看专家解读。
1: 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丰富我们的参训的机型。之前派出的是歼十 C， 那么它检验验证了我们歼十 C 对抗的能力水平。那么这次呢，我们派出歼十六，这也是一次检验它技战术水平、检验我们战斗机性能的一个机会。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次联合训练呢，积累更多的、更丰富的经验。从埃及方面来看呢，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啊。去年派出的是米格29战斗机，那么今年战斗机中还有更为先进的阵风战斗机。这说明双方呢，在事先肯定是进行了相关的协调。
0: 此次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的是一个战队，除了歼十六战机外，还包括特种机。那特种机又承担怎样的任务呢？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哎，我们通过相关的画面来看呢，这个特种机应该是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它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平衡木的天线，把一些电子战设备把它放到上部的平衡木天线中，让它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广阔。那么这种电弹飞机呢，主要在对方的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在对方的战斗机的拦截半径之外，对对方的雷达网进行干扰，既可以干扰对方的地基的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也能够干扰对方的空中的预警机的搭载的雷达，包括战斗机的雷达。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这些平台成为聋子瞎子，哪怕对手的雷达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抗干扰措施，我们的干扰机呢也可以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它雷达的探测距离。
0: 此次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的战机里面有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还有直升机。那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机队的构成？这个配置组合起来可以练什么？一起来看。
1: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比如说练防御的时候，我们的歼十六在预警机的指挥之下，对对方的来袭的目标进行拦截，夺取制空权。在练进攻的时候呢，我们歼十六战斗机可以在预警机的指挥下，在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之下，对对方的防空体系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这次我们有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可以干扰对方的地面的空中的雷达，更加有利于演练相关的压制防空的科目。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运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运油20为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西班牙媒体28号报道，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西班牙政府将继续努力尽快恢复休达的正常秩序。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警告称，欧盟国家及英国约半数领土正面临干旱威胁，降水严重不足已危及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指出，在欧洲地区，破纪录的夏季高温和严重的干旱情况正在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的压力，持续干旱、高温、野火以及病虫害正在导致该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森林枯死。数据显示，在欧洲西部与中部， 历史性的降水短缺已导致森林树冠层广泛受损，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且最持续的降水短缺。此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指出，西欧与中欧的城市树木种群正遭受极端城市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双重威胁，这将严重削弱城市的气候调节能力与空气净化功能，并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该协议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与真主党解除武装强行挂钩，引发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军当天空袭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方称，此次空袭打死1名哈马斯成员，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则谴责空袭是屠杀，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敦促国际社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侵略。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打造一所兼具军事和民用属性的机构，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通报指出，27号，刚果金部分地区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相关疫苗。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2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据了解，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钻石总重200多克拉。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2015年在美国纽约拍出约430万美元的价格。目前，奥地利警方正在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带来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受其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4: 随着台风沙德尔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8月29号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 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0: 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五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1: 今天上午，随着5466次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开出，衡水至黄骅港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准备。
0: 检测列车始发的沧州西站是全线的经停车站之一，沿线还设有衡水北站、黄骅港站等多座车站。衡水至黄骅港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2: 此次衡港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的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使线路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0: 衡港高铁开通运营后，将在衡水北站经十几客专连通石家庄市，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便利沿线百姓出行，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5: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4: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2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6: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4: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7: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4: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8: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今天他们继续在核心位置搜救。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的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根据抢险救援现场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与吉隆口岸直线距离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参与道路抢通。目前受泥石流冲击而中断的 G216 国道已经抢通道路约2.6公里。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将及时发布预警。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正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搜救的中国救援队分队长郭习清稍早前的介绍。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保障我们自己也携带了这些保障物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和前方指挥部联系，然后给我们利用空投的方式来补充这些补给。
0: 目前应急管理部调

0: 澳派的中国安能工程队伍正在对G216国道损毁路段现场进行抢通作业。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稍早前在抢修现场的介绍。
1: 我现在就在国道216抢险的现场，现在距离我所处的位置距离国门1公里，约为1公里。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今天上午抢通了道路，约为150米左右。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强行通过路基损毁的地方。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据我们现场15公里左右的堰塞湖，我们战友携带地质雷达、颠簸雷达，正在进行对堰塞体进行观测。目前堰塞体的整体情况稳定。1公里啊，这个路面损毁比较严重啊，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打通这个道路。
0: 本次尼什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以及可能影响。那目前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水利部的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启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水利部的值班室。就在今天上午，水利部刚刚举行完一场滚动会商。其实在这几天呢，水利部都在密集的加密会商，针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分析研判。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渐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前方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根据昨天下午2点钟测量的情况制作的一张正摄影像图。那所以这个时候水面面积其实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周长呢是2207米。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口呢是41米。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那其实就在刚刚啊，前方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也最新反馈回来，就是目前堰塞湖的情况是基本上可以实现正常自然流了。那有一些地方呢甚至出现了一些见底了，但是也因为前方还伴有着小雨的这个降雨情况，所以也时刻值得关注。那我们可以看到左侧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也是根据此前水利部的介绍，这个堰塞湖呢它可以相当于是抢险救援最大的风险点。而我们再往堰塞湖的上游看，也就是在这次灾害发生过程中，在尼泊尔的措坚河其实形成了一个冲击坑，那目前这个冲击坑可以说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到今天上午会商的时候呢，这个冲击坑的面积依旧是没有变化的，还是1.4万平方米。那目前它出现溢流的概率呢，不太大，但是也一样需要持续的关注。还有一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在这张图上看到，也是在这次灾害发生后，当地的色琼水文站和吉隆口岸水文站等数据都出现了中断，跟灾害发生的时间呢是吻合的，这就意味着水文站已经受到了

0: 不同程度的损毁。那水利部呢也是紧急调配了成套的水文监测设备到现场，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恢复这些水文站点的水文测报功能。那目前工作人员工作的方式就是到达一处就测量一处，那么提前及时的回传回数据。那除了在前方的监测工作在顺利进行之外呢，我们还在后方呢成立了专班，其实就是说在前方收集好数据之后，后方通过这些科技的手段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这样呢就能够提供给前方，让救援能够有更多的信息支撑。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天亮。
1: 好的，齐勇，那堰塞湖是现在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另外呢，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强抢通216国道，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216国道的抢通现场。那么先给大家来看这个最新的进展哈，就在我们直播前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看到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有一部分现在已经跨过了此前特别难的这一段，完全损毁，没有路基，同时又是一个吉隆河转弯水流特别急的区域。那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块区域要进行抢通作业呢，本来就是这一次抢通作业的中间的第一道难关，当然类似难关可能后面还有。那么正是经过了这道难关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型机械其实是已经越过了这一段水流非常湍急的水域，现在呢是来去到了对岸。那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这一段最难的，也就是水流漩涡的这个急流拐弯处，它的抢通的作业应该说现在胜利在望了。我们目测哈，大概还有十多米的这样的水域还没有合拢。那么对面现在呢，随着双方的这样的这个设备都有存在，那其实他们接下来就可以从原来的单头推进变成双向的推进。那么我们也通过一个细节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有一台机械正在吉隆河的河水中，我们把镜头推上去可以看到，现在的河水的深度呢大概是超过了它的履带，也就是水深大概在1.5米左右。那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吉隆河的水流非常的急，那一旦这个急起的这个水浪哈，如果是拍打在了上面的这个机身上，极有可能会导致里边的电气设备受损，那么最终呢有可能会使得这个整个机器都不得不在那儿停止运作。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排成这样的长队，就是通过接力的方式，然后把这样的巨石还有渣土不断地投到这个决口里边来进行这样的作业。那么通过航拍大家也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当然那是稍早前的航拍，那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前，那时候我们看到还是在单头推进，现在已经双头推进了，由此我们可以说现场的作业进展还是非常快的。那接下来呢，重点要通过现场一个细节来给大家看，我们看这个现场，我们这个大型的重型车辆运来的这些石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石头其实体积相对要比现场的石头大得多，它们每个的重量呢大概是在500公斤左右。那么原来的这些石头要特别告诉大家，它都不是我们此前的在现场清理的这些堆积物，而是特意从5公里之外拉过来的。那么现场当时的这个灾害带来的这些渣土呢，它大概是什么样子，请大家来看一个细节。那我之前站的这个位置啊，此前呢都是被大量的这样的堆积物所覆盖，其实里边基本上都是最大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圆形的石头，还有一些这样的沙土。那这些这样的沙石呢，如果投入到这种急流中，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很快就会被冲走，所以现在呢就是只能是通过远处运来这样的巨石，先在下面把这样的路基筑牢，接着才能慢慢的向前推进。那与此同时呢，还请大家来看一段画面，就是稍早前我们拍摄到的有一些石龙和巨石的画面。那么一方面是通过巨石来加快向这个前挺进，来实现这样的路基的抢筑。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现场还准备了石龙，这个石龙是什么作用呢，就是为了避免以后这个急流还会继续的冲刷我们刚刚搭建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路基，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引水面放石龙再放巨石，其实就起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现场的这个水流啊，我们监测之后呢，现在的水流大概是在每秒钟6到7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哈？其实我在稍早前去这个河南周口 参与决口封堵的时候，最后封堵到了最后水流最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6到7米的这样一个流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不管巨石也好，包括石龙也好，其实在当时的决口封堵作业中都当时都曾经出现过。所以通过这个介绍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为了抢通这一段216的国道，我们不得不使用的是决口封堵的战法和这样的物料。这通过这个视角，大家都能理解现场的作业有多难。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难度，更重要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整个作业面是非常的狭窄，我们的设备呢只能一字排开，通过接力的方式，然后再向前一点点的进行这样的挺进。那同时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很多作业呢就是在这样的巨石之下，那么巨石有的就悬在我们的这样的设备的头顶，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风险，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有落石或者甚至是坍塌的风险。怎么保障大家的安全？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现场也是架设了一台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我们的镜头缓缓摇过去，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后方。这台仪器呢，就是在不间断地对现场的所有的边坡，包括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路基进行不间断的监测，而且它非常的敏感。如果是边坡或者是路基出现了亚毫米级的这样的位移或者是变化的话，它都可以识别出来。那么如果是达到了一定的危险的程度，会及时的发出预警，那么来提醒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撤离。那在这档直播的最后呢，我还想请大家看一段画面，是我们稍早前拍摄的无人机，重型无人机打通空中通道的画面。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还不断地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呢，在不断地向我们距离我们直线距离大概1公里，但是路程可能是1.5公里的这样的吉隆口岸不断地投送救援的物资。那这里呢，可能我们也注意到之前有网友问，那么昨天在我们这个救援现场，我们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搭载着我们的消防员到我们所在的河对岸，那为什么不能用重型无人机直接把我们的消防员空投到距离我们直线空中距离只有1公里之外的吉隆口岸呢？我们也请教了救援的专家。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通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其实从现在开始吉隆河到前面它是出现了求取回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有多个A4 的拐弯，那么左右的山峰呢都在向河里伸进，这就使得我们的重型无人机如果搭载我们的消防员的话，它必须要低空飞行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员安全。那么一旦到了前方之后，一方面我们的视线受阻，另外巨石山体也会使得我们的信号受阻，所以使得我们现在重型无人机投放人员到吉隆口岸的方案是不太安全的。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打通空中通道？其实就在直播之前呢，我们刚才也拍到了一段画面，有一架军方的直升机就是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那么前往了吉隆口岸所在的那片区域。那么目前我们通过现场的观察来看，它是在这块进行了盘旋，应该是没有降落的。那是因为即使是直升机这样的可以比较安全的运送人员物资的装备，那么到这样的高山深谷当中，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雾气很浓，刚才还出现了降雨，很多上午的时候雾气甚至还笼罩在了我们的头顶，那么这就使得雾气非常的多，大雾弥漫，就使得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它的视线受阻。另外就是高山峡谷，我们这两天感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风力非常的大，那么直升机在峡谷中飞行中会遇到乱流，这对直升机的飞行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情况来看，通过空中直接投送消防员进去的话，目前还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根据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最新信息，今天呢后续又有一批消防员已经抵达到了吉隆口岸的核心现场，现在在吉隆口岸的核心现场已经有69名消防员正在展开拉网式的排查，那么他们所急需的物资包括救援的设备也在不断的通过重型无人机向他们投送，以此来加快人员的搜救。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坚守，随时为大家发回新的报道。主播，
1: 好的，腾飞，虽然是困难重重啊，但还是在动用一切的手段来打通这最后1公里。那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出动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赶赴现场开通通信保障，同时调派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跨区域驰援抢险救援。此前呢，两架无人机采取了交替升空的模式，为核心任务区域不间断提供空中应急通信保障。 根据现场指挥部最新的安排，今天下午这两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同步升空，在保障现场通信的同时，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

0: 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指挥中心。在这个周末，其实我们看到在现场呢，仍然有不少的工作人员在值守，因为这里现在也要重点去盯防处于主汛期当中四川的降雨和江河的水位变化情况。但与此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也发现这里现在变成了一个远程的技术的支援中心。根据国家的统一调派，在今天下午已经实现了西藏和四川两架翼龙通信无人机在我们核心区域上空的双机伴飞，同时执行通信保障任务。那我们看到在我面前的这个主屏幕上，这是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翼龙无人机，它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下方就是目前水流仍然非常湍急的这个河道。那我们看到在远程飞机其实是按照它所规划的航线自主飞行，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它飞行的过程当中利用我们搭载的这个光电设备对于下方去进行及时的观察，而这个画面实时回传到了我们前线指挥部进行实时的观测。在这个监控画面的中段的下方，我们看到有另外一架翼龙无人机所飞行的画面。我们还是解读一下，现在它的气压高度大概是8000米，这也是为了它们的飞行安全。现在两架飞机，一架是在8500米的高度巡航，一架是在8000米的高度，这是保障它们各自有一个自己的飞行的半径。更低海拔位置是我们抢险队伍所携带的可以目视飞行的无人机，在中间大概这个海拔6000到7000这个海拔高度，可能就会有我们所说的这个直升机正在这个区域当中进行搜索调运和这个兵力投送的相关的工作。而在8000到8500米，现在留给是翼龙工作的一个区域。今天的上午也是在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的调度之下，湖北省的应急管理厅他们派出的第三架的翼龙无人机，今天下午的1:40，它已经降落到了这个自贡的蓝田机场，目前正在去进行的是加油和起飞之前的检修和准备的工作。大概在今天下午的4点，第三架翼龙也将会奔赴西藏。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抢险的核心区域就将会具备同时有两架飞机长期伴飞双机执行任务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国家的统一的调度之下，还是有更多的救援力量正在向中心集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继续看新闻。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表示，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积极促进国际合作。
3: Talk about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that is held in Bishkek, Kyrgyzstan, your neighbor.Actually, Mr. Chairman, you're very much invested into this organization upon its founding. Now, looking back and to see SCO coming along the way, how would you define what SCO is and is not?
4: China and Uzbekistan firmly believe that this organization is not bloc. It's not against someone, against other organizations. It is for m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uniting the efforts of the many countries.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world. And from the beginning, SCO demonstrates absolutely new approach to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e proudly call the Shanghai spirit as a new way of cooperating between big countries and small countries. That's why we highly appreciated from the beginning our partnership in platform of this organization. There are two wings.Security and economic diplomacy, education, the ecological issues. I think that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have the next summit of this organization in Bishkek. We hope that this tendency of transforming this organization as a full-fledged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ll be consolidated.
0: 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

0: 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半年，半年内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美国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1: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0: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的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是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2: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3: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3: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0: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师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也严重冲击中东格局。
2: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情况。这两天，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队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总台记者何小月正在继216国道抢通现场的前沿。现在救援有哪些进展？我们来连线他。小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吉隆口岸的国门，大约还有2公里这样一个距离，是今天这个救援的核心现场的比较外围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旁是停了非常多这样大型的车辆，以后呢，他们是会随着我们道路的这个推进去前进到我们核心的现场进行开展救援。但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是看到，除了有这样大型的挖掘机，还有我们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无人机去运送一些设备和物资等等。目前呢，我们是正在进行一个清淤泥和筑路基的这样一个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吉隆口岸离国门大概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河道的拐弯处呢，那个路基是已经被埋在了水下，有冲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目前处于的这个河谷地带，路也是非常的窄的。如果我们这样大型的车辆，它要前进到我们国门的区域的话，是需要先把这个路给打通的，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往里边运送物资和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啊，是了解到现场的这个筑路基的工作其实进展是较为缓慢，因为现场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一个是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河谷地带，河流的水势是非常的湍急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往里边填注的物料是可能会被这个流水去冲刷的，所以进度是较为缓慢。目前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我们

0: 现场的进展。那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小月，那关于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警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3: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执法行动中存在种种引起争议的暴力执法，此举引发舆论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0,000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
4: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000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健康风险、宪法权利及监督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据西班牙媒体28号报道，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

0: 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因求渡的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以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的多所学校已经提前试行禁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目前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温州最大降雨量达204.3毫米。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公众需持续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接着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沙德尔影响，浙江、福建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2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封闭主线。随着沙德尔影响减弱，相较于昨天截至12点时浙闽地区共85个路段封闭的情况，今天的路网通行状况有较大好转。另外，因为降雨，云南、四川、甘肃三省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记者从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经恢复88个，省内客运航线已经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于今天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26号在沙德尔登陆前，浙江金华东阳市微山镇罗店村提前将危险区域的村民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每到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里，村民会主动和志愿者一起准备饭菜。
2: 昨天中午，在东阳市微山镇罗店村临时安置点的厨房里，几位村民正忙着准备午饭，切菜、下锅、翻炒、装盘。小小的灶台前分工有序，忙而不乱。
3: 我们就楼上住在一起嘛，就一起在这里做饭，帮忙做做饭带来的。哎，我们自己种的，这里都帮这里来帮这里炒炒菜菜。
2: 在大家的配合下，很快一碗碗热气腾腾荤素搭配的饭菜陆续端上餐桌。
4: 锅红烧喽，还有鱼，还有牛肉，已经很丰富了啊。
5: 我们村里的煮水，我们马上煮一出来。这里啊，这啊。我们很满意的，这个条件也很好。
2: 等到大家都吃上热饭，忙碌了一上午的楼保鲜和志愿者们也坐下来一起吃饭。
3: 那乡亲们吃了我们这些菜，我们都做得很好吃的，都很开心，很开心。
6: 我们这边的老百姓还是很自觉的，因为经过一次前面2次台风之后，他们都是接到通知，也很多都是自己到这个安置点来的。那么有个别的行动不便的，我们村委的干部一起去接到这里来的。吃饭的问题呢，都是我们村里去购买菜品，那么村民都自发自己烧的，那么也有村民把自己家里的菜了什么东西都带来的。
2: 今天随着台风影响减小，大家已全部返回家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
2: 14家央国企汇聚超500项优质数据资源，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60亿条，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在此过程中，可信数据空间提供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和开发环境，通过可信数据空间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赋能一批高价值场景落地。
3: 我们首次推出了数据试用机制，开放电网运行、新能源消纳、设备运行等100多项数据，让发电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需求方零门槛试用，验证数据的价值。用得好的，我们再合作。比如科研院所可以基于我们开放的区域用电分析数据做产业景气研判、负荷预测；又比如发电企业可以基于区域用电负荷预测的数据，提前安排机组的启停，优化发电计划。
1: 27号，位于广西龙陵各族自治县的天生桥二级水电站顺利完成今年首轮汛期泄洪作业。本次泄洪历时22天，有效保障了南盘江流域的防汛安全，并保障了区域迎风度夏电力平稳供应。
4: 入夏以来，南盘江流域降雨量充沛，上游来水持续偏多，水库水位不断升高。结合气象与水情综合研判，天生桥二级水电站于8月5号开闸泄洪，全程采取分阶段精准控流模式，平均泄洪流量每秒380立方米，累计泄水量7.25亿立方米，约等于50个西湖的水量。泄洪期间，电站提前预警，疏散近1000名周边群众，动态调节泄洪力度，将水位控制在汛限安全范围。同时，电站统筹防汛与保电工作，机组持续满负荷运行，22天累计发电6.9亿度，可满足520万户居民用电需求，实现防汛安全、电力保供两不误。
1: 26号，吉林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开通运营，昨天是线路运营的第3天，单日客运量突破了10万人次。
5: 我们从岭东路，然后要去赛德广场啊，要上南湖公园啊，就到处逛逛。女孩子，
6: 长春市轨道交通7号线作为城市东西向重要交通动脉，1期工程全长23.2公里，全线设置19座地下车站，包含8座换乘站。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东至东环城路站，串联汽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二道区5大城区，有效完善城市东西向公共交通体系，助力绿色低碳出行。
7: 我们延续了长春轨道交通一站一景的特色，全线的车站我们融合了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等本体元素，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将更加方便快捷。
1: 今天由国网浙江电力牵头推动建设的老挝首个光储充一体化零碳图书馆在朗勃拉邦和平中学正式启用。图书馆配套了数字阅读室、空中课堂和科普基地，应用了来自中国的先进的微电网技术，为当地学校解决课外图书资源有限、旱季用电紧张等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计划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3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昨天，全球首

0: 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也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百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此次起运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将用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我国企业将为项目提供3台燃机成套设备，并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服务，实现设备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昨天，一架从埃塞俄比亚起飞的全货机平稳落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标志着成都首条直飞非洲的全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每班最大载货量100吨，进港方向主要运输非洲咖啡、鲜花、果蔬、牛羊肉等特色农林牧产品，出港方向则以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锂电池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
1: 近期，新疆多地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管护关键期，需要开展田间除草、肥田养地等田间管理。种植户们请来羊群做帮手，进入田间啃食杂草和藤蔓，既不影响收成，还能实现农田降本增效，农牧双向共赢。
2: 在新疆玛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民马生态村的一处西葫芦种植基地里，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关键期，瓜皮已硬化，果实已定型。牧民努尔包拉提托胡达将家里的200多只羊赶进了葫芦地里放养。几天下来，田间残叶、杂草与多余的瓜秧被羊群啃食得干干净净，成熟的紫用西葫芦完整留在地里。
3: 如果要是没有葫芦地，圈里面喂羊，多花可能4到5000块左右。这个葫芦地，节约了我们的4000到5000的草料费。
2: 让羊群进西葫芦地里用餐，等于请了免费的除草工。他们能啃食消化田间90%以上的杂草与细软藤蔓，完成大部分清杂任务，仅剩余少量粗硬草杆，农户只需简单人工清理即可。不仅如此，羊群留下的粪便还是天然肥料，就地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4: 这个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的地更肥沃，我们来年种庄稼更好。
2: 同样，在可克达拉市尾湖镇的一处紫用西葫芦种植基地，这里的羊群也在地里忙着除草和施肥。有了羊群当帮手，不仅西葫芦长得壮，机械采收的时候也方便了不少。
5: 今天赶了几百只羊来，我到地里边过来踏秧子嘛。踏秧子好处就是为了晒瓜、养瓜和方便机子采收。然后今天一天就可以踏好，再晒上个十几天，然后就可以采收了。
2: 据介绍，羊群踩踏过后，田间蓬散杂乱的藤蔓倒伏贴地，在机收时不会缠绕卡住农机部件，便于机械设备高效作业。这种以羊助农的绿色模式，既大幅节约人工成本，又能肥田养地，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大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

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昨天下午，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中心点位，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救援队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目前，受泥石流冲击而中断的 G216 国道已抢通道路约2.6公里，距离吉隆口岸位置还有1公里。由于 G216 靠近吉隆口岸的路基几乎全部损毁，今天钢筋石龙首次被运抵抢通现场，用于填充被严重损毁的路基，助力抢通作业。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小。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生险情，及时发布预警。根据预判，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至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正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搜救的中国救援队分队长郭习清稍早前的介绍。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想要保障我们自己，也携带了这些保障物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和前方指挥部联系，然后给我们利用空投的方式来补充这些补给。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持续展开。今天凌晨4点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分队抛投救援保障物资，共完成近100件套物资投送，有效补充救援装备与补给，为搜救工作持续顺利推进提供支撑。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

0: 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1: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18，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0: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25，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3: 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总台记者何小月在 G216国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2公里的位置，那里的抢通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吉隆口岸的国门，大约还有2公里这样一个距离，是今天这个救援的核心现场的比较外围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旁是停了非常多这样大型的车辆，以后呢，他们是会随着我们道路的这个推进去前进到我们核心的现场进行开展救援。在现场看到，除了有这样大型的挖掘机，还有大型的那个无人机去运送一些设备和物资等等。目前呢，我们是正在进行一个清淤泥和筑路机的这样一个作用。吉隆口岸离国门大概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河道的拐弯处呢，那个路基是已经被埋在了水下，有冲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目前处于的这个河谷地带，路也是非常的窄的。如果我们这样大型的车辆，它要前进到我们国门的区域的话，是需要先把这个路给打通的，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往里边运送物资和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啊，是了解到现场的这个筑路机的工作其实进展是较为缓慢，因为现场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一个是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河谷地带，河流的水势是非常的湍急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往里边填注的物料是可能会被这个流水去冲刷的，所以进度是较为缓慢。目前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场的进展。
3: 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位置在水利部的值班室，就在今天上午，水利部刚刚举行完一场滚动会商。其实在这几天呢，水利部都在密集的加密会商，针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分析研判。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渐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前方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根据昨天下午2点测量的情况制作的一张正摄影像图。那所以这个时候水面面积其实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周长呢是2207米。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口呢是41米。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0: 见，前方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也最新反馈回来，就是目前堰塞湖的情况是基本上可以实现正常自然流了，那有一些地方呢甚至出现了一些见底了，但是也因为前方还伴有着小雨的这个降雨情况，所以 也时刻值得关注。那我们可以看到左侧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也是根据此前水利部的介绍，这个堰塞湖呢它可以相当于是抢险救援最大的风险点，而我们再往堰塞湖的上游看，也就是在这次灾害发生过程中，在尼泊尔的错间河其实形成了一个冲击坑，那目前这个冲击坑可以说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到今天上午会商的时候呢，这个冲击坑的面积依旧是没有变化的，还是1.4万平方米。那目前它出现溢流的概率呢不太大，但是也一样需要持续的关注。还有一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在这张图上看到，也是在这次灾害发生后，当地的色琼水文站和吉隆口岸水文站等数据都出现了中断，跟灾害发生的时间呢是吻合的，这就意味着水文站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水利部呢也是紧急调配了成套的水文监测设备到现场，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恢复这些水文站点的水文测报功能。那目前工作人员工作的方式就是到达一处就测量一处，及时的回传回数据。那除了在前方的监测工作在顺利进行之外呢，我们还在后方呢成立了专班，其实就是说在前方收集好数据之后，后方通过这些科技的手段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这样呢就能够提供给前方，让救援能够有更多的信息支撑。
1: 眼下水利部专家一方面在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下对下游的影响。监测显示堰塞湖洪水正在往下溢流，如何保障下游安全救援，有哪些举措，来看专家的介绍。
2: 一旦形成溃口，就是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下游它的这个水深是多少，然后它流速流量是什么样，为咱们现场的指挥部提供一个包括未来的一个态势啊，包括下游的一些风险啊，提供一个支撑。
3: 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2: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两三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3: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水利部门对堰塞体稳定性及流量开展监测预警，如有异常可及时通知下游人员撤离，监测预警可以提前30分钟以上。专家表示，此次冰岩崩塌导致的泥石流灾害在常规监测上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冰川分布范围广，地面监测设备很难全部覆盖，二是对于高山峡谷，尤其是冰川覆盖地区，即便是卫星通讯也没有完全覆盖，通讯存在一定困难。
2: 通过这个综合考虑地震波呀，以及卫星遥感啊，人口密集的一些区域，加强空中的和地面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监测，基于这些东西啊，对它进行精准的一些监测。
1: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4: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看安置点的老百姓，听到他们转移到安置点的消息后，我十分牵挂，因为他们是我们绝对帮扶的对象。现在我带着救护队去看一下他们。
5: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 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

0: 放大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功能，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由中国贸促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投资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共同主办，邀请中吉政府部门代表、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人员等300余人与会。会议期间，中吉工商界代表围绕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交通物流潜力发展及贸易数字化等专题研讨交流，聚焦农业、能源、工程机械、建筑建材、数字经济等领域对接洽谈，签署10几项合作文件或意向书，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2: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伊朗局势，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的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2: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结束，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美伊局势走向已与美方。

0: 最初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1: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继续，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四川中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江温州最大降雨量达204.3毫米。目前，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行进，强度逐渐减弱。配合南下的冷空气，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总体移动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公众需持续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受沙德尔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遭遇持续性强风暴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漫溢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道路排险、点位封闭、巡查值守等应急处置工作。
8: 8月28号上午，台风沙德尔持续向内陆推进，福建宁德市山区出现集中强降雨。由于不久前刚经历了台风锦拉维带来的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当天下午，平南县平城乡一处路段突发山体。

0: 滑坡，土石阻断了道路通行，相关部门随即封闭该路段，设置警示标识，禁止车辆和人员通行。
1: 这条路因为是刚修好的道路，加上雨水这么大，如果现在就进行施工的话，对施工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目前不能及时的进行施工，要等雨停了我们再进场进行施工。
0: 今天当地降雨仍在持续，未达到安全施工条件，预计30号才能开展清障作业。本轮强降雨还导致福安市、古田县多地河道水位暴涨，临水低洼区域风险突出。在福安市，当地对城区河道、滨河栈道、临水公园、低洼岸线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将辖区55处临水风险点位全部封闭管控，并安排专人全天候驻守盯防。
2: 街道在此点位安排多名干部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在岗值守，一方面严禁群众涉水下河靠近危险水域，另一方面实行监测河道水位变化，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3: 受沙德尔影响，昨晚宁德市周宁县省道207线贤村段山体边坡发生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造成道路临时阻断。抢险人员抵达后，第一时间放置交通警示牌，对该路段进行临时封控。随后，大型铲车快速清运土石。经过1个多小时的连续处置，单幅路面实现抢通，车辆可以临时通行。今天降雨停歇，抢险人员继续清运残留土石，疏通堵塞边沟，并用无人机进行勘查，排查周边山体边坡安全隐患。目前，该路段3处滑坡点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双向通车。沙德尔昨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当天，玉环市正值天文大潮，大麦屿社区紧邻大海，地势又低，是当地防御海水倒灌的第一线。台风登陆后，有路段出现小范围海水倒灌，社区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民警等顶风冒雨，搬沙袋、堵海水、排积涝，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浙江台州玉环市大麦屿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龙判断潮位已到了最高点，便前往沿海的镇港路上查看，那里有6-7个下水井盖连通大海，其中5个有较大的海水倒灌隐患。
4: 满起来了，你看，这个就属于海水倒灌，昨天垫了沙包，现在沙包还垫不住，再倒灌，加上如果是雨量大的话，那就不得了，那周围的群众就比较危险了。
0: 潮位上涨导致海水从井盖涌出，漫过之前垒在周边的沙包，路上积水水位逐渐抬升。虽然面积还不大，但路的另一侧就是民居，社区工作人员当即决定一边开启水泵抽水排涝，一边赶紧搬运备用沙包。
5: 一个沙袋有多重啊？
4: 30-40斤吧。
0: 工作人员垒高井盖周边的沙袋，同时在外围增加沙袋封堵缺口，以阻止海水进一步外溢。风雨中反复调试水泵，围堵海水。在大家忙碌了一段时间后，积水开始下降，社区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民警又准备一起挪开沙包。
4: 现在嘛，潮水退下去的时候嘛，我们必须把这个打开，然后水从那个下水管退出去。现在作业方式也不一样。
6: 如果今天下雨还风大雨大，那你们是不是要随时要观测的？
4: 观测这个点的，这个点必须要观测。作为社区工作者，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干的事情。
0: 这时原来的溢水口变成了排水口，一些杂物混着垃圾漂浮在水面上，容易造成堵塞。为抢抓时间，负责疏通的工作人员直接徒手清理。
7: 有些那个镊子都夹不住，还是用手吧，手快一点，又搞得干净一点。
0: 海水倒灌险情排除后，工作人员来不及休息，又立即投入到巡查工作中。他们要看看社区里几处风险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如何，溢涝路段这次有没有积水，居民是不是都安全，家里有没有遭受损失。
5: 这间房子是第二次受损了，上一次也受损过一次。你楼上就不要待了。
8: 好、
5: 啊，你饭吃了，然后等一下交通里人把你接走了。
0: 当天下午，当地风雨逐渐减弱，但基层工。

0: 作人员的工作还未结束。
1: 晚上，因为它还是一个大潮期，我们不能松懈，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包括堵沙带，我们必须要把它拦在外面，包括我们还要增加一些那个码头的人员的管理。码头嘛，风其实是有的，我们必须要远离码头，要防范。
2: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3: 随着沙德尔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8月29号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2: 昨晚重庆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局地降下了暴雨，14小时的累计最大降雨量达74.2毫米。为此，当地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提前预置冲锋舟、排水泵等应急设备，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今天大足区的降雨仍在继续，相关部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山洪及城镇积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9号至30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江上游可能超警，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可能超保，豫江及左江下游、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9号8时至30号8时，湖南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河南周口中心港是沙颍河通江达海的重要水运枢纽，承担着豫东南地区大宗货物集散、水陆联运的重要功能。此前，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8月10号起，港口暂停运营。经过清淤消沙、设备检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昨天周口中心港全面恢复通航。
0: 28号，记者在周口中心港一作业区看到，码头设备有序运转，煤炭、粮食等大宗货物持续装船起运，发往江浙及沿海各大港口。安徽滁州船主张贵成是首批接到复航通知的船主，得到消息后，他连夜组织备货装船。
5: 接到这个消息啊，我们在3点钟起来装货，我船3小时就装齐了。
0: 为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周口中心港提前开展航道清淤、码头冲洗、全域消沙等作业，优先恢复无用电需求的散货装卸作业，有效缓解船舶车辆滞留的压力。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港区高低压线路、港机设备开展全面排查检测，通过空载、待负荷载货分级调试的方式，实行检测合格一台、恢复运营一台的梯次复工模式，逐步恢复港区正常生产运营秩序。
6: 我们紧急对接驻港企业、在港船民及货运司机，启动散货装卸作业，缓解车辆船舶滞留压力，稳妥有序推进码头的复工复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

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

0: 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打造一所兼具军事和民用属性的机构，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据西班牙媒体28号报道，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西班牙政府将继续努力尽快恢复休达的正常秩序。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有6省受疫情影响。通报指出，27号，刚果金部分地区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相关疫苗。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有消息人士表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遭袭，总统府附近发生激烈枪战。尼日尔总统卫队在总统府击退了武装人员，冲突仍在持续。此外，有报道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今天上午中断播出。尼日尔军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呼吁广大民众保持冷静，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3: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3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

0: 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文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1: 27号，平陆运河江海联通客运航线的旗舰船型北港游11轮从广西北海启航，顺利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全程115.8公里，跨海域、运河、多水域航行。针对复杂通航条件，北海钦州海事部门全程接力护航，随船监管，全方位保障航行安全。据了解，这艘游船核定载客299人，集观光餐饮功能于一体。此次抵达钦州备航后，该游船将投入相关航线实船测试，未来将串联运河内河与北部湾滨海风光，打造广西特色江海水上文旅新线路。以多彩丝路、山海共融为主题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2: 经过专家推荐和公众网络投票，在木、连、稳、纪、齐、开、横、成、安、化十个候选汉字中，汉字齐脱颖而出，当选为年度汉字。专家认为，齐字是社会各界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果、精神理念和文化内涵的具体表达，也寄托着共建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愿景。
3: 我们讲新旗则立聚，立聚则事成，旗代表着我们愿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意志。那么大家奋力凝心聚力，把一带一路建设好。
2: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举办10届。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此外，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在上海开启。
4: 此次鲁迅文学周期间，上海市16个区结合自身地域特色与人文资源，同步策划推出近70项鲁迅主题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展览、诗歌征稿等多种形式，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经典、品读文学。与此同时，在鲁迅公园内山书店落地的3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进一步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5: 我们设置了一座大家的写作屋，作为这届大赛的线下征文入口。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是你生活里的小题也值得留下大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作家。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5季将于今晚20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首期节目将走进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纳拉提村、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村，呈现两村立足本地特色产业、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第6期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将带观众走进电影《密档》，影片取材于中央文库相关历史，通过专家解读、史料呈现等方式，呈现中央文库的珍贵价值，走进那些引入历史的无名英雄，致敬他们的坚守与信仰。节目将在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同步播出。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

0: 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进入核心搜救区，全力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正在努力打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继续深入内陆，结合南下冷空气，将给江南、华南多地带去强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作出哪些规定？

0: 高藏品安全性，又将如何确保藏品从取得鉴定到退出保护全流程可查可控？延长防波堤，设置海上拦截系统，建立空中监视体系。媒体报道，西班牙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飞地修达边境管控，应对移民危机。携刀翻墙强闯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日本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即被警方逮捕后，再遭自卫队免职。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我们要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的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那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正在核心区参与搜救排查。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的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那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根据抢险救援现场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与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参与道路抢通，道路抢通效率大幅提高。当前呢，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那比前天啊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那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此外，根据预判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至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要高度警惕2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们总台有多路记者也在分别跟随救援队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带来相关的报道。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报道点位。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他呢跟随四川西藏消防救援队伍从拉比村出发，通过徒步方式，目前啊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力量。那在最主要通道 G216 国道上，总台记者刘冠清跟随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了国道能够推进的极限最前沿。随着大型工程机械陆续进入开展清淤，那今天他们也在持续不断地向核心区推进，目前啊距离核心区的直线距离1公里。此外，还有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赵雄、李仲博和何小月等多路记者也在稍后一点的位置跟随救援人员持续往前推进中。具体我们先来看看受灾核心地带的救援情况。昨天下午呢，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昨天下午的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啊，救援队伍也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2: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

0: 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今天的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入，加紧开展救援。那救援人员科学研判灾害风险，实时监测周边险情，为后续各项抢险处置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保障。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的地方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往吉隆口岸方向啊推进救援难度非常的大。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专家介绍，当前的救援主要面临多重现实障碍。第一，上游来水情况复杂，水流形态、水量随时发生变化，还有堰塞湖不确定性很高。那经过山洪泥石流的高速冲刷，两岸山坡以及原有的路基也遭到损毁，山体路基稳定性大幅下降，随时存在垮塌风险，对于下游救援人员会构成严重威胁，那救援人员需要时刻警惕各类险情。第二，当地呢属于高山峡谷地形，可供通行的空间本来就只有沿河的狭长地带，那原国道216线就修建于此。如今呢，原有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冲毁，泥石流堆积物混杂石块、泥土与积水，阻碍大型机械通行，救援力量只能是边清障边向前推进。第三，现场作业空间十分有限，那无法大规模的部署机械设备，这也进一步拖慢了道路清理的进度。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疫情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18分，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1: 今天，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那当前的进展，我们也来看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中型的机械设备呢，正在进行这种土石方的向前的这种扑救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1: 今天啊，中国安能呢派出大型机械。

0: 加紧抢通216国道，目前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辛苦了啊！现场看到现在抢通工作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刚才听冠青也介绍了抢通难度非常之大，你目前这个点位有什么消息带给我们？
1: 好的，文静，那我先带大家看现场。其实距离我上一档四点钟的连线呢，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四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两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让此前的我们的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河对岸的这个位置。原来前方呢都是这样的河滩，他们以原来我们预想的是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大家通过现场的画面再看，我们的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现场的观测，他们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达到了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它们有可能会进水，那么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场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通过话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的轰鸣？现在就在我们的头上，有一架直升机正通过吉隆沟的方向正在向前挺进。那目前我们目测这是部队的一架直升机，它的方向就是吉隆口岸。那我们通过军方了解的信息呢，今天呢也是通过直升机，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快空中的物资的投送。那现在它的飞行高度距离我们很低，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架，现场现在不止一架的直升机，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快打通这样的空中救援通道，从而能够更好的加快我们非常关心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的搜救工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一米一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的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而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在整个中印边境来说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 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

0: 让最重要的陆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这样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1: 腾飞辛苦了。通过你们几路记者的报道，真的是让我们肉眼可见知道现在抢险救援的难度之大。现在我们一方面关心的是救援的进展，另外我们也特别关心就是前方救援队伍的安全。当然了，现在关注点很多，腾飞辛苦了，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关注的难点，就是堰塞湖的情况。灾害发生之后啊，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的面积继续减小。那水利部也在持续不断地对堰塞体进行着监测。
2: 今天上午，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小约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3: 我们持续开展卫星遥感应急分析，从遥感位片对吉隆藏布的吉隆口岸、普热普强藏布的堰塞湖、尼泊尔错间河源头、冰川岩屑等开展了应急分析，主要是研判灾害可能的成因以及后续的风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呢将风险信息告知一线。
2: 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4: 水利部和西藏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进入了事发地现场，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携带设备徒步到达了监测断面，获得了第一手实测资料。在堰塞湖附近，水文应急监测队利用无人机现场测量了堰塞体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堰塞湖出库、入库流速等数据，为堰塞湖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提供决策依据。
1: 眼下水利部专家一方面啊在预测堰塞湖蓄水量的变化，那另一方面也在推演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情况对于下游的影响。最新的监测显示，堰塞湖的洪水正往下溢流，那如何来保障下游安全救援，都有哪些举措？我们来看看专家的介绍。
5: 一旦形成溃口，就是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下游它的这个水深是多少，然后它流速流量是什么样，为咱们现场的指挥部提供一个包括未来的一个态势啊，包括下游的一些风险啊，提供一个支撑。
6: 专家告诉记者，处理堰塞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挖泄流槽引导湖水排出，另一种是通过爆破的方式清除堰塞体。目前大型机械难以抵达堰塞体，上方滑坡体也不稳定，不具备开挖泄流槽的条件，爆破可能引起周边本就不稳定的地质再次发生崩塌。
5: 现在呢，就是以这个监测，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是要综合跟前方指挥部综合研判以后才能确定一个方案。
6: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水利部门对堰塞体稳定性及流量开展监测预警，如有异常可及时通知下游人员撤离，监测预警可以提前30分钟以上。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呢，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那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我们通过一个全过程的动画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6: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

0: 峰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产瓜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分别表示，对此次泥石流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者致以深切慰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了5000万港元，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澳门特区政府今天也发布消息称，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的救援及善后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吉尔吉斯斯坦有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习近平主席也曾这样形容中吉两国关系。接下来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去比什凯克街头探寻藏在大街小巷的中吉友好故事。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次啊，咱们又出门了。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位邻居家做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一个重要的节点。您看远处啊，那片连绵的皑皑雪山，用当地语言来形容叫做阿拉套。而我现在就在阿拉套广场上，这里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4: 你好 ，Welcome to Kyrgyzstan。
3: 从8月30日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吧，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沉浸式解锁这座中亚名城，我们探寻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中吉友好故事。朋友们，这里是比什凯克的奥什巴扎。哇，这个大市场啊，真的像一个大迷宫一样。它整个占地呢，有10来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儿啊，你真的可以采买到衣食住行当地人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你们看啊，这个篮子它是囊做成的，囊啊，可是名副其实的舌尖上的活化石了。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群众餐桌上的共同的美食记忆。这条路啊，就是从比什凯克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也是南部名城奥什的起始路段。您知道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吗？它叫邓小平大街，让我们中国人是倍感亲切啊。它的命名呢，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吉尔吉斯斯坦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任比什凯克市的市长，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希拉耶夫就提出，把这条街命名为邓小平大街，就是希望以中国为榜样，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说到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中吉两国绵延千年友好往来的缩影。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中吉乌铁路到中企承建的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再到中吉两国人民之间啊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比如最近在比什凯克有一场展览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和合至美展览。我还是很少在中国风的展览当中啊看到吉尔吉斯语。这个展览呢

0: 当中啊，150多件展品展现了中吉两国人绵延千年的丝路文明往来，更是生动诠释了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内涵。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如何更好地以邻为伴，以和同行？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2: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中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中对抗。那战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
3: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具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
1: 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那在飞往埃及的途中，中国空军运油 20A 加油机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还担任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飞行抵达埃及。此次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多型多战机，那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机队构成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4: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比如说练防御的时候，我们的歼16在预警机的指挥之下，对对方的来袭的目标进行拦截，夺取制空权。在练进攻的时候呢，我们歼16战斗机可以在预警机的指挥下，在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之下，对对方的防空体系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这次我们有运9的雷达干扰机，可以干扰对方的地面的空中的雷达，更加有利于演练相关的压制防空的科目。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

0: 和良久进行了空中加油。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运油二零为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1: 在此次中国空军派出的战队当中，我们看到了特种机的身影。那特种机又在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哎，我们通过相关的画面来看呢，这几个特种机应该是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它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平衡木的天线，把一些电子战设备把它放到上部的平衡木天线中，让它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广阔。那么这种电子战飞机呢，主要在对方的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在对方的战斗机的拦截半径之外，对对方的雷达网进行干扰，既可以干扰对方的地基的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也能够干扰对方的空中的预警机的搭载的雷达，包括战斗机的雷达。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这些平台成为聋子瞎子，哪怕对手的雷达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抗干扰措施，我们的干扰机呢，也可以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它雷达的探测距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的17点，沙特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明两天，29号到30号，那热带低压沙德尔将会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呢，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明显降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会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那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3: 随着沙德尔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8月29号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1: 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到今天的14点，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为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经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经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今天早上的7点全部恢复作业。那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治于今天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的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也快速处置清障排涝。
3: 昨天，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出现暴雨、短时大风天气，城区部分行道树枝干被吹断，有的树木甚至整棵倒伏，造成交通受阻。 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使用机械设备进行清障处理。

0: 降雨期间，宁德市柘榕县东源乡境内一处公路突发险情，边坡上一棵大树倒伏，树干横亘路面，枝叶碎石散落，道路一度阻断。险情发生后，当地抢险应急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使用锯子、铁锹等工具将树枝逐段搬运至路旁，同步清除路面淤泥等杂物。经过紧张处置，路面障碍全部清除，受阻道路恢复通行。同样，福鼎市的强降雨也导致市区一处隧道口出现积水，过往车辆缓慢通行，当地组织人员紧急排水，打开雨水井盖，清理堵塞杂物。昨天下午5点，隧道口路面积水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今天上午，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磨憨口岸附近突然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地区3小时内的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有道路、农作物受损、房屋垮塌等险情。此外，由于河流水库水位快速升高，盐塘水库存在溃坝风险，当地已经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隐患排查工作。那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9号至30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江上游可能超警，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可能超保，玉江及左江下游、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9号8时至30号8时，湖南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博物馆藏品的安全管理一直备受关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了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那办法将于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实行。一旦发生藏品受损、丢失等安全事故，到底该由谁来承担第一责任呢？如何处置社会捐赠？如何严格规范藏品退出？又如何防止管理岗位变动当中出现账目不清的漏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全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藏品管理、保护利用、奖惩机制等多方面是如何用制度筑牢安全底线，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那首先我们来看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的动态管理、安全责任到人等基本原则方面都提出了哪些关键要求。
0: 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藏品定义及管理责任等内容。新规自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在安全管理方面，新规将安全责任到人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
4: 办法首次明确，博物馆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是藏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将安全职责直接落实到单位主观，明确保管部门承担藏品管理的主要职责，同时规定保护修复、展览陈列、资产管理、安全保卫、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在藏品流转、利用与风险防控中的协同职责，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明确了藏品管理中的各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以刚性的法律条文守牢藏品安全底线。
1: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系统梳理了藏品管理的基本框架，整合为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三大业务领域，并明确了各领域的管理目标、核心任务与程序要求。其中，如何处置社会捐赠、如何严格规范藏品退出，这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针对过往个别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退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办法提出了明确而严谨的规范。
4: 规范。

捐赠接收，保障捐赠人权益。针对部分博物馆捐赠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办法进一步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要求必须捐赠协议，并明确基本内容，依法约束捐赠藏品的处置方式，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定藏品退出条件。为防止藏品流失，办法对藏品退出进行了严格限制，明确了准许退出。

0: 数万件文物，如何确保每一件都有据可查、流转不失呢？保管人员离任的时候，账目怎样避免成为糊涂账呢？如何让这些宝贝在得到科学保护的同时，能够更多的走到展厅，呈现在我们面前呢？修订后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在保护修复和数字化建设上进行了精细部署。
1: 为了解决藏品核查程序繁杂、清点移交难度大等问题，办法完善了技术层面的约束设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管理留痕、流程可溯。
2: 为确保藏品在生命周期内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可控，办法对藏品的日常保管、清点及保护利用提出了更为精细的技术与程序要求。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到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保护、利用等全过程，要求规范记录、信息实时更新，确保管理留痕、流程可溯。特别强调了法人和保管人员离任时的移交责任，防止因人员变动导致账目不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藏品的科学研究与展览利用，切实发挥藏品的社会价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据西班牙媒体28号报道，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该国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比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西班牙政府将继续努力尽快恢复休达的正常秩序。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大约8万人以求渡方式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此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希望对滞留的移民进行身份筛查。那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4: 其实在这次西班牙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之前，已经有多达30多位来自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已经在休达地区和西班牙当局合作，共同来处理这个难民问题。说到具体的任务上，除了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要和西班牙方面合作，共同参与到对这一批非法移民的筛查过程中去，同时呢，还通过问讯、通过翻译给西班牙方面提供一些技术性的支持。那在此前30多人已经派驻到休达地区的情况下，这次西班牙方面呢，又要求增派10位欧洲边境管理局的官员到休达，显然呢，是由于当前的形势呢，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和，西班牙方面难以独立来应对，短期内在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难民危机。所以我想现在欧盟和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所谓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它其实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所谓的非法移民呢，要进行身份、身体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它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所以现在呢，西班牙方面也在考虑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否则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欧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0: 冰岛于今天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今天9点开始，持续到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那如果此次公投当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啊，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那如果此次公投当中反对者 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

0: 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执法行动当中存在种种引起争议的暴力执法行为，那此次采购电击手套的举动也引发舆论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万美元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健康风险、宪法权利及监督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0: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0: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打造一所兼具军事和民用属性的机构，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表示，将会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那此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太空认定为作战领域，批准设立太空军作为美国第6大军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

0: 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日，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金龙鱼1:1，
17: 普通鱼单一有种。

0: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你骑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见大人，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 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5: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

0: 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6: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

0: 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1: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2: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其中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3: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2: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2: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

0: 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5.5%， 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2.3% 和 16.9%， 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3.7%。 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 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

0: 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金龙鱼
8: 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

0: 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沙德尔昨天登陆浙江后持续西行，除了浙江，沿途还给福建、江西等多地带来了强降雨。然而这并不是沙德尔的终点，预计未来两天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将会与南下的冷空气以及北上的季风气流正面遭遇，那么南方多地的降雨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尤其要关注的是湖南、广西、广东交界的南岭山区这一带，受到地形抬升的叠加影响，极有可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西的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广西交界这一带作为强降雨的中心，还会下起大暴雨。这一带山区地质条件脆弱，暴雨冲刷极易诱发山洪灾害，务必要高度警惕。后天强降雨范围依旧广泛，像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以及台湾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连续的降雨将会加大城市内涝的风险，提醒大家雨大时段尽量远离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危险区域。此外，受到冷涡和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西藏、四川、云南等多地也都会有降水出现。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沈阳多云，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银川晴，13到30度，西宁晴转多云，9到23度，兰州晴，13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拉萨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成都多云，21到34度，重庆阴，24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6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南京阴转中雨，27到32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0: 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竭尽所能，挺进受灾核心区。
10: 通过无人机向核心受灾区的救援人员输送保障物资和搜救设备，
11: 希望把我们这些先进的装备运到我们最核心的区域，提高这个搜索的效率和成功率。
9: 道阻且难，全力以赴，抢险救援。
12: 昨天晚上爷爷在下暴雨，但是还有扶持啊。
13: 虽然非常艰难，但是这条路是必须要抢上的。
14: 让更多的物资和人员能够进到现场。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进入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黄金72小时的关键阶段。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也在进一步完善。
16: 今天早上7点，焦点访谈记者在小雨中从吉隆镇出发，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和上海消防研究所的救援人员到前线现场执行物资投放任务。
10: 现在呢是早上8点多钟，我们跟随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我们前线的救援现场。那大家可以跟随我的手指方向看到，我们身后呢其实我们的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不断的开展当中。我们也从这个前线指挥部了解到，因为昨天已经有这个消防救援队伍顺利的抵达了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那么为了保障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顺利开展，其实从昨天他们到达后一直到今天的凌晨4点，我们的消防队员是一直在通过这个无人机向前方各路的这个前途队伍去抛投救援物资。那么一共呢是已经抛投了90多套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物资。
16: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在昨天陆续挺进核心区。目前为保障搜救工作顺利进行，物资供应必须跟上，但道路还没打通，只能采用空投的方式来保障前方救援需求。到达前方指挥部，一下车，指挥员就在现场进行了任务分工。
17: 然后8个人上分完了以后，每个组

0: 设一个观察员，设两个安全员，啊，这两个必须要配，好吧？
1: 你们的话是沿途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两边的情况进行登记。
2: 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

0: 或者车辆。那么这个第二台装备呢，叫做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通过探测这些特征气体来确定生命体的存在。那么这个第三台装备呢，是增强生命探测雷达，能够对探测的人员信息，这个心跳和呼吸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位。
1: 昨天各路队伍挺进核心区，里面困难不断。为了保障前方救援人员的工作需求，物资投放任务已经整整持续了一夜。
2: 我听说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昨天晚上。
3: 现在身上还有一起，还有第二次次生灾害。昨天晚上爷爷在下暴雨，完了以后身上还有其他的。
2: 现在咱们前方有多少队员在前方？
3: 现在我们有个50个人在调这个，给他们调装备啊，调物资。
1: 为了减少前方人员搜救的困难，今天的物资投放任务中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投放进去。
3: 今天的设备有很多都投入到那边，专家组的技术组都过来给我们指导。这样的话比平时的话找这些这个生命啊这些要便捷的多，要快迅速，主要是节约时间。
1: 在前方现场，记者看到运送物资的无人机不停地起起落落，有时候投放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4: 刚才是因为那个前面信号断了，不知道他返航了吗，还是怎么样？
5: 对，那边没信号了，他正在返航了。
2: 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还是信号不行。
6: 再努，
1: 虽然困难重重，但前方投放人员没有放弃，不断调整投放路线，保证物资投放到离前方搜救人员最近的地方。
6: 往沟里走，然后你就先用镜头看一下，如果能看到人最好，哪怕无人机过不去，我们先把物资投在最近可能的地方。
1: 8月29日下午5点左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员搭乘直升机飞往救援核心区上空，实施生活物资与救援装备空投作业。
7: 那么今天的这个无人机起飞的这样一个距离，比起昨天来讲，离我们的口岸又更近了1公里，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无人机单次的续航作业的时间更长，提高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的一个效率。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产瓜河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灾害发生后，高海拔与复杂地形等因素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
8: 事发地啊，地处高山峡谷，海拔比较高，第二呢，道路阻断、通信阻断，突进比较难。第三个呢，它的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啊，人员的突进，是吧？就很困难，旁边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我们的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灾害带来的整个的河流的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带来了整个次生灾害的堰塞湖，包括一些山体崩塌的风险在持续的攀高，所以造成我们在救援面临很多困难。
1: 虽然困难很大，但各方都在克服困难，不断向核心区挺进。昨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队伍在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
9: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 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

0: 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
1: 目前困难不仅出现在海陆空的搜救中，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国道通行的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29日，道路抢通作业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2: 第一步是填路，那第二步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型的这样一个机器装备来进到我们的现场去，进行把这个路面再一次给压实，让我们的更多的物资和人员能够进到这个国门方向的这个现场去进行一个作业和工作。
1: 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经抢通道路2.5公里，离吉隆口岸还有1.8公里。作为通向国门的生命搜救通道，这条路的打通至关重要。
3: 这段路是通往这个口岸的这个必经之路，如果这条路不通的话，那么其他的路就必须要翻山越岭，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这条路虽然说是非常艰难抢通，但是这条路是唯一的，也是必须要抢通的道路。
1: 虽然距离口岸只有1.8公里，但由于天气和灾后情况等原因，目前道路的打通仍然面临不少阻碍。
4: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
3: 灾害发生之后，整个河床抬高了，整个水位也随之抬高，并且我们很多这个基本上这个剩余的路段全部的路基都已经被全部冲毁了，并且中间还有大概有500米都是在水下的，另外一个流速也比较快，用于道路这个修筑的这个大块石料也比较缺少。
1: 为了加快通路进度，今天现场投入15台重型装备作业，人员也增加到70人。
3: 我们在这个接力翻渣，通过接力翻渣的形式往前面这个进行铺垫。我们只要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重型设备能够通过，我们都能够快速向前挺进。
1: 一边是各方力量在极力克服困难向核心区挺进，另一边昨天下午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在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5: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
6: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州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不断推进通路，全力进行失联人员搜救的同时，灾害发生后，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也全面开展。转移过程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今天记者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时，刚好是早餐时间，村里一家餐厅腾出了空间，给大伙当成了临时食堂。
8: 吉拉，在克拉西布都怪，
9: 克拉西布都，
8: 啊，大都都怪，
9: 大都么都，
8: 那是，
9: 你们大都是女生，
8: 那是，啊，
9: 天天啥都不都。
1: 吉府村距吉隆镇3.4公里，全村28户人家，其中19户开着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受威胁的乡亲接了进来。今年56岁的旺堆是来自色琼村的安置群众。8月26日灾情发生时，他正在村集体的温室大棚劳作。

0: 对对，去了云南的，俺的蛮早一个去了，学习嘛就不就重视。该就当就是说啊，该当时的当南山去了天的带呗，你的对半天的倒倒天的，对半的木鬼子的，你的嘎不那不你的这呢倒倒，俺就过去，你的倒倒呗的没那种把的呢，但是那老的他的人，的龙巴的嘛是从容的带是吧？从容的带什么的。
1: 灾情发生后，吉隆县政府紧急帮助吉隆口岸附近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在吉府村，有两个村的群众集中安置，工作人员特意把老人们安排在了一楼，方便他们的日常活动。前两天转移途中，有几位老人出现了因为山路颠簸而晕车等身体不适的状况。今天工作人员特地过去走访，为老人们测量了血压，还完成了相关检查。
2: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你日常用品也好，也需要什么吃住方面也有。需要提供的话，我们就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不方便说的话，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村庄群里也可以说一下。
1: 一间间暖心民宿，一餐餐热乎饭菜，一次次贴心照顾，让受灾群众在困难中感受到了邻里守望的温度。
3: 险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构建起水陆空立体化搜救体系。不畏艰险，争分夺秒，每一次挺进都承载着生命的期盼，每一分坚守都彰显守望相助的担当。抢险救援仍在继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灾区的最新情况。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天。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永远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持续进行中。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

0: 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正在核心区参与搜救排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今天早上8点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的目标。今天中国安能派出了多台大型机械参与道路的抢通，道路抢通效率大幅提高。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持续跟进抢险救援进展的总台记者的位置。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跟随四川西藏消防救援队伍从拉比村出发，通过徒步方式，目前成为了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力量。在最主要的通道216国道上，距离核心区直线距离1公里，总台记者刘冠清、张腾飞、李仲博、徐卓阳等在抢通现场，总台记者何小月在216国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2公里，距离核心现场比较外围的位置，跟随救援人员持续往前推进。而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则是位于吉隆县萨勒乡的附近，持续跟进抢险救援的进展。我们首先来关注受灾核心地带的救援。昨天下午的4点多，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的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今天凌晨4点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调度了多台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个分队抛投救援保障物资，一共完成了近100件套物资的投送，有效补给救援装备与补给，为搜救工作的持续顺利推进提供支撑。在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现场，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工程力量调集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多台套的工程救援装备，对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进行抢通作业，以便后续人员和大型机械能够进入，加紧开展救援。救援人员科学研判灾害风险，实时监测周边险情，为后续各项抢险处置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保障。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傍晚从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

0: 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场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通过话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的轰鸣，现在就在我们的头上有一架直升机正通过吉隆沟的方向正在向前挺进，那目前我们目测这是部队的一架直升机，它的方向就是吉隆口岸。那我们通过军方了解的信息呢，今天呢也是通过直升机，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快空中的物资的投送。那现在它的飞行高度距离我们很低，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架，现场现在不止一架的直升机，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快打通这样的空中救援通道，从而能够更好的加快我们非常关心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的搜救工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一米一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套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在整个中印边境来说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这样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的公路当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了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那么抢通这一拐角面临怎样的难度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

0: 总台记者何小月在216国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2公里的位置，距离核心区呢稍微远那么一点点，那里的抢通救援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呢？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吉隆口岸的国门大约还有2公里这样一个距离，是今天这个救援的核心现场的比较外围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旁是停了非常多这样大型的车辆，以后呢他们是会随着我们道路的这个推进去前进到我们核心的现场进行开展救援。在现场看到除了有这样大型的挖掘机，还有大型的那个无人机去运送一些设备和物资等等。目前呢我们是正在进行一个清淤泥和筑路基的这样一个作用。吉隆口岸离国门大概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河道的拐弯处呢那个路基是已经被埋在了水下有冲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目前处于的这个河谷地带路也是非常的窄的，如果我们这样大型的车辆它要前进到我们国门的区域的话，是需要先把这个路给打通的，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往里边运送物资和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啊是了解到现场的这个筑路基的工作其实进展是较为缓慢，因为现场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一个是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河谷地带，河流的水势是非常的湍急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往里边填注的物料是可能会被这个流水去冲刷的，所以进度是较为缓慢。目前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场的进展。
0: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情况怎样了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吉府村看一看。
2: 今天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3: 吉拉这克拉西不都贵
4: 克拉西不都
3: 啊这都都贵
4: 这都都都
3: 你
4: 们这都是你谁
3: 来是
2: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1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今天一早，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量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5: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2: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0: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

0: 源头位于尼泊尔的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受8月26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的附近，形成了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的山区勘察测量。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也全程跟随记录。我们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驱车1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3: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4: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5: 是的是的。
4: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5: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4: 哦，山坡那儿。
5: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6: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2: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0: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

0: 已基本排空。这次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专家表示，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冰川消融都呈现出了逐年加剧的态势，这也是诱发此类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我国展开的冰川边牧工作也为青藏高原的冰川监测预警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据了解，60年来，我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
2: 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1: 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监测显示，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
3: 冰湖总体的在过去几十年处于一种快速扩张的一个趋势啊，尤其是在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么冰湖处于快速扩张，大概每年增长1%。
1: 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目前喜马拉雅区域内有超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这类灾害并非单一发生，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灾害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冰崩发生后，崩塌物质极易堵塞河道，进而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形成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此类地质灾害在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4: 喜马拉雅山地区它是跨国界的，尼泊尔境内它发生的这种事件影响我国，它这种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共同监测，共同应对，这是以至于我们当前未来需要提升和面对的一个难点，需要提升的一个方面。
0: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669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了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
5: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这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

0: 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习近平主席也曾经这样形容中吉两国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去比什凯克的街头，探寻藏在大街小巷的中吉友好故事。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次啊，咱们又出门了。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位邻居家做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一个重要的节点。您看远处啊，那片连绵的皑皑雪山，用当地语言来形容叫做阿拉套。而我现在就在阿拉套广场上，这里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2: 你好 ，Welcome to Kyrgyzstan。
1: 从8月30日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吧，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沉浸式解锁这座中亚名城，我们探寻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中吉友好故事。朋友们，这里是比什凯克的奥什巴扎。哇，这个大市场啊，真的像一个大迷宫一样。它整个占地呢有10来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儿啊，你真的可以采买到衣食住行当地人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你们看啊，这个篮子它是囊做成的。囊啊，可是名副其实的舌尖上的活化石了。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群众餐桌上的共同的美食记忆。这条路啊，就是从比什凯克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也是南部名城奥什的起始路段。您知道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吗？它叫邓小平大街，让我们中国人是倍感亲切啊。它的命名呢，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吉尔吉斯斯坦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任比什凯克市的市长，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希拉耶夫就提出，把这条街命名为邓小平大街，就是希望以中国为榜样，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说到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中吉两国绵延千年友好往来的缩影。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中吉乌铁路到中企承建的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再到中吉两国人民之间啊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比如最近在比什凯克有一场展览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和和至美展览。我还是很少在中国风的展览当中啊看到吉尔吉斯语。这个展览当中啊，150多件展品展现了中吉两国人绵延千年的丝路文明往来，更是生动诠释了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内涵。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如何更好地以邻为伴，以和同行？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3: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了首次系统性大修。
5: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

0: 并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1: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
0: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随意开车门撞伤驾驶人，在道路上跳广场舞、暴走，修订草案也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举措。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2: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3: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老王简单算了一下，以北京最常见的3.05%的房贷年利率计算，贷款2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期房贷月供是8486.11元，40年期房贷月供就变成了7217.44元，每个月可以减少1268.67元。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2: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了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4: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3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 等光束

0: 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文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今天17时，沙达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清明两天，8月29号到30号，热带低压沙达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达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受沙达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
3: 随着沙达尔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8月29号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2: 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4点，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了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经全部恢复了正常的运行。另外，因为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经恢复了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经恢复了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经于今天早上的7点全部恢复作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国际方面，8月28号，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经过去了半年。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

0: 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1: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

0: 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月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了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严重地冲击了中东的格局。
2: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其中汽油价格上涨24.6%。欧元区和英国七月通胀率均升至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此外，战事深刻冲击中东格局，海湾国家加速认清美国安全承诺的幻象。事实证明，美军驻扎不代表安全，反而会招致安全风险。美国不顾盟友利益，任性发动战争，盟友则因驻有美军而遭到打击。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地区国家寻求自主的步伐也明显提速。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视为中东安全秩序转向多层次小多边组合的标志。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认为，伊朗战事或将塑造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信任华盛顿，其对外政策也与美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朗的战略自信却在增强，尽管常规军事力量在战事中被削弱，但其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留甚至加强，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抬高美国战争成本，获得持续对抗的重要筹码。
1: 目前美伊局势的走向已经和美方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的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2: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 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

0: 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1: 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位于休斯敦的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签署行政令，宣布创建美国太空学院，计划打造一所兼具军事和民用属性的机构，办学模式参考西点军校等美国军事院校。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确定这所学院的选址。此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太空认定为作战领域，批准设立太空军作为美国的第六大军种。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0: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以多彩丝路、山海共融为主题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旗字当选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3: 经过专家推荐和公众网络投票，在木、连、稳、纪、旗、开、横、成、安、画十个候选汉字中，汉字旗脱颖而出，当选为年度汉字。专家认为，旗字是社会各界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果、精神理念和文化内涵的具体表达，也寄托着共建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愿景。
4: 我们讲，新旗则立聚，立聚则事成，旗代表着我们愿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意志。那么大家奋力凝心聚力，把一带一路建设好。
3: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举办10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0: 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

0: 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1: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0: 洪水退去，七天七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工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2: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先。
0: 开学将至，大家能否如期返校？
3: 本周五下午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4: 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冲毁了。
3: 高山、冰川、河谷，一场宛如内陆海啸的冰川崩裂灾害。
5: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
3: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冰川之灾。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6: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2: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7: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8: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 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2: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9: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2: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0: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11: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2: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12: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2: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 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2: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

0: 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均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四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 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建

0: 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 也将

0: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 15.3993 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本周关注贵港复学季。

0: 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1: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0: 洪水退去，七天七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工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2: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
0: 开学将至，大家能否如期返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八月十五日9点，韦美杰老师和小队员们已经提前返校，开始了暑期拉拉操集训。
1: 抬头。
0: 与往年假期安静的校园不同，今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26年7月6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博雅学校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当时积水最深处达到7米，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12000余名师生被困在汪洋之中。在多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的情况下，依靠舟艇、舟桥等装备，7月9日下午1点半，被困近4天的师生们全部安全转移。
2: 那这个整个食堂的操作间基本都恢复回来了，都可能正常。
0: 练宗玉是贵港博雅学校的后勤服务部主任，也是学校复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2: 那这个就是当时食堂，那刚才我们走的地方，你看那泥很厚了。整个设备设施啊，泡得不清不楚，所有东西还藏在那里。如果不坚强的，那是流泪的啦。真的是这些都是自己亲手搞起来的东西。
3: 水退蛮多啦，应该有1米这样子。
0: 校园被浸泡一周后，7月14日，练主任带着首批工人返校抢修。校内积水仍深近达1米，众人只能依靠大铲车驶入校园。
4: 所以有2-3个人拿板来快点啊。
2: 所以大概7月21号，我们基本上整个清理工作就告个段落了。就干了一天，他们都已经个个手累趴下，一直泡着水，很多员工的脚都已经泡肿了，包括我的一样，确实强度太大了。
0: 贵港博雅学校起步于2020年，是当地一所年轻的民办学校。突如其来的洪灾席卷校园，学校计算机房、行政办公室、智慧食堂、超市等地无一幸免，大批崭新的设备设施损毁严重，需要评估维修更换。
2: 心里面真的是很大的震撼，怎么办这个校园？后面怎么确保整个开学？这些都是马上第一时间要考虑要想的。在清理当中，我们也找了相关厂家对接的每个设施设备的厂家来现场评估了，都有初步的第一手的一些资料，所以借助这些东西，我就初步做了一份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重建清单。
5: 这里就是高二的教学楼，当时的水位线大概就是在这一个位置了，就可以看到那个还有一条黄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教室。
0: 韦俊宏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他回忆7月6日中午，校园地面的积水已经漫过脚踝，眼前这倍感新奇的景象让他既好奇又兴奋，并记录下了洪水来袭到脱困的全过程。这些视频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5: 其实也没有说感觉到有水掉感，点也没有想到说能发洪水这种地步，因为这种水包括从我出生到现在也是第一次见，包括我妈也都是第一次见。
0: 创建于1907年的贵港高级中学是一所直属于贵港市教育局的全日制寄宿制公办高中。2021年，学校刚刚搬入新规划的西江教育园区， 因所在位置处于全市比较低洼的地区之一，洪水袭来后，学校28栋楼宇第一层被淹，水深最高达9米，平均水深7米，全校4145名师生及家属被困。
5: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睡觉，然后就觉得被吵醒嘛，2点就已经到腰了，就后面就开始断电，包括水也断了。
0: 雷俊宏拍下的这段影像留存下校园被困的完整片段。从7月6日洪水漫过学校一楼架空层，
1: 2点钟还在抢，
0: 再到7日凌晨1点半，整座校园停水、停电、断网，宿舍一层逐渐被大水吞噬，大家只能在未知的等待之中盼望着救援的到来。
6: 就是一片汪洋嘛，啊，那我们只能坐在这个台阶上面，也睡不着，也就摆个椅子在坐着，安排有。
0: 李丕新是贵港市高级中学副校长，今年2月底他刚接管学校总务工作，仅仅5个月便遭遇了这场罕见的洪灾。
6: 当时我们是这样，把那个不锈钢板插在这个位置，这么高过来，我们就这里处这个沙包，我们大概也处有这么高，直到7号的早上2点钟，这里就很高的水位就溃堤了。就6号整天我一直在组织老师们这个保护这2个地下停车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停车场就是我们的配电房，还有我们二次供水跟消防等重要的设施在里面。我们保住这2个停车场，我们就保住了学校的一个水电供应，那我们这个正常的运转才能够进行下去。
0: 出于美观、遮阳与管理便利的考量，学校建设时将备用发电机、变压器、二次供水等核心设施统一布置在地下一层。洪水涌入地下室后，学校7台变压器在遇水瞬间跳闸，学校用电、供水、消防系统全面瘫痪，洪水切断了所有出路。4000多名师生分散在学校楼宇中，大家只能在未知中等候外界的救援。
6: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包括停电了之后啊，我们有食材，但是煮不了给学生吃，那是也是十分被动的一事情。我们大概4000多学生吧，只有2000多个面包。
0: 失联3天后，7月8日下午开始，一艘艘救援舟艇驶入校园。全部学生安全撤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李丕新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师生安全撤离8天后，7月15日洪水终于退去，雷俊宏响应学校志愿者招募返校参与清淤作业。
5: 对，这包括这些上面也全都是你都很厚的一层泥，我们都需要把它清理掉、清淤掉吧。
0: 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雷俊宏一边参与清淤作业，一边再次拿起相机，记录下千人合力清理校园的全过程。机械与人工作业同步推进，半米厚的淤泥被逐步清除，152辆被洪水损毁的汽车，300辆散落在各处的电动车，逐一做报废处理。倒挂在屋顶、消防栓上的桌椅杂物被逐一归位，洪水裹挟而来的鱼、鸭、猪等也被妥善处置。经过12天的努力，校园终于逐步恢复往日样貌。
7: 这里原来这个水位到2楼栏杆的这个，底下的是供水、供电、消防，什么在底下？
6: 发电
7: 设备。
0: 身处地下室，闷热潮湿的环境顷刻间便让人汗流浃背。相较地上建筑，这里被洪水多浸泡了近1周时间，空气中还弥漫着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异味。7月15日，曾经一度漫至校园2楼的洪水全部退去，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无法从出入口自流排出，学校紧急调来发电机与抽水设备，经过5天的抽排，才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全部排干。 一个月过去，由于通风不畅，现场仍旧有大量风筒持续排风散湿作业，电力尚未完全恢复，所有照明也只能依靠从外部迁入线路架设临时灯具来提供光源。
7: 全部换，全部换，这个要全部换掉的。
2: 整个一楼的这100多台都挨炮了，当时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升到三楼、四楼去了。
8: 这是已经新备回来的，前端、CPU、内存我们都已经组装好过来的，是新电脑。
2: 这个一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8: 是的，
2: 我们新买的话要差不多要4000块钱一台，但现在我们修复以后，大概用的费用一台大概1600块钱。
0: 作为学校的大管家，练主任主张能修尽修，但是即便如此，截至目前学校复建投入累计超600万。
9: 还有因为当时出不同的话，我们是损失2.89亿，然后181所学校，公办的话是121所，民办那块的话我们也统有是60所。因为我当时也做要做方案嘛，比如说你那个清消杀的恢复重建的方案嘛。
10: 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后面会这么复杂？
9: 没有想到那么复杂。
0: 洪灾给当地教育系统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洪水退去，满目狼藉的校园亟待修复。贵港市有181所学校

需要集中复建施工，迎接8月31日师生返校。灾情过去一月有余，抢修的压力并不只在学校，贵港市路口的

0: 是确实碰到很大困难，因为周边是受损的学校比较多，要拉稳定一定的队伍是比较难的。除了自己的人员，其他的人员我们召集都是一些日工、临时工，周边因为需要这方面工的人的地方太多了。
1: 新的，这就几天就到了。啊，坏的不进去，我新的装不进来。
2: 洪水退去之后，校内7台变压器，其中5台全部报废，备用发电机也遭洪水浸泡，彻底损毁。全校仅有2台在洪水倒灌前及时拉闸断电，得以保全。工作人员耗时半个月，将未被烧毁的变压器进行修复，用于支撑校园当下的抢修工作运转。
1: 3号在运行着的，
3: 但是因为这些温控都已经烂了，
1: 都没有温度显示，
3: 就是它现在整个没有散热。
1: 啊，对对对，现在所以说我们要把风就那个。
3: 这2台机器修完了之后用了几天了？
1: 10天了，基本都有稳定运行了。
2: 在变电房的另一层，2次供水加压电器设备已被拆除，就地摆放在地面进行烘干晾晒。经过洪水浸泡，设备受损严重。
1: 应该差不多了，我再测一下看看。不敢保证了，同志们。
3: 它什么意思？干了的话，就是你现在这种反应吗？
1: 一说干了，但是摆到这个档嘛，当然这个最大值呢。
2: 2次供水的电机设备已经完全烘干，但遭洪水浸泡过的配电箱已经彻底报废，电力无法稳定供应，工作人员也不敢贸然将供水电机重新接电。
4: 我们原来计划就是20号要完成这个食堂跟那个宿舍开学最基本的保障，但实际上是后人推迟到25号，它是这样子的。
3: 这个当时你们都考虑到哪些点？
4: 一个是学生有的住，第二个有的吃，水电正常，那我们就基本上符合这个复学的这个条件。其他的就是我们在逐步这个完善，也不可能说延迟开学，这不可能也不现实。
3: 是你如果是不按时开学，它会影响到什么事情吗？
4: 所以在之后我们就提前放假。实际上我们上学期期考都没有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抓这个时间，是吧？一定要赶这个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学生能不能按时开学，那学生也有心理的压力，那人家都去学校，你还不能回学校。还有就是社会家长同样有这个焦虑。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不管我们怎么样，要多大的人力物力，我们要确保这个按时复学。
5: 现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6: 对，临时的。
2: 因为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尚未恢复，莫秋银只能委托集团将学校的招生点安排在售楼处理。
5: 那像不能去学校的话，就是对你们这个比如招生啊什么这些日常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6: 还是会有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带小孩过来的话，他就没有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场景。这里过去学校的话大概要20几分钟。
2: 过去一个月，往返临时办公点和学校成为了莫老师的日常。从位于市区的售楼处到学校车程大概20分钟，但7月7日那天，这条路他走了5个半小时。
7: 我们这一带
6: 走了5个半小时，1点半走到了快7点钟，
7: 应该有14公里了。我又加上绕冷路，应该不止了。
6: 以前我们这一带的景色非常的好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心情非常的好。看现在，但是也慢慢恢复生机了。大叔，
2: 莫老师说， 回到水灾过后的校园，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眼看着学校开始重现昔日的样子，他对新学期仍旧充满期待。

0: 这个暑假会有15名新老师从四面八方加入。
1: 嗨，张老师。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辛苦了，不要晒哦。可能过一周这样子，学校就恢复了。现在还是有点很乱啊。你很关注是吗？
0: 张君怡今年24岁，来自重庆，主教地理。洪灾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学校的录用通知。
2: 我当时担心的是，学校就是开学会不会延期这样的情况，然后比较担心学校的这些学生啊、老师有没有伤亡。
3: 看到新闻之后，你会有犹豫吗？
2: 因为天灾嘛，哪儿都有天灾是吧？然后我既然选择来到这里了，那就不要犹豫了。
1: 快下着我们正常恢复的话，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之前宣传片里面那种自助餐的那种感觉了啊！我也很期待，将近有1个半月没有体验到学校那个自助餐。
4: 马上送电影过去，先出来先。
0: 经过近1个小时的拆卸安装。工作人员将3号变压器的风机和温控安装完毕，准备重新核闸，但是意外出现了。
5: 突然之间就出现
4: 一核闸，它瞬间核闸，然后瞬间电流很大，它超过我那个设定的保护值，等一下搞完的话，一核闸就回来了。
0: 因为目前属于临时保障用电，在参数上并没有进行完备的电流保护设置，3号变压器核闸送电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造成了主开关跳闸断电。为避免再次跳闸的可能，大家决定完成2号变压器风机更换后再一并核闸送电。
4: 又跳了，不单是跳这里，跳到外面去了。
0: 核闸送电并未如预期顺利，操作直接引发供电局开关跳闸，全校再次被迫停电半个小时方才恢复。2台泡水变压器隐患尚存，随时都可能造成意外断电，抢修人员对供电稳定性并无把握，想要准时开学只能等候新变压器尽快运抵校园。距离开学已不到半个月时间，校园复建的进程依旧无法保证。
6: 27号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制定具体的措施，损失大概在5400万左右。这个真对学校来说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简单向上级争取之间，根据我们的财务制度管理，工程类4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那个货物类超过3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要挂20天才能开标，那挂20天开标的话，那后面再去实施，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根据评估，贵港高级中学恢复重建总预算金额大概需要5416.9万元，其中包含校舍、变电站等7项工程类修缮。变压器采购、二次供水系统维修等6项供电及设备系统内，校园监控、广播、局域网等8项安防及信息化系统修复，食堂厨具、空调、电脑等8项设备设施采购，宿舍架床、课桌椅等4项住宿教学设施，消防及电梯维修。所有的修复项目并不是简单的采购换新，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损失评估、立项申请、公开招投标、中标公示等流程后才能入场施工。
7: 因为没有遇到过，确实是很多事情也不知道怎么，确实经历之后才发现，说了有多天确实是浪费掉的感觉。当时很多学校可能就觉得没有钱，他就没有那么快动。其实我们当时在想，你不要管钱先，你现在是先做，钱后面肯定会有。
0: 贵港市每年投入教育领域的财政经费超过85亿元，保障全市2000余所学校的教师薪酬、校舍建设、设备采购及运维等各项基础工作有序开展。但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毁修复，并未纳入常态化教育经费的预算范畴。这意味着校园灾后重建只能等待专项救灾资金拨付后，各校的修缮与重建工作才能有序推进。
7: 我们这里公办是1.77个亿，然后我们这里灾后恢复我们是报上去需要1.5亿。
8: 这个是已经在

0: 账。
1: 到账的话，应该就是8000多万。
2: 重建资金明确之后，八月初，贵港市教育局决定对多所受灾学校修复工程实行特事特办，简化审批流程。按照往常，走完公开招标审批流程需要6个月才能进场施工，可距离学生返校仅1个月，教育局和校方决定放弃常规公开招标，改用竞争性谈判。公告挂网3日开标，结果公示1日便可签约。
1: 一定要走重采购的，这种他一定要必须走的，公告3天，这种是最快的了。
0: 这个流程是要避免什么？
1: 就是怕腐败啊。
2: 招标周期虽已大幅缩短，设备采购仍需依据原始档案制定严格的技术参数。贵港市高级中学建成移交后，教职工才进驻校园，大家并不熟悉相关工程参数，加之大量设备遭洪水损毁，清单整理工作耗时漫长，施工队伍迟至半个月后方才进场。而更让校方始料未及的是，8月11日，2条涉及校园基础恢复的标项出现了流标。
3: 这2条标属于一个维护维修的标，比如说开关、消防，啊，还有我们的空调、电梯维护维修，全部在这条标里边。
1: 它有几个是流标，我们是没有想到这个的。
0: 这流标的原因是什么？
1: 它要超过3家以上来竞标，不够3家那就流标，就得重新再走流程。对于政府或者学校那种工程，它以前可能是2-3年才能回款，没怎么也想去投标了。
2: 这天晚上将进行新一轮招标，它的结果也将直接关系到学校能否按时开学。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4: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2: 洪水退去，7天7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工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5: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
2: 开学将至，大家能否如期返校？

0: 八月十八日一大早，贵港博雅学校的食堂外就吵了起来。事情的起因在于，粉刷完毕的食堂开始大面积冲洗地面，水通过食堂门口向外排，但那也是负责墙面工作的工友堆放工具和物料的地方。
1: 这点东西当一下就好了嘛，
2: 我哪里干活打一下门口，
1: 我们不能耽误我们的时间啊。他都是自己的东西，每天搞乱七八糟都不理的。
3: 这里老师说，
2: 我身体很差，
4: 我生气了，是吧？
3: 你不是制造矛盾，你是在解决问题。
0: 八月的广西高温盘踞，酷暑难消，即便站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对于工人们来说，闷热的天气加上交工时间的临近，对于已经连续作业了一个月的他们，情绪失控在所难免。
5: 看目前这个进度，
1: 嗯，
5: 能够在20号之前能完成的吗？
1: 南边也做，东边也做，一起做。
5: 这样好不好？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先，再去做南院。假如你这边做好我们东一食堂之后，我们共餐这边的三个食堂共餐，嗯，这个也解决问题了。
1: 好的，好的，行，
5: 你先要把所有的人员全部调配来，做完我们东一的先。
0: 梁锦昌是贵港高级中学的食堂负责人，根据工期约定，施工方需于8月20日前完成东院、南院两座食堂一楼泡水墙面修复、吊顶安装等工作，保障厨房设备、桌椅能够顺利进场安装。距离节点仅剩3天，受洪水浸泡的墙面铲除清理工作仍未完工，梁锦昌万分焦急。虽然多次要求施工团队加派人手，但现场人员规模却并未增长。
6: 你就是说只要这食堂弄好了就能开始是吧？
5: 不弄好也可以共餐。这两个食堂就是二楼的都没有损坏啊，以前是没有通电没有通水，一通电通水都全部正常了。
7: 就是你现在只是一楼不行。
5: 对，只是一楼不行，二楼都正常。实在还不行，我们去外面租一套农村办酒席的那一套炊具来，再不行我们可以去隔壁那个民办学校去那里煮，煮了再送过来。还不行我们还要去外面订餐，订餐送过来。所以这个备选方案是很多。
0: 即便已经设计了多种方案保障食堂如期开餐，可电路问题依旧让梁锦昌忧心忡忡。他并不清楚泡过水的电路能否稳定运行。
7: 你这个电闸就是管的是二楼是吧？
5: 对，这个二楼的。
0: 梁锦昌刚刚合上二楼食堂电闸，配电箱旁的风扇当即短路烧焦，让他愈发担忧电路潜藏的安全隐患。不稳定的供电条件根本无法承载食堂大批厨具设备同时运转带来的负荷。与此同时，二次加压供水配电箱已经运抵地下室，工人们将其摆放到指定位置后开始进行电机修复。墙面的电闸插座因为流标原因还未完成采购和更换，连电只能继续搁置。
7: 就是从受灾到现在你们大概做了多少项目？
1: 大概有十几个，我们手上有十几个小区是我们公司做的。我们很复杂，因为它大它多，我们大概帮它维修好，它保证有水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也要20天。它现在它的用电不是很正常，他没有办法都拖延我们的东西啊。
0: 一个好消息是，物流显示新的变压器从海南开始航运，但是坏消息是，学校电梯和墙壁开关、电闸等物料的维修招标再次出现了流标状况。
8: 有人报，但是没达到3家，争取教育局跟财政局更改这个采购方式，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7: 那这个得大概得多长时间？
8: 大概那么2-3天就可以，就是能够邀请我们一些厂家呢，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人员比较充足的这些机构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
7: 来解决这个。
8: 哎，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高，质量要保证。
0: 学校的三楼，黄师傅正在新的计算机房进行电脑桌的组装，他需要尽快把100多张电脑桌安装完成。练主任告诉他，再过不到一周，学校新生的摸底测试可能会用到机房。过去这间教室并未启用，水灾之后，学校决定将重资产全部往楼上搬，而在正式启用前，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9: 然后开学之前要把空调装，
10: 对，装空调这地方肯定是用不了的，那么就说空调有窗帘这些我就要装，
9: 你要早点装空调他们就想了，
10: 是他们也很多任务，所以过不来，我都吹了几天了，他们没过不来。
11: 对呀、啊，那省江政府
0: 虽然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电脑桌装好后，还有空调、电脑的安装、网络调试等一系列工作，对于黄师傅而言，他只能争分夺秒，才能为后续进场的工友争取时间。1公里外的贵港高级中学，此刻校内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施工机器的声响。就在2分钟前，全校又一次突发跳闸，供电再度中断。
12: 啥原因呢？
13: 不知道呢，在等他们过来排查。
12: 突然就跳闸？
13: 对对对，突然跳闸。但这也不清楚是什么，因为是高压跳的，不是低压。
0: 我们进入变压器控制室后，一股浓烈的烧焦气味扑鼻而来。电工确认总闸关闭后，打开了

0: 前天刚刚修复的二号变压器的柜门。
1: 这不复活在哪？
2: 这烧了吗？
3: 击穿了。
4: 他水泡过，就是这样新来新的，又还没回到，因为你要给他学校有电有电。
0: 现场处置结束后，全校各项工作只能停下来等候供电局送电，大家只能无奈停下手中工作，静静等待。
5: 水灾这个是没办法啦，大家这个攻克难关嘛，主要保我们这个水电还有这个食堂住宿，这几块我能够如期完成了。本来我们学校是明年是120周年的校庆嘛，但是原来这两年我就把这个学校绿化得很漂亮的，原来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下子就全部变了样了。
0: 两个多小时过后，校园供电恢复，各项抢修重新开工。这一天，食堂采购的大批新设备已经陆续送到，但由于墙面粉刷与吊顶工程尚未完工，设备只能暂放室外。趁着空档，为贵高提供厨房用具的吴奇宇提前对设备供电线路进行了排查。
6: 像这种已经破损了，肯定要换。我今天也还是换了。
7: 是啊，这个肯定。
6: 这样日后你也省一些麻烦。
7: 是啊是啊，我知道这个肯定要换的，这种老鼠咬了就没办法了。
6: 这可能是磨损的。
8: 但这个线路我今天用摇表摇了。这个线路有四条都有问题。
7: 四条，那我看四条了。我等下找这四条。
9: 这个电路肯定到时候中断是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是需要检查一下。现在只能排除个大概。
8: 是多少钱？我先转给你。好的，我先转给你啊。
10: 这个多少钱呢？
8: 我们中标价也不多，109万。设备的成本就大概到了88万左右吧。比如像这次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能就赚10万块钱。但是我们这一批炉灶，我送给他学校的话，也得好几万。我是考虑到日后他们学校用起来方便。这样我也省心，要不然的话设备坏了老师要找我，我们也要派人来售后。怎么说吧，总的来说这个广告效益在了，它这个贵高毕竟还是它贵港市的一个高级重点高级中学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做一个样板工程放这里，方便以后在这里开展工作。
11: 在这个位置重要的设备是在。
0: 8月20日一大早，负责学校复建工作的李丕新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11: 对，
0: 两次流标的电力采购项目现已确定单一来源采购方案，完成项目评估后即可与供应方签约。此外，这场洪灾之中电力中断带来的被动局面以及由此放缓的重建进度，让校方下定决心，计划将地下变压器迁移至地上二层，规避洪水浸泡的风险。历经灾难之后，大家更加明白，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一切应急处置与校园运转的基础保障。
12: 我们因为这个变压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的下边，我们就把它移到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来，专门用这块地来建一个配电房。
13: 你这个大概成本是多少钱？
12: 可能1000多万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所有的教室宿舍食堂的电都是从这里通过去，又有这个照明动力空调应急消防的电源，一栋楼可能有7条电缆，说呢这里过去有几十根电缆，那每一根电缆都要拨接到这里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主要是土建，成本不高，关键是这个电缆高，大概
13: 这样。但是这个事儿你们又必须得做，
12: 都必须做，不做的话，每次下雨都非常担心下面的这个安全。
14: 今天送过来了，
15: 送来了，各个学校都要送了，今天都开始送了，明天可能。20号又到贵港了。
0: 贵港博雅学校的超市日常生活用品开始陆续到位。
14: 小鹿，你跟
0: 这是一个月前练主任为了定损报修拍下的视频，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学校的超市。
14: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

0: 而这是八月十五日我们刚到学校那天学校超市的样子。当时室内粉刷接近尾声，电工的工作刚刚开始。四天之后，超市又有了曾经的模样。
1: 7108是哪个？7109。
0: 学校的复建工作就是这样，泥瓦匠粉刷完毕，电工才可以进场。如果采购的物资不能到位，安装师傅就无法完成后续的拼装。整个工作像一个高度咬合的齿轮，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最终的准时开学。
2: 它这个走廊嘛，这里是走廊，
3: 因为平常下雨，它肯定有积水，就从走廊那里飘进来啊。
4: 这个是不涉及安全，然后我们先一个是顺便一起看一下，
3: 对，顺便看一下，主要是结构方面，我们安全问题。
0: 临近开学，围绕灾后重建的各项检查也进入了最终环节。这天下午，贵港市教育局协同城投施工勘察设计监理来到贵港市高级中学，对泡水近一周的学校建筑结构安全进行再次摸排。
4: 如果地基不好，或者说这个是用纯粹的砖结构，这种可能影响大一点啊。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呢，这个贵高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岩石地基，首先它就很稳定，它就不会随便的被水泡一泡它就变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都落在这个岩石上，根据我们这个广西贵港的实际，基本上每个柱位每个桩位都做有这个超前钻，就是说施工勘察的确认下面这个完整岩石的厚度是足够满足规范的，就是确保安全的。
0: 虽然初步摸排并未发现校舍受洪水浸泡影响，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问题，校方仍将按照地基沉降变形监测标准开展为期一年的持续观测，确保建筑结构稳定安全。
5: 你看这些我们都每一根我们都人工擦过了，这东西也很耗人的，除了这些没粉刷，其他东西都清洗干净完了。
6: 关键是的学生进来，
5: 对，
6: 那些快点搞通那容器的，提早几天来它通风好一点。
0: 听说学校的办公室快要恢复使用了，何美霞老师第一时间回到学校，因为平时没有备份的习惯，她很想确认自己的电脑还能不能用。
7: 当时审验的时候，你知道我天天在祈祷的数据一定要回来，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我没备份，如果突然间验完之后，整个人就是很难过的那种。不过还好学校就给我们全部恢复回来了。就大家听到这个也是很开心，我给他们发信息说你电脑装回来了，我说啊真的太好了。
8: 拜拜。
9: 七月七号的下午，我们吃完饭大概是六七点，一个落日的时候，那时候就在那个窗口拍的嘛，真的是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也可以撤离了。很多同学平常也会拍一些我们学校的落日的照片啊什么的，但是这次的落日就跟以往真的不一样了。那个照在那个水上，那个反射那个金光真的是比较好看。像这种共患难嘛，跟同学共患难，真的也是生死之交了吧，也能算是一种生死之交。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记忆。
0: 8月21日。我们离开贵港时，学校墙壁开关、电源配件等基础物资采购工作已经落实，稳定供货商也已敲定。校园内，电闸、线路开关板的更换作业陆续展开。
10: 基本正常运转了。
0: 新采购的变压器顺利运抵校园，工人随即进场搬运、安装、施工。与此同时，学校三楼以上区域已经恢复供水，保障开学所需最基础的水电条件初步落地。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本周五下午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2: 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冲毁了。
1: 高山、冰川、河谷，一场宛如内陆海啸的冰川崩裂灾害。
3: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冰川之灾。
4: 方程豹、碳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5: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四，江苏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约107名应届生一事发布致歉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去年秋招期间，星宇股份面向双非院校硕士群体招聘了约400名应届生。今年7月，这些应届生正式入职，但仅仅入职一个月，公司约谈校招员工，劝说应届生主动离职，并推出极具争议的2-1处置方案。如果主动离职，可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如果拒绝离职，公司就单方面强制调岗，安排其从事一线流水线装配等跟原来不一样的工作。而背后的理由解释起来都站不住脚，自然引发大家的强烈不满。8月25号周二，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批评该公司的做法，并为离职员工提供1:1就业推荐服务。但是这件事儿给学生们造成的损失已经很难弥补，比如错过考公、错过其他的就业可能，以及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的风险等等，也让年轻人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就是遭遇类似企业的不诚信，这恐怕不是企业道歉就可以了结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高山、冰川、河谷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宛如内陆海啸的灾难，发生在本周三的早上。尼泊尔与我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由于上游尼泊尔境内冰川无预警地发生崩塌，在3000多米的落差中，冰体碎泄流沿着河谷高速下泄，形成了一次速度极快、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的泥石流。灾情波及我国西藏的吉隆口岸以及尼泊尔北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几年由于气候因素，每年汛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成为我们重点防范的对象，而这一次是高山上的冰川。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冰川之灾。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被这个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1: 本周五下午的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刺痛人心的呼喊没有发现回应。这是吉隆口岸曾经的画面。作为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这里曾经承担了60%以上的中尼贸易量。灾难发生在本周三上午10:59，裹挟着冰雪、岩石和堆积物的超强泥石流席卷而来。
3: 吉隆口岸的群众呢，他看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去避险了，因为确实它速度太快了嘛，50米每秒，这个人是跑不过这个泥石流的速度的，这个时间的窗口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么大，预警难度这么大，就是因为它突发性非常强，演进的速度非常快。
1: 灾害的源头很快被确认，发生在尼泊尔境内措尖河上游的一次大规模冰川崩塌，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崩塌体高速下滑，沿途裹挟铲刮沟道内的松散堆积物迅速演化成具有极强冲击力的泥石流。由于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短短7分钟，泥石流推进达20公里，速度超过每秒50米。
7: 东林藏布北边是中国，河的南边呢是尼泊尔。那么这次冰崩碎屑流的源头是在南边的尼泊尔境内，碎屑流向北冲入了这个东林藏布，然后这个碎屑流转化成泥石流之后，沿着东林藏布一直向下游传播，冲入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正好位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的交汇口，对口岸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泥石流进入这个吉隆藏布之后，继续往南流，流入尼泊尔境内，对尼泊尔下游造成了重大的这个灾害损失。
3: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震台网这块的台站呢，也是记录到它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像2017年的时候，在雅鲁藏布江这个流域呢，就产生过2次大规模的这个冰岩崩碎屑流下来堵江的这个事件。它产生的这个地震动呢，一次呢相当于是3.几级的地震，一次相当于4.几级的地震。实际上呢，每差一级呢，它的能量就会放大32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次相当于5.1级的地震，它的规模，它的这个能量释放的呢，那就会强很多。
1: 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通道 G216 国道受损严重，部分区域淤泥厚达2米，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或者通过直升机艰难地向核心区挺进。泥石流发生后，尼泊尔境内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的河口处又形成了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周五上午，因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又有约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随后，堰塞湖出现溢流，吉隆口岸救援一度被迫暂缓。
8: 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1: 本周五，来自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的8人侦测组挺进至距离堰塞湖约2公里的吉隆县萨勒乡，使用无人机对堰塞湖进行实时侦测。
9: 塌方体里面它是有溶雪冰块和泥沙混合的一个冲击体，那么它这种情况下，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或者是降雨，它会对坝体的这个松紧度造成一个影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上游如果出现崩塌，那个大量的水流突然往下游冲击的话，对下游的生产生活会造成损失。那么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监测的这个状况，它现在的坝体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处理措施给我们争取了非常多的时间。
1: 无论是对堰塞湖的处置，还是对核心区的全面救援，都需要有大型机械抵达现场，因此 G216 国道的抢通仍然是关键。
9: 那么如果我们后续要对这个堰塞体进行处置的话，我们的这个重型施工机械的话它是没办法直接到达的，会前期要进行这个道路保通，把这个基础道路修建好以后才能到现场进行这个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
7: 这种堰塞湖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应急抢险，一般都是通过这种大型机械作业啊，像泥石流堰塞湖这种，因为它的这个堰塞坝都是软土，通常要先搭建筏板，方便这个大型机械开到这个坝体中间进行施工作业，这是目前救援工作的一个难点。
6: 此次灾难性的泥石流源头在尼泊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吉隆口岸，跨越两国的灾害使得它的预警防御更为复杂。事实上，在吉隆口岸去年七月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灾害，当时吉隆县境内河水暴涨，直接原因是上游的冰川由于气温升高加速消融，同时冰块又堵塞了排水通道，导致冰湖溃决。那一次洪水使得吉隆口岸遭受重创，17人失联，口岸也因此关闭修复，直到今年一月才重新恢复运行。然而仅仅七个月后，更严重的灾难再次降临。
10: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然后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碎屑流以每秒50米的速度从我背后2000米、3000米高的地方，这么高的高差往下冲刷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1: 三维影像显示，绿线范围内的冰川和岩土体已经完全崩塌。多位专家判断，这已经不仅是冰崩现象，而是冰川和岩体同时崩塌的冰岩崩现象。
3: 冰崩呢，它主要是纯的这种冰川滑脱或者冰川的崩塌形成冰崩，然后进入到沟道里面，侵蚀沟道里面的碎屑物质转成这个冰崩碎屑流。那冰岩崩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指的是它不光是上覆的这个冰川失稳了，它还有下部的岩体，就基岩的部分也失稳，所以说它是冰川的物质或者岩石的物质一起进入到沟道，然后转成这种泥石流。
1: 无论是冰崩还是冰岩崩，核心都在于冰川的失稳与崩塌。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冰川崩塌？
7: 这个冰崩的话，目前初步认为它是一种长期这种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个累积的这个效应。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冰川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地球的气候变暖，那么冰川不断退缩，那么当冰川退缩到这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那么它在一个比较陡的陡崖上面，在重力的这个常性作用下不断产生裂缝，然后它变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冰跟岩之间的交界面啊不断有这个融水啊，造成它这种下滑力不断在增加。
1: 此外，2015年尼泊尔8.1级大地震对山体的破坏与撕裂也可能对此次灾害造成影响。
3: 地震的时候，这个区域我们这次失稳，这个岩体它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通俗一点来讲可以说内伤，这个伤口呢可能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但这种里面内部产生的内伤，它会叠加上气候变化，比如说反复的冻融循环，导致它这个里面的裂缝可能进一步的张开，然后冰雪融水进去之后呢，它也会产生一些水压力，在某一个时刻呢，它可能就会发生失稳。
1: 除了此次冰川崩塌，事实上吉隆口岸所在区

0: 域还长期面临着冰湖溃决风险。去年七月，吉隆县境内曾发生过一次冰湖溃决，东临藏布河水位暴涨，口岸附近的中尼边境友谊桥被冲毁，道路设施严重受损。研究显示，仅在友谊桥上游流域就分布着55个大小冰湖。
1: 去年吉隆口岸的七月份这次事件呢，它主要是由于一个冰面湖溃决引起的。那么冰湖呢，它其实主要是由于冰川消退了之后，这个水补给到这个冰湖里面来。它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在于这个气候变暖之后，像这个冰面湖，当它水量增加了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快速的排水，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假想成这个水装不下了，它就溢流出来。这种冰湖呢，它天然上来讲，它的稳定性并不像是我们人工修建的这种坝体它那么结实。它在这个产生溃口之后呢，进一步下切之后呢，就也容易产生这种冰湖溃决的这种洪水或者是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0: 专家指出，高原冰川灾害已形成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无论是冰湖溃决还是高位冰崩，灾害环环相扣，破坏力会在传导中逐级放大。
1: 我们认为青藏高原区域的灾害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灾害的话，就是它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这种灾害链的效应，它是由于一种灾害又很快的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灾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复杂的灾害链啊，它会出现3-4种甚至更多这种灾害之间的这种转化，中间呢又会有这种放大效应，所以说这个对它的规模的影响，对往下游走的破坏性的影响呢，其实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灾害链的放大效应和机制所决定的。
2: 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冰湖扩张，吉隆的这次泥石流拉响的警报是什么呢？根据中科院团队的研究，受气候变暖驱动，全球冰川融化导致的冰湖溃决，2011到2020年十年间，年均发生15.2起。对比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是5.2起，30年增长了2倍。如果冰湖溃决冰崩越来越频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具体到青藏高原，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研究预警防御也似乎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3: 我们这次有什么新发现吗？
4: 我们已经看到发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冰湖，冰湖的面积大概是18万平方米，它主要是还是冰岩崩下来之后携带的冰川的消融形成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冰湖。目前这个小的冰湖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确实要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冰崩坠入这个湖中，那当然冲击会造成这个湖水的这个溃决。
0: 本周五，科研人员发现，在冰岩崩发生的河流左侧岸坡上，残留的冰气物融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冰湖。专家强调，要加强针对小冰湖溃决形成泥石流的监测，而冰川灾害风险正成为青藏高原面临的重大挑战。来自第二次青藏科考数据，青藏高原拥有超过10.9万条冰川，其中半数以上在我国境内。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持续扩张，冰湖溃决与冰川崩塌的风险正同步攀升。
1: 这些年呢，我们观测到青藏高原呢，它的升温呢是全球平均升温的2倍，它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呢非常的敏感，我们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感应器和放大器。过去这几十年呢，整个来讲呢，它增加的这个幅度，不管是面积还是这个数量的话，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速率。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密切关注这些可能发生溃决的这些冰湖，特别是能够有这种潜在转化成为泥石流洪水灾害链的这些冰湖呢，应该是我们去重点去关注的。
0: 范宣梅教授曾多次带队深入青藏高原进行地质调查，据他的研究，西藏日喀则、阿里、林芝等喜马拉雅山脉边缘地区正成为冰川灾害最集中的地带。
1: 喜马拉雅这个区域呢，它其实整个来讲是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碰撞区域，它一直以来呢构造运动非常的活跃，也就是说这种碰撞呢导致这个区域的岩体它其实本身是比较破碎的，它的气候变化呢响应又非常显著。像山南、日喀则、阿里还有林芝这一带呢，它其实

0: 这都是冰川和冰湖比较密集的这个区域，而且它的这个冰川消融、冰湖扩张速度也是这些区域都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它确实存在着比较高的这种冰岩崩、冰湖溃决的这种风险。由于高山峡谷区域呢，又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说可用于建筑的这个人居的这个区域其实并不多，相对来讲，人口居住的区域和一些这设施啊，会建在低海拔一些的区域，但这些低海拔区域呢，它又容易受到像泥石流啊、洪水这些的影响。
1: 近年来，对于冰川风险，西藏已展开防范。今年二月，西藏水利厅召开冰湖溃泄风险防控工作会议。七月，西藏防汛办部署汛期工作时也强调，冰川融雪、冰湖溃决的风险。地方层面，日喀则吉隆县曾开展冰湖溃决防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阿里地区的汛期地质灾害防治调度会议中也提出重点加强泥石流、冰湖溃决型泥石流及冻土冻融引发灾害的风险研判。
0: 我们开展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它也是发生了多次的这种冰岩崩下来转成泥石流的这种灾害链的事件。我们在去年呢就成功预警了有9次这个流域发生的冰岩崩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1: 本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0: 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灾种的灾害，而是说呢，它是一个灾害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去加强这种灾害链从源头、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链条上的这种，监测预警、模型技术的研发，在各个环节上都应该是布设有相应的这种监测的手段，最后呢，能够实现整个这个灾害链过程的这种监测和预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国家启动了2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全力以赴的搜救以及排除堰塞湖的溃坝风险。面对每一次灾难，最核心、最核心的依然是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在救灾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注意安全。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50，老人进店坐在门口。4分钟后，店主肖爱华注意到老人状态不对，上前查看搀扶，喊人拨打120。7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他一直守在身旁。8月24号，本周一，湖南衡阳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完整监控公布。8月17号，一老人在肖爱华的排馆门口晕倒，送医后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他索赔10万元。虽经当地两次调解，相关部门也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最终肖爱华还是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坚持自己无过错的肖爱华为此失眠、头晕、吃不下饭，最后歇业在家。本周，他的遭遇被儿子发上网，随着完整视频公布，该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本周三，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双方签署一份见证书，老人家属退还1.9万补偿金，并表示已经认识到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晚上7:30，河北沧州高庄子村足球场灯火通明，10多个孩子在练运球，不远处还有村民健身。而年初，这里还是一片废弃荒地，改变源于村民王树清和球友的努力。他们都爱踢球，可村里没有像样的场地，经常

0: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天津境内去踢。王树清和几位村民萌生了自建球场的想法，他们众筹20多万元，清杂物、平土地。3个多月后，9人制球场建成并免费开放。王树清11年前就考取地级教练员证，一直在乡村校园免费教踢球。如今有了自己的场地，他和球友的公益教练团每周固定训练3次。本村和周边乡镇的孩子只要喜欢足球都可以来。592分，超过四川省本科线157分，但成都18岁的考生冯玉响却把志愿填在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成为今年四川报考高职院校的最高分考生。同学不理解，老师也劝他，妈妈甚至几度落泪，但他却目标明确，因为对高铁驾驶感兴趣，这所高职院校是自己反复比较认准的，被称为火车司机的摇篮。本周面对浪费了157分的惋惜，冯玉想说，高考分数是12年寒窗的成果，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
1: 看本周人物回顾很感慨，生活中做事要遵循自己的内心，要把事做对，而不是以自己是否有利为原则。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这件事近日之所以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就在于如果做好事反而吃亏，那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就不会再去做好事做对的事了呢？死者家属来闹就已经很让人生气了，而最后经过调节还支付了1.9万元，就更触碰了人们内心的底线。不考虑对错，和稀泥，求平衡，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但后遗症就会越来越大。幸亏在舆论的关注下，事情在向对的方向转化。王树清们为孩子众筹修建公益足球场，自己一定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这件事做得对，辛苦就值得。冯玉想超过本科线157分，但是坚决报考了高职，可能不符合好多人眼光中的选择，认为该去上大学呀。但是生活本就应该有很多选择，我觉得冯玉想的选择是对的，我也希望未来的发展能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并带动更多的人上学，不是为面子，而多考虑生活的里子。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新闻人物，他从75岁开始翻译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完成使命。获奖告诉他，这件事儿做得又对又好。
0: 本周五晚，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约翰生传的译者蒲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2: 蒲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0: 蒲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
3: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蒲龙。对啊，是跟
4: 没有获奖的翻译奖是您啊。
3: 对不对？是因为约翰生传的。
4: 那您觉得如果是别人翻了这个作品也会获奖吗？
3: 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0: 塞缪尔·约翰生，18世纪英国文坛的全才，及著名散文家、词曲编纂家、小说家、传记家、诗人，多重身份于一身，仅凭一己之力就完成了一部收词4万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英语词典。此外，诗歌、小说、文学研究，其涉猎之广，被赞誉为英国18世纪的最强大脑。
3: 他懂拉丁文，当时认为在英国的话，他等于是首屈一指的，也懂希腊文、法语了，这些的话都不成问题。这些是个语言的问题，他也是写别人的传记，写的很多，但是下笔非常快，真的是个奇才。
0: 约翰·生川不仅体量庞大，人名浩繁，还涉及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更构成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生动实录。对中文读者来说，长久以来，约翰·生传只有几种结义本流传，内容不足原书三。

0: 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这个外国服装史，外国人穿，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互动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1: 那您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0: 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这个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宁愿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2: 这是个字典，这是我用的
3: 这个样子了，
0: 用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必用这个字典。
3: 这个字典用了多少年了？怎么
0: 这个是我从这个书出版了以后我就买的，这上头就有。
4: 哦，这样，1993年。
0: 那就是起码93、94买的嘛，就是大不了就。
5: 接下翻译工作，李登科已75岁，他不会用电脑，译文要由李登科一段一段译，再由妻子董梅一字一字亲笔誊抄到方格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
6: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腾到格子纸里边，那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岳阳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吧，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5: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0: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
1: 那像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睡不着？
0: 我随着年龄增长的话，睡眠越来越不好。那这不是有个我的朋友有个俗话吗？是不是老年人有3大怪：爱钱、怕死、没瞌睡。
5: 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0: 我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了。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3: 那您的爱人你没法分享吗？
0: 他现在糊涂着呢。他自己下去跌了一跤，这个手跌肿了，胳膊弄肿了，他都回来一身泥，他也不知道为啥出现的，这都忘掉一个。
1: 老李这次得鲁迅文学奖你知道吗？
7: 什么东西啊？
1: 得了一个大奖。
7: 他得了个大奖？不知道，我也从来不问他得过什么奖呀。
1: 哎，你们两个年龄是一样大吗？还是他大？
7: 我是43年的，他可能是41，他可能比我大2岁。
1: 哦，这个您记得很清楚。
7: 哎，反正人家比我能。
5: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中学时代起，他便痴迷于鲁迅的作品。为了攒钱买一套鲁迅全集，他甚至甘愿在暑假去干最苦最累的和泥小工。
0: 从来不修纸笔，
2: 虚传。

0: 凡不朽之人，欲使仁义文传，文义文人传。
1: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他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始终自称是一个很认真的翻译工作者，而非翻译家。
2: 你小时候对自己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3: 小时候也没有啥嘛，就是考到外语要做翻译吧。
2: 您一直走在您以前想走的路上，
3: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的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4: 85岁的李登科先生凭借翻译《约翰生传》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成为该奖项最年长的获奖者。在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不是年岁，而是让人感动的笨功夫。40年翻译了50多部著作，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我不知道在 AI 快速发展的未来，我们是不是依然期待有这样的好故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视频，称在一张标注有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的公益广告中，出现人物上下半身朝向截然相反，人物形象完全不靠谱的情况。8月26号下午，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涉事公益广告系某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后续因相关部门审核不严格，导致此事发生，目前涉事广告已经撤下。但是如此荒诞的广告居然能出现在大街上，而且类似的事情在以前也多次发生，可见有些事儿被有些人、有些单位完全当成了走形式、走过场的应付，只走账不走心，才会有这样的荒诞画面。他们应该负责审核广告，但谁又该是负责审核他们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5: 那过个看见亮亮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边界地区就是那高压杆子，就是陕西蒙山边界的交界处。夏天的太阳在这个方向，一会儿的话呢，从这个方向慢慢起来。还是那个我的环形梁比较漂亮些。
6: 那个塔，你带他上来吗？
5: 对，想找他上来。灰蒙蒙像海洋，像南方吗？你能看出来像蒙古沙漠吗？
6: 完全不像，
5: 对吧？
1: 盼望着，盼望着，时隔26年，8月23号，殷玉珍终于要和赛考斯基再次见面。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提前做了许多准备，除了要让客人吃好喝好，他内心最强烈的冲动是想让赛考斯基亲眼来看看他当年捐助的那片林如今变成什么样的风景。
5: 你看这里头有多少花，你看粉花白花衬托的挺漂亮哦。
6: 赛考斯基要如果来的话，他会觉得很惊讶，沙漠里边能种出花，这是歌词里边的场景嘛，对不对？
5: 对，我有时候把我自己，我说沙漠的花，但是现在沙漠的花更多了。
1: 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41年时间治理荒沙面积达7万多亩，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奇迹中，有一片5万棵树。是2000年殷玉珍用赛考斯基捐赠的$5000买来的树苗，一点点养护成的。当年他来的时候，这里还沙连着沙，现在黄沙里除了树，还可以种出玉米、向日葵、西瓜。殷玉珍也有了牧场、林场、农场。
6: 目前都准备好啥了？
5: 最起码这个玫瑰饼是备下来。
6: 玫瑰饼。
5: 他一看一根子很高兴，他当年吃这么大的饼子120，那现在不用掰了，就这么一口就吃了。
6: 60开始学外语，
5: 对，
6: 难不难？
5: 找用心也不难。
7: 那你打算见他第一面要先说啥？讨好您。
5: 第一个就想说，我也是爱慕，我也卡姆托柴纳柴纳。第二句就是姊妹的意思吧。有啊。
7: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事说，放松，没事。
5: 不晓得。有啊，布拉德。
7: 还有呢，第三句。
5: 第三句就来了，就是莫尔莫尔，让他多吃多吃。
1: 车往机场开两个多小时，三句英语，英语真也背了一路，但是重逢那一刻，准备了许久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8: I expected to hug her, and she hugged me first. And I knew I was going to cry. I told everybody I was going to cry. I just know that I'm very strong, but when emotion gets me, the floodgates open up. I think it represents a hero. I was asked many times today,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ro?And I think Miss Yin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ro. She never said quit. She never said I can't. She did the impossible. She did what common people would not do.
1: 上车饺子，下车面。殷玉珍一直记得，26年前赛考司机就对自己煮的面赞不绝口。这一次到家的第一顿饭。依然是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8: The same, because she made it, so it had her love and her recipe. It tasted the same. It was excellent.
1: 终于到了此行的关键，三个老友要一起去看看那片赛考斯林。2000年，赛考斯基第一次来时，树苗还没到膝盖。26年过去了，杨树、油松、樟子松都长成了大树，沙柳连成了片，杨柴也开着花，沙地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同样位置，他们再拍一张合影。
8: It brings back memories, but memories are never lost. So I remember that those days.Very vividly in my head. Today I got to hug the tree that we put in the ground. It's like hugging your own child. You give birth to the tree and you watch it grow. So you are very proud.
9: Yeah.
1: 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在越来越多与殷玉珍一样的同行者的努力下，转变成中国为全球生态逆转贡献的鲜活范例。天色已晚，殷玉珍又带着赛考斯基爬上那道沙梁，殷玉珍为他取名欢喜梁。苦尽甘来，欢喜梁上可以看到沙漠、林海，还有不远处的家。
8: There will be young people and old people. More and more, more beautiful China.
1: 走的时候，赛考斯基在欢喜梁上装了一罐沙。26年前，这里遍地都是这样的沙子。
8: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One Earth. 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1: 如今看着满眼郁郁葱葱的毛乌素沙漠，想起这短暂的重逢，赛考斯基忍不住又湿了眼眶。
8: In 2000,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Life, eventually, they will run out. That is the only negative.That this chapter will come to an end, but the story will never come to an end. I think that.

这一周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样一直在期待并且见证着殷玉珍和赛考斯基的见面。殷玉珍很质朴，赛考斯基同样质朴，相聚的过程中两人一次又一次的落泪，给我们留下了人与人交往的美丽故事。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但人和人的心却可以像他们二位一样走得很近。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的头条，我们要继续来关注的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0: 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到了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
1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1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1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0: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的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的困难。
1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17: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弯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9: 西藏基隆县基隆口岸遭遇到泥石流灾害之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的五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那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块儿去吉府村看一看。
18: 今天，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儿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19: 吉拉。对，克拉西不都怪，
20: 克拉西不都，
19: 啊，大不都怪，
20: 大不都不都，你们都是女生，
19: 来生
20: 啊，那啥鸡不都。
18: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一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今天一早，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

0: 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量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1: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0: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也全程跟随记录。我们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驱车一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4: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5: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6: 是的是的。
5: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6: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5: 山坡那儿。
6: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7: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3: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8: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2: 这次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冰川消融都是呈逐年加剧的态势，这也是诱发此类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我国展开的冰川边牧工作也为青藏高原的冰川监测预警提供了重要支撑。
9: 据了解，60年来，我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3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

0: 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
1: 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0: 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监测显示，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
2: 冰湖总体的在过去几十年处于一种快速扩张的一个趋势啊，尤其是在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么冰湖处于快速扩张，大概每年增长1%。
0: 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目前喜马拉雅区域内有超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这类灾害并非单一发生，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灾害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冰崩发生后，崩塌物质极易堵塞河道，进而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形成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此类地质灾害在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3: 喜马拉雅山地区它是跨国界的，尼泊尔境内它发生的这种事件影响我国，它这种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共同监测，共同应对，这是也是以我们当前未来需要提升和面对的一个难点，需要提升的一个方面。
4: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5: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吉尔吉斯斯坦有这样一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习近平主席也曾这样形容中吉两国关系。
7: 接下来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去比什凯克街头探寻藏在大街小巷的中吉友好故事。
8: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次啊，咱们又出门了，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位邻居家做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一个重要的节点，您看远处啊，那片连绵的皑皑雪山，用当地语言来形容叫做阿拉套。而我现在就在阿拉套广场上，这里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9: 你好 ，Welcome to Kyrgyzstan。
8: 从8月30日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吧， 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沉浸式解

0: 索这座中亚名城，我们探寻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终极友好故事。朋友们，这里是比什凯克的奥什巴扎。哇，这个大市场啊，真的像一个大迷宫一样。它整个占地呢，有十来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儿啊，你真的可以采买到衣食住行当地人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你们看啊，这个篮子它是囊做成的，囊啊，可是名副其实的舌尖上的活化石了。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群众餐桌上的共同的美食记忆。这条路啊，就是从比什凯克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也是南部名城奥什的起始路段。您知道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吗？它叫邓小平大街，让我们中国人是倍感亲切啊。它的命名呢，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吉尔吉斯斯坦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任比什凯克市的市长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希拉耶夫就提出把这条街命名为邓小平大街，就是希望以中国为榜样，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说到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中吉两国绵延千年友好往来的缩影。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中吉乌铁路到中企承建的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再到中吉两国人民之间啊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比如最近在比什凯克有一场展览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和和至美展览。我还是很少在中国风的展览当中啊看到吉尔吉斯语。这个展览当中啊，150多件展品展现了中吉两国人绵延千年的丝路文明往来，更是生动诠释了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内涵。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如何更好的以邻为伴，以和同行？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2: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我们再来梳理国内焦点。昨天，记者从东方电气集团获悉，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
4: 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2: 作为全球商用主流高端机型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核心工作温度超1300摄氏度，技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广，是目前国际上商业化落地最成熟的主力燃机等级。此次起运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将用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我国企业将为项目提供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并同步提供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服务，实现设备、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
5: 我们针对当地极寒气候和小电网调峰需求，对3台燃机进行了定制化技术升级，一方面解决低温启动难题，机组10余分钟即可升至满负荷；另一方面，专项适配控制系统大幅提升一次调频能力和电网支撑能力，确保机组在复杂工况下安全稳定运行。
2: 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能源合作项目，江布尔州发电项目采用先进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兼具发电、供热双重功能。

0: 源利用效率更高。项目投产后，将有效优化当地传统能源结构，补齐区域电力、热力供应短板，显著提升当地电网的承载能力和运行韧性。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2: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实、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三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科研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科研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以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4: 满起来了，你看，这个就属于海水倒灌，昨天垫了沙包，现在沙包还垫不住，再倒灌，加上如果是雨量大的话，那就不得了，那周围的群众就比较危险了。
5: 沙德尔昨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当天玉环市正值天门大潮，大麦雨社区紧邻大海，地势又低，是当地防御海水倒灌的第一线。台风登陆后，有路段出现小范围海水倒灌，社区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民警等顶风冒雨，搬沙袋、堵海水、排积涝，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今天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泄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

0: 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特写：受到台风紫檀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崇左宁明县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洪水退去之后，不少村庄停水断电，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3: 曾经驰援过广西横州洪灾的新疆志愿者阿里木江哈里克和河南志愿者赵战胜再次奔赴宁明，他们用一碗碗热腾腾的烩面和手抓饭向灾区群众传递着温暖。
4: 记者在崇左宁明一中的临时安置点看到，这里集中安置了近300名受灾群众，灾情牵动人心。3000公里外的新疆，1800公里外的河南，两位公益老搭档再次为广西风雨奔赴而来。抵达安置点后，两人来不及休整，第一时间搭起了临时爱心厨房，敲定供餐计划。
5: 他出面，我出牛肉烩面。
4: 受到洪灾的影响，当地道路泥泞，运输受阻，预定的牛肉无法按时送达，他们当即灵活调整方案，就地采购食材，火速开火做饭。镜头当中正在忙碌着、胸前佩戴着党徽的阿里木江哈利克，是第3届全国道德模范，在新疆乌鲁木齐经营着一家餐厅。多年来，他常年奔走在各地救灾一线，用一次次实际行动传递着温暖。得知宁明受灾，阿里木江的搭档赵战胜也决定连夜动身，连续20多个小时长途驱车，从河南洛阳奔赴广西。车上满满装载着近5000份烩面食材和全套的厨具物资。今年7月横州洪灾，两人就曾并肩驰援。
6: 干啥事情你不能拖拖拉拉的？虽然说一碗烩面，我想着能到需要的地方，暖更多人的心吧。
4: 赵战胜的公益救援之路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十几年来，他自费奔走在全国各个受灾现场，坚持为受灾群众烹制爱心餐食，似乎成了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6: 现在这个做救援、后勤保障都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每次就感觉，每次如果听到这个信息，我就会脑海中有一个画面：哎呀，那个老人在房顶上，这个小孩在窗户上。作为一个党员的，必须得往前面冲。
4: 安置点的爱心厨房里，两人配合默契。很快，一锅锅热气腾腾的大盘鸡烩面陆续出锅。忙碌的间隙，此前预定的牛肉顺利送达，两人来不及休息，紧接着又投入制作新疆特色手抓饭的工作当中。
5: 这个里边放的是牛肉，已经放了50斤牛肉，红萝卜20斤，大米20斤，
7: 还有什么呀？
5: 洋葱。
4: 文火慢焖，热气升腾。新鲜出锅的手抓饭软糯鲜香，收获了群众的好评。前来加餐的小朋友真切地表达着喜爱。
8: 将手抓饭那个更偏香一点，
7: 偏香，
8: 黏糊的，非常好吃。
7: 吃了几顿了？这是第几碗？
8: 6碗。昨天吃的是烩面，烩面也非常好吃。我觉得阿里木大叔可以把新疆的葡萄干带过来给我们吃。新疆葡萄干。
4: 受灾群众朱梦楚告诉记者，看到两位千里之外的志愿者无私付出，这让他深受感动。
9: 看到那个新疆大叔人过来帮这些人做饭做爱心餐挺感动的。

0: 些事实。有能力有那个范围啊，肯定可以帮助别人。
1: 手抓犯分发完后，记者看到阿里木江正在对接消防人员，他希望把安置点的热饭送到周边其他的受灾点位。阿里木江哈利克与赵占胜同为共产党员，多年救灾的路上，两人多次相遇一线，并肩作战。他们约定继续携手同行，奔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2: 要学习雷锋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这个党会的目的是两民生存，第二个呢，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一定要努力当一名合格的党员。
3: 56个民族，我们没有分过，都是一家人，走到那都是一家人，特别的亲密。所以说到这了，不仅有会面，还有抓饭，我们在一起，一直在这个公益的路上走。
2: 我们都是党员，
3: 对，我们都是共产党，是吧？
1: 阿里木江和赵占胜告诉记者，他们打算一直坚守到安置典礼的群众陆续回家。跨越地域的手足同心，他们用一碗碗充满烟火气的热饭，诠释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真挚情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
6: 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7: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具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
5: 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中国空军运油 20A 加油机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还担任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埃及。此次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多型多战机，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机队的构成？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8: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比如说练防御的时候，我们的歼16在预警机的指挥之下，对对方的来袭的目标进行拦截，夺取制空权。在练进攻的时候呢，我们歼16战斗机可以在预警机的指挥下，在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之下，对对方的防空体系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这次我们有运9的雷达干扰机，可以干扰对方的地面的空中的雷达，更加有利于演练相关的压制防空的科目。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 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运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运油20为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6: 在此次中国空军派出的战队当中，我们看到了特种机的身影。那么，特种机又是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8: 哎，我们通过相关的画面来看呢，这几个特种机应该是运9的雷达干扰机。它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平衡木的天线，把一些电子战设备把它放到上部的平衡木天线中，让它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广阔。那么这种电子战飞机呢，主要在对方的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在对方的战斗机的拦截半径之外，对对方的雷达网进行干扰，既可以干扰对方的地基的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也能够干扰对方的空中的预警机的搭载的雷达，包括战斗机的雷达。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这些平台成为聋子瞎子，哪怕对手的雷达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抗干扰措施，我们的干扰机呢，也可以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它雷达的探测距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24小时长镜头，昨晚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24小时遇见你曾经报道过的外卖诗人王继斌，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5: 王继斌也成为了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外卖员，而此次获奖也让他进入到了更广阔的公众视野。
9: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快50岁了，我说你不要出去跑外卖，风吹日晒的那么辛苦，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说别人能跑，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跑？我还年轻呢。他非常的开朗，然后对生活充满希望。小人物也有自己的诗，也有自己的诗人远方。
11: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上过央视，然后出过诗集，然后最近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谁呀？王继斌老师，掌声有请王老师。来，王老师，
12: 我今年做外卖已经做了8年，现在还是外卖员。我今天来的时候专门换掉了外卖装，穿这一身衣服过来。同学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面的蚂蚁非常的大？就是文学起源于观察。我们说他是书里，
11: 我今年58，写作去了38年，我还有过25年只写作不投稿的经历。
12: 其实像我们漫长的一生，可能你找到一个支点，它就能拖住你，不管是多么沉重的一生，文学可能就是我人生的支点。
13: 你看我这人还有吗？你看这个，你过来翻看看。昨天看我头发眼泪汪汪的，我你妈妈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吧？我说老了怎么可能没有白头发？
14: 岁月的阴凉。
15: 我那回写那回棺材门的时候，我把那个风靠着树的头发把它运到电梯，运到地上，它又倔强的又站起来了，是不是跟诗一样？
14: 对。
15: 像那棺材门那回是不是？
14: 对。
15: 你看，这都叫。好人学好
13: 事，人也不怎么好，当时就是能补贴家用。从天井上掉下来过，从那楼梯上也卡下来过。因为小孩要上学要用钱，我公公婆婆年龄大了，家里也要钱，他不敢停下来，一直不敢停下来。
16: 我上次就是在那座桥上，爬了1个多礼拜起不来床，摔我就算了，摔我的箱子。
17: 现场赶紧把餐给你弄好了，别把餐给人家撒了。餐只要不损坏，也没事。餐损坏了还要给人家赔钱。
13: 下雨的时候担的多，越下雨的时候他要往外跑。我不管，我今天你说什么？今天不停雨，你不能出去。
12: 我们就会被算法算成一群按秒生活的人。我没有能力改变生活，我只有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扁， 有出空间来，
18: 被水咬，
12: 所以说我才会用语音写作。
18: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竟如此青涩的样子。
17: 这个，这是当年捡废品的时候为铁皮割的，把里面的筋都割断了。
19: 本来就伸直了，现在越来越弯，越来越弯。
17: 手指是我身体多出来的钩子，挺好啊，那让我挂着外卖呢。
12: 这是我们的正常生活。

0: 哎，漏哎，到处漏雨。沈浩哥那个环境没感觉到苦，说实话，天天挤挤的不得了。一早上起来，赶紧把毯子打开，好好开门，好挣钱。
1: 这是人生常态，所以说我后来总结，我说别和命运讲道理，命运是最不讲道理的。大家都说你日子你怎么熬的，我没有感觉日子是在熬，是为什么要熬啊？熬什么都挺好的呀。我们就捡废品，看着那车拉来一车渣土，往下倒渣土，我们也拼命往上扑，就拉钢筋，有时一拖一米多长一根钢筋拖出来，好开心。所以说我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我不会向生活低头的。
2: 生活里面离不开湿，湿就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1: 褪色了。
2: 对，褪色了。这个是写在烟盒上的。
1: 写作也是一种拾荒行为，很多人都拥有文字，但是大家在生活中都把文字丢了，我把要把这些文字捡起来。
3: 王老师你好，
4: 获得鲁迅文学诗歌奖，恭喜你，
3: 祝贺你啊，
5: 祝贺我们谢谢他。
1: 没有，
0: 上海见。
3: 我有把你的作品拿去我们的学校讲，
6: 可以给你合张影吗？
1: 你好，老师，
7: 在台湾就拜
1: 你
7: 了，
1: 没有，我是比较幸运。
7: 那你现在还在跑的意思呢？
1: 在，我现在一天也就跑20多单。不到200块钱，170-180块钱，因为我跑得慢。
7: 什么叫一小时赶出61分钟？不可能嘛！那你就知道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来讲都重要的不得了。这种感受是彻头彻底的，内化到骨头里的这个东西。而且，什么叫低处飞行？低处不好飞嘛，他还要飞。他写的是让人家，老百姓都会觉得我也想试试看，因为我也在低处也想飞行啊。
8: 它是一个时代的声音。台湾里很多劳工，很多工人阶级，我们好多诗人都很欣赏王吉斌的诗，觉得都很好。在低处飞行，但是它有摩擦的光亮，摩擦的声音。诗还是要有时代跟社会的反应，时代社会变革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在整个新诗发展史里面很难得、很可贵的一件。
3: 台湾的学生有机会可以跟你见面，见到就太好了。
9: 哎呀，把你教科书。
3: 没有啦，我们想跟大学生介绍的状况的。您也是一个现象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蛮意外，因为台湾有这么多同样从事的工作里面，没有人以这个文学或写作被认识，而且我觉得这个对台湾学生会有启发了，因为这种也是生活中出来的事作，就很希望你有机会来台湾了。
10: 从他选择的题材到他使用的语言，其实告诉我们生活这两个字的重量。王吉斌告诉我们，把这个围起来的围开放出去，把一个窗户打开，看外面的世界，呼吸生活中的气味，而不是只有在学院之中那个严密的城墙之中自我安慰。今年张二棍跟王吉斌都得了鲁奖，那是不是台湾应该有出版社努力的思考，怎么样把两位的作品引到台湾？
1: 因为到处都有松鼠的雕塑，山遍野的竹子，给出答案。可我依然没有找出它的五官。作为一根木头，度过了自己的青枝绿叶。我曾经说，假设生活是苦的，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这么苦的日子我都过来了，写作又怎么会成为一种坚持呢？我反而感觉到文学太好了，他坚持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把我甩在半路上。
11: 如王吉斌老师说的，我虽然不会在这个文学殿堂里面停留，但是我会作为我自己来仰望这一个文学殿的穹顶。他写的诗歌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艰辛，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努力，踏踏实实做自己，勇敢追梦，
12: 乐观的生活对待每一天嘛。
13: 如果能通过这个
12: 作品
13: 更多的钱接商单啊，或者做直播啊这些，你愿意吗？
1: 不愿意。我的目标就是只要能干扰我写作的我都不愿意，不干扰我写作的我愿意。反正我接到的消息也是近100万，我拒掉了。家人说你面子值几个钱，哎，你不为孩子着想吗？你没有能力赚这么多钱。但是我有我的责任底线，我坚决不接受。
13: 你自己觉得那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大奖？
1: 我不那么认为。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出书，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0: 常豪赌，但是后来生活没亏欠我，没亏待我。
1: 这是给我女儿煮的，她一会上班族这里会吃。
0: 6:40左右开始给她煮鸡蛋，她来到吃的时候正好温度刚好。
1: 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煮破掉，然后就多煮一个。她吃她就吃，不吃完剩下的我就吃。
2: 我的爸爸像山，就是他永远都那么安静的、静静的在那个地方。只有走进他之后，才知道他在山上面焕发的生机。
1: 我们用什么样态度来面对生活？你像这些草，它生活在这些砖缝里面，你怎么去理解它？你在想啊，它的生存环境真的特别的艰苦。你看下面不远处就有那么多的土地，而它们生活在砖缝里。你要换另一个方向去想，幸亏这片土地有了这些砖缝，它们才得以扎根，得以生长。这生活是不同的，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也要想法把自己生存下来，而不是想着我为什么会生活在砖缝之中。它需要向下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际焦点，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
5: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6: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4: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4: 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4: 29号，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5: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号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6: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取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4: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29号，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7: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8: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截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4: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

0: 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号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1: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0: 29号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2: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3: 29号，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一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5: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4: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5: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来关注天气。28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28号晚减弱为热带低压。29号17时，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30号，热带低压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国际方面，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7: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 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

0: 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告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新加坡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小雨，26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悉尼阴转晴，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

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本周关注贵港复学季。

0: 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1: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0: 洪水退去，七天七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供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2: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
0: 开学将至，大家能否如期返校？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八月十五日九点，韦美杰老师和小队员们已经提前返校，开始了暑期拉拉操集训。
3: 抬头。
2: 与往年假期安静的校园不同，今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26年七月六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博雅学校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当时积水最深处达到7米，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12000余名师生被困在汪洋之中。在多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的情况下，依靠舟艇、舟桥等装备，7月9日下午1点半，被困近4天的师生们全部安全转移。
4: 那这个整个食堂的操作间基本都恢复回来了，都可能正常。
2: 练宗玉是贵港博雅学校的后勤服务部主任，也是学校复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4: 那这个就是当时食堂，那刚才我们走的地方，你看那泥很厚了。整个设备设施啊，泡得不清不楚，所有东西还藏在那里。如果不坚强的，那是流泪的啦，真的是，这些都是自己亲手搞起来的东西。
5: 水退蛮多啦，应该有1米这样子。
2: 校园被浸泡一周后，7月14日，练主任带着首批工人返校抢修，校内积水仍深近达1米，众人只能依靠大铲车驶入校园。
6: 所以有2-3个人拿板来快点啊。
4: 所以大概7月21号，我们基本上整个清理工作就告个段落了。就干了一天，他们都已经个个手累趴下了，一直泡着水，很多员工的脚都已经泡肿了，包括我的一样，确实强度太大了。
2: 贵港博雅学校起步于2020年，是当地一所年轻的民办学校。突如其来的洪灾席卷校园，学校计算机房、行政办公室、智慧食堂、超市等地无一幸免，大批崭新的设备设施损毁严重，需要评估维修更换。
4: 心里面真的是很大的震撼，怎么办这个校园？后面怎么确保整个开学？这些都是马上第一时间要考虑要想的。在清理当中，我们也找了相关厂家对接的每个设施设备的厂家来现场评估了，都有初步的第一手的一些资料，所以借助这些东西，我就初步做了一份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重建清单。
7: 这里就是高二的教学楼，当时的水位线大概就是在这一个位置了，就可以看到那个还有一条黄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教室。
2: 韦俊宏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他回忆7月6日中午，校园地面的积水已经漫过脚踝，眼前这倍感新奇的景象让他既好奇又兴奋，并记录下了洪水来袭到脱困的全过程。这些视频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7: 其实也没有说感觉到有水要感，点也没有想到说能发洪水这种地步，因为这种水，包括从我出生到现在也是第一次见，包括我妈也都是第一次见。
2: 创建于1907年的贵港高级中学是一所直属于贵港市教育局的全日制寄宿制公办高中。2021年，学校刚刚搬入新规划的西江教育园区， 因所在位置处于全市比较低洼的地区之一，洪水袭来后，学校28栋楼宇第一层被淹，水深最高达9米，平均水深7米，全校4145名师生及家属被困。
7: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睡觉，然后就觉得被吵醒嘛，2点就已经到腰了，就后面就开始断电，包括水也断了。
2: 雷俊宏拍下的这段影像留存下校园被困的完整片段。从7月6日洪水漫过学校一楼架空层，
7: 2点钟还在抢，
2: 再到7日凌晨1点半，整座校园停水、停电、断网，宿舍一层逐渐被大水吞噬，大家只能在未知的等待之中盼望着救援的到来。
3: 就是一片汪洋嘛，啊，那我们只能坐在这个台阶上面，也睡不着，也就摆个椅子在坐着，安排有老师。
2: 李丕新是贵港市高级中学副校长，今年2月底，他刚接管学校总务工作，仅仅5个月便遭遇了这场罕见的洪灾。
3: 当时我们是这样，把那个不锈钢板插在这个位置，这么高过来，我们就这里出这个沙包，我们大概也出有这么高，直到，7号的早上，2点钟，这里就很高的水位就溃堤了。就6号整天我一直在组织老师们这个保护这2个地下停车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停车场就是我们的配电房，还有我们二次供水跟消防等重要的设施在里面。我们保住这2个停车场，我们就保住了学校的一个水电供应，那我们这个正常的运转才能够进行下去。
2: 出于美观、遮阳与管理便利的考量，学校建设时将备用发电机、变压器、二次供水等核心设施统一布置在地下一层。洪水涌入地下室后，学校7台变压器在遇水瞬间跳闸，学校用电、供水、消防系统全面瘫痪，洪水切断了所有出路。4000多名师生分散在学校楼宇中，大家只能在未知中等候外界的救援。
3: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包括停电了之后，啊，我们有食材，但是煮不了给学生吃，那是也是十分被动的一事情。我们大概4000多学生吧，只有2000多个面包。
2: 失联3天后，7月8日下午开始，一艘艘救援舟艇驶入校园。全部学生安全撤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李丕新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师生安全撤离8天后，7月15日洪水终于退去。雷俊宏响应学校志愿者招募，返校参与清淤作业。
7: 对，这包括这些上面也全都是泥，都很厚的一层泥，我们都需要把它清理掉、清淤掉吧。
2: 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雷俊宏一边参与清淤作业，一边再次拿起相机，记录下千人合力清理校园的全过程。机械与人工作业同步推进，半米厚的淤泥

0: 被逐步清除，152辆被洪水损毁的汽车，300辆散落在各处的电动车逐一做报废处理，倒挂在屋顶消防栓上的桌椅杂物被逐一归位，洪水裹挟而来的鱼鸭猪等也被妥善处置。经过12天的努力，校园终于逐步恢复往日样貌。
1: 这里原来这个水位到2楼栏杆的，对对，底下的是供水、供电、消防，什么在底下
2: 发电
1: 设备全部损坏了。
0: 身处地下室，闷热潮湿的环境，顷刻间便让人汗流浃背。相较地上建筑，这里被洪水多浸泡了近1周时间，空气中还弥漫着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异味。7月15日，曾经一度漫至校园2楼的洪水全部退去，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无法从出入口自流排出，学校紧急调来发电机与抽水设备，经过5天的抽排，才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全部排干。1个月过去，由于通风不畅，现场仍旧有大量风筒持续排风散湿作业，电力尚未完全恢复，所有照明也只能依靠从外部迁入线路架设临时灯具来提供光源。
1: 全部换了，这个要全部换掉的，
2: 那个消防。
3: 整个1楼的这100多台都挨炮了，当时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升到3楼、4楼去了。
4: 这些都是已经新备回来的，前端、CPU、内存我们都已经组装好了，是新电脑。
3: 这个一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4: 是的，
3: 我们新买的话要差不多要4000块钱一台，但现在我们修复以后，大概用的费用一台大概1600块钱。
0: 作为学校的大管家，练主任主张能修尽修。但是即便如此，截至目前学校复建投入累计超600万。
5: 还有因为当时出不同的话，我们是损失2.89亿，然后181所学校，公办的话是121所，民办那一块的话我们也统有是60所。因为我当时也要做方案嘛，比如说你这个清消杀的恢复重建的方案嘛。
6: 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后面会这么复杂？
5: 没有想象那么复杂。
0: 洪灾给当地教育系统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洪水退去，满目狼藉的校园亟待修复。贵港市有181所学校需要集中复建施工，迎接8月31日师生返校。灾情过去1月有余，抢修的压力并不只在学校。贵港市路口的红绿灯尚未恢复，城市电力设施仍在加紧修复中，大量居民小区的水电消防等设施均损毁严重，全城多点同时开工，造成抢修技工紧缺。
3: 整个装修队伍这个是确实碰到很大困难，因为周边是受损的学校比较多，要拉稳定一定的队伍是比较难的，除了自己的人员，其他的人员我们召集都是一些日工、临时工，周边因为需要这方面工的人的地方太多了。
7: 这两台现在是已经烂了嘛，新的这就几天就到了。坏的不进去，我新的装不进来。
0: 洪水退去之后，校内7台变压器，其中5台全部报废，备用发电机也遭洪水浸泡，彻底损毁。全校仅有2台在洪水倒灌前及时拉闸断电，得以保全。工作人员耗时半个月，将未被烧毁的变压器进行修复，用于支撑校园当下的抢修工作运转。
7: 现在是3号在运行着的，
8: 但是因为这些温控都已经烂了，
7: 都没有温度显示，
8: 就是当时整个没有散热。
7: 对。现在所以说我们要把风控
8: 这两台机器修完了之后用了几天
7: 了？10天了，基本都有稳定运行了。
0: 在变电房的另一层，2次供水加压电器设备已被拆除。

0: 就地摆放在地面进行烘干晾晒，经过洪水浸泡，设备受损严重。
1: 应该差不多了，我再测一下看看。不敢保证了，
2: 他什么意思？干了的话，就是你现在这种反应吗？
1: 一种干了，但是摆到这个档嘛，当然这个最大时呢。
0: 二次供水的电机设备已经完全烘干，但遭洪水浸泡过的配电箱已经彻底报废，电力无法稳定供应，工作人员也不敢贸然将供水电机重新接电。
3: 我们原来计划就是20号要完成这个食堂跟那个宿舍开学最基本的保障，但实际上是后人推迟到25号，它是这样子的。
2: 这个当时你们都考虑到哪些点？
3: 一个是学生有的住，第二个有的吃，水电正常，那我们就基本上符合这个复学的这个条件。其他的就是我们在逐步这个完善，也不可能说延迟开学，这不可能也不现实。
2: 是你如果说不按时开学，它会影响到什么事情吗？
3: 水灾之后我们就提前放假，实际上我们上学期期考都没有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抓这个时间，是吧？一定要赶这个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学生能不能按时开学，那学生也有心理的压力，那人家都去学校你还不能回学校。还有就是社会家长同样有这个焦虑。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不管我们怎么样要多大的人力物力，我们要确保这个按时复学。
4: 现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5: 对，临时
0: 的。因为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尚未恢复，莫秋银只能委托集团将学校的招生点安排在售楼处理。
4: 那像不能去学校的话，就是对你们这个比如招生啊什么这些日常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5: 还是会有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带小孩过来的话，他就没有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场景。
6: 这里过去学校的话大概要20几分钟。
0: 过去一个月，往返临时办公点和学校成为了莫老师的日常。从位于市区的售楼处到学校车程大概20分钟，但7月7日那天，这条路他走了5个半小时。
7: 我们这一带
6: 走了5个半小时，1点半走到了快7点钟，
7: 应该有14公里吧。我又加上绕冷路，应该不止了。
6: 以前我们这一带的景色非常的好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心情非常的好。看现在，但是也慢慢恢复生机了。大叔，
0: 莫老师说，回到水灾过后的校园，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眼看着学校开始重现昔日的样子，他对新学期仍旧充满期待。这个暑假会有15名新老师从4面8方加入。
8: 嗨，张老师。哎，你好，你好，
9: 辛苦了，
8: 辛苦辛苦了，不要晒哦。这边，
6: 可能过一周这样子，学校就恢复了。现在还是有点乱啊。
8: 你很关注是吗？
0: 张君怡今年24岁，来自重庆，主教地理。洪灾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学校的录用通知。
10: 我当时担心的是学校就是开学会不会延期这样的情况，然后比较担心学校的这些学生啊老师有没有伤亡。
4: 看到新闻之后你会有犹豫吗？
10: 因为天灾嘛，哪儿都有天灾是吧。然后我既然选择来到这里了，那就不要犹豫了。
11: 快下着我们正常恢复的话，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之前宣传片里面那种自助餐的那种感觉了啊。
6: 我也很期待，将近有1个半月没有体验到学校那个自助餐。
1: 马上送电过去，先出来先。
0: 经过近1个小时的拆卸安装，工作人员将3号变压器的风机和温控安装完毕，准备重新核闸，但是意外出现了。
2: 突然之间就出现
1: 一核闸，它瞬间核闸，然后瞬间电流很大。它超过我们那个设定的保护期，等一下搞完的话，一核闸就回来了。
0: 因为目前属于临时保障用电，在参数上并没有进行完备的电流保护设置，三号变压器核闸送电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造成了主开关跳闸断电。为避免再次跳闸的可能，大家决定完成二号变压器风机更换后再一并核闸送电。
1: 不单是跳这里，跳到外面去了。
0: 核闸送电并未如预期顺利，操作直接引发供电局开关跳闸，全校再次被迫停电半个小时方才恢复。两台泡水变压器隐患尚存，随时都可能造成意外断电，抢修人员对供电稳定性并无把握，想要准时开学只能等候新变压器尽快运抵校园。距离开学已不到半个月时间，校园复建的进程依旧无法保证。
9: 27号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制定具体的措施，损失大概在5400万左右。这个真对学校来说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简单向上级争取之间，根据我们的财务制度管理，工程类4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那个货物类超过3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要挂20天才能开标，那挂20天开标的话，那后面再去实施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根据评估，贵港高级中学恢复重建总预算金额大概需要5416.9万元，其中包含校舍、变电站等7项工程类修缮、变压器采购、二次供水系统维修等6项供电及设备系统类、校园监控、广播、局域网等8项安防及信息化系统修复、食堂厨具、空调、电脑等8项设备设施采购、宿舍架床、课桌椅等4项住宿教学设施、消防及电梯维修。所有的修复项目并不是简单的采购换新，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损失评估、立项申请、公开招投标、中标公示等流程后才能入场施工。
12: 因为没有遇到过，确实很多事情也不知道怎么，确实经历之后才发现说了有多天确实是浪费掉的感觉。当时很多学校可能就觉得没有钱，他就没有那么快动。其实我们当时在想，你不要管钱钱，你现在是先做，钱后面肯定会有。
0: 贵港市每年投入教育领域的财政经费超过85亿元，保障全市2000余所学校的教师薪酬、校舍建设、设备采购及运维等各项基础工作有序开展。但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毁修复并未纳入常态化教育经费的预算范畴，这意味着校园灾后重建只能等待专项救灾资金拨付后，各校的修缮与重建工作才能有序推进。
12: 我们这里公办是1.77个亿，然后我们这里灾后恢复我们是报上去需要1.5亿。
2: 这个是已经在账了，
12: 到账的话应该就是8000多万。
0: 重建资金明确之后，8月初贵港市教育局决定对多所受灾学校修复工程实行特事特办，简化审批流程。按照往常，走完公开招标审批流程需要6个月才能进场施工，可距离学生返校仅1个月，教育局和校方决定放弃常规公开招标，改用竞争性谈判，公告挂网3日开标，结果公示1日便可签约。
12: 一定要走重采购的，这种他一定要必须走的，公告3天，这种是最快的了。
2: 这个流程是要避免什么？
12: 就是怕腐败啊。
0: 招标周期虽已大幅缩短，设备采购仍需依据原始档案制定严格的技术参数。贵港市高级中学建成移交后，教职工才进驻校园，大家并不熟悉相关工程参数，加之大量设备遭洪水损毁，清单整理工作耗时漫长，施工队伍迟至半个月后方才进场。而更让校方始料未及的是，8月11日，2条涉及校园基础恢复的标项出现了流标。
9: 这两个标属于一个维护维修的标，比如说开关、消防，啊，还有。

0: 我们的空调、电梯维护维修全部在这条标里面。
1: 它有几个是流标，我们是没有想到这个点。
2: 这流标的原因是什么？
1: 嗯，它要超过三家以上来竞标，不够三家那就流标，就得重新再走流程。对于政府或者学校那种工程，它以前可能是两三年才能回款，没什么人想去投标了。
3: 这天晚上将进行新一轮招标，它的结果也将直接关系到学校能否按时开学。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4: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3: 洪水退去，七天七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工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5: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
3: 开学将至，大家能否如期返校？

0: 8月18日一大早，贵港博雅学校的食堂外就吵了起来。事情的起因在于，粉刷完毕的食堂开始大面积冲洗地面，水通过食堂门口向外排，但那也是负责墙面工作的工友堆放工具和物料的地方。
1: 你这点东西单一下就好了嘛，
2: 我帮你干，我打一下嘛。
1: 我们不能耽误我们的时间啊，他是做过自己的东西，每天光光想帮都不理的。
3: 这里老师说，
4: 我生气了，是吧？
3: 你不是制造矛盾，你是在解决问题。
0: 八月的广西高温盘踞，酷暑难消，即便站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对于工人们来说，闷热的天气加上交工时间的临近，对于已经连续作业了一个月的他们，情绪失控在所难免。
5: 看目前这个进度，能够在20号之前能完成的吗？
6: 南边也做，东边也做，一起做。
5: 这样好不好？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先，再去做南院。假如你这边做好我们东一食堂之后，我们共餐这边的3个食堂共餐，这个也解决问题了。
6: 好的，好的，行。
5: 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人员全部调配来，做完我们东一的先。
0: 梁锦昌是贵港高级中学的食堂负责人。根据工期约定，施工方需于8月20日前完成东院、南院两座食堂一楼泡水墙面修复、吊顶安装等工作，保障厨房设备、桌椅能够顺利进场安装。距离节点仅剩3天，受洪水浸泡的墙面铲除清理工作仍未完工。梁锦昌万分焦急，虽然多次要求施工团队加派人手，但现场人员规模却并未增长。
7: 你就是说只要这食堂弄好了就能开始是吧？
5: 不弄好也可以共餐。这两个食堂就是2楼的都没有损坏呀、以前是没有通电没有通水，一通电通水都全部正常了。
8: 就是你现在只是一楼不行。
5: 对，只是一楼不行，2楼都正常。实在还不行，我们去外面租一套农村办酒席的那一套炊具来。再不行，我们可以去隔壁那个民办学校去那里煮，煮了再送过来。还不行，我们还要去外面订餐，订餐送过来。所以这个备选方案是很多。
0: 即便已经设计了多种方案保障食堂如期开餐，可电路问题依旧让梁锦昌忧心忡忡。他并不清楚泡过水的电路能否稳定运行。
8: 你这个电闸就是管的是2楼是吧？
5: 对，这个2楼的。
0: 梁锦昌刚刚合上2楼食堂电闸，配电箱旁的风扇当即短路烧焦，让他愈发担忧电路潜藏的安全隐患。不稳定的供电条件根本无法承载食堂大批厨具设备同时运转带来的负荷。与此同时，2次加压供水配电箱已经运抵地下室，工人们将其摆放到指定位置后开始进行电机修复墙面的。

0: 我们大概帮他维修好，他保证有水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也要20天。他现在他的用电不是很正常，他没有办法都拖延我们的工期啊。
1: 一个好消息是，物流显示新的变压器从海南开始航运。但是坏消息是，学校电梯和墙壁开关、电闸等物料的维修招标再次出现了流标状况。
2: 有人报，但是没达到3家，争取教育局跟财政局更改这个采购方式，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3: 那这个得大概得多长时间？
2: 大概那么2-3天就可以，就是能够邀请我们一些厂家呢，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人员比较充足的这些机构单位来处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高，质量要保证。
1: 学校的3楼，黄师傅正在新的计算机房进行电脑桌的组装，他需要尽快把100多张电脑桌安装完成。练主任告诉他，再过不到1周，学校新生的摸底测试可能会用到机房。过去这间教室并未启用，水灾之后学校决定将重资产全部往楼上搬，而在正式启用前，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4: 然后开学之前要把空调装，
5: 对，装空调这地方肯定是用不了的，那么就说空调还有窗帘这些我就要装。
4: 你要是早点装空调，他们就想了。
5: 是他们也很多任务，所以过不来。我都催了几天了，他都没过来。
6: 对
5: 呀、
6: 啊，让他省江政府。
1: 虽然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电脑桌装好后，还有空调、电脑的安装、网络调试等一系列工作。对于黄师傅而言，他只能争分夺秒，才能为后续进场的工友争取时间。1公里外的贵港高级中学，此刻校内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施工机器的声响。就在2分钟前，全校又一次突发跳闸，供电再度中断。
2: 啥原因呢？不知道呢，要等他们过来排查。
3: 突然跳闸？
2: 对，突然跳闸。但这也不清楚是什么，因为是高压跳的，不是低压。
1: 我们进入变压器控制室后，一股浓烈的烧焦气味扑鼻而来。电工确认总闸关闭后，打开了前天刚刚修复的2号变压器的柜门。
7: 这不复活在哪？
8: 这烧了吗？几串啊？
9: 它水泡过，就是这样新来新的，又还没回到，因为你要给它学校有电有电。
1: 现场处置结束后，全校各项工作只能停下来等候供电局送电，大家只能无奈停下手中工作，静静等待。
10: 水灾这个是没办法啦，大家这个攻克难关嘛，主要保我们这个水电还有这个食堂住宿，这几块我能够如期完成了。本来我们学校是明年是120周年的校庆嘛。但是原来这2年我就把这个学校绿化得很漂亮的，原来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下子就全部变了样了。
1: 2个多小时过后，校园供电恢复，各项抢修重新开工。这一天，食堂采购的大批新设备已经陆续送到，但由于墙面粉刷与吊顶工程尚未完工，设备只能暂放室外。趁着空档，为贵高提供厨房用具的吴奇宇提前对设备供电线路进行了排查。
5: 像这种已经破损了，肯定要换。我建议还是换了。
11: 这
5: 样日后你也省一些麻烦。
11: 是啊，我知道这个肯定要换了，这种老鼠咬了就没办法了。
5: 这可能是磨损的。
11: 但这个线路我今天用摇表摇了。这些线路有4条都有问题，
5: 4条是吧？那个
11: 4条了，
5: 我这
11: 四条。
5: 这个电路肯定到时候中途还是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是需要检查一下。现在只能排除个大概。
11: 是多少钱？我先转给你。好的，我先转给你啊。

0: 成交价也不多，100零几万。设备的成本就大概到了88万左右吧。比如像这次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能就赚几万块钱，但是我们这一批炉灶我送给他学校的话也得好几万。但我是考虑到日后他们学校用起来方便，这样我也省心，要不然的话设备坏了老师要找我，我们也要派人来售后。怎么说吧，总的来说这个广告效益在了，它这个贵高毕竟还是它贵港市的一个高级重点高级中学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做一个样板工程放这里，方便以后在这里开展工作。
1: 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啊，重要的设备是在。
2: 8月20日一大早，负责学校复建工作的李皮新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1: 对，
2: 两次流标的电力采购项目现已确定单一来源采购方案，完成项目评估后即可与供应方签约。此外，这场洪灾之中电力中断带来的被动局面以及由此放缓的重建进度，让校方下定决心，计划将地下变压器迁移至地上二层，规避洪水浸泡的风险。历经灾难之后，大家更加明白，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一切应急处置与校园运转的基础保障。
3: 我们因为这个变压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的下边，我们就把它移到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来，专门用这块地来建一个配电房。
4: 你这个大概成本是多少钱？
3: 可能1000的话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所有的教室宿舍食堂的电都是从这里通过去，又有这个照明动力空调应急消防的电源，一栋楼可能有7条电缆，说呢这里过去有几十根电缆，那每一根电缆都要拨接到这里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主要是土建，成本不高，关键是这个电缆高，
4: 但是这个事儿你们又必须得做，
3: 都必须做，不做的话，每次下雨都非常担心下面的这个安全。
5: 好了，工人送过来了，
1: 哎，送来了，各个学校都要送了，人家都开始送了，明天可能。20号又到贵港了。
2: 贵港博雅学校的超市日常生活用品开始陆续到位。
5: 小鹿，你跟
2: 这是1个月前练主任为了定损报修拍下的视频，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学校的超市。
5: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店。
2: 而这是8月15日我们刚到学校那天学校超市的样子，当时室内粉刷接近尾声，电工的工作刚刚开始，4天之后超市又有了曾经的模样。
6: 7108是哪个？7109。
2: 学校的复建工作就是这样，泥瓦匠粉刷完毕，电工才可以进场。如果采购的物资不能到位，安装师傅就无法完成后续的拼装。整个工作像一个高度咬合的齿轮，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最终的准时开学。
0: 它这个走廊嘛，这里是走廊，
1: 因为平常下雨，它肯定有积水，就从走廊那里飘进来啊。
7: 对，那这个是不涉及安全，就是我们先一个是顺便一起看一下，
1: 对，顺便看一下，主要是结构方面，我看安全问题。
2: 临近开学，围绕灾后重建的各项检查也进入了最终环节。这天下午，贵港市教育局协同城投施工勘察设计监理来到贵港市高级中学，对泡水近一周的学校建筑结构安全进行再次摸排。
7: 如果地基不好，或者说这个是用纯粹的砖结构，这种可能影响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呢，这个贵高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岩石地基，首先它就很稳定，它就不会随便的被水泡一泡它就变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都落在这个岩石上，根据我们这个广西贵港的实际，基本上每个柱位每个桩位都做有这个超前钻，就是说施工勘察都确认下面这个完整岩石的厚度是足够满足规范的，就是确保安全的。

0: 虽然初步摸排并未发现校舍受洪水浸泡影响，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问题，校方仍将按照地基沉降变形监测标准开展为期一年的持续观测，确保建筑结构稳定安全。
1: 嗯，你看这些我们都每一根我们都人工插过来，这东西也很耗人的，除了这些煤粉渣，其他东西都冲洗干净完了。
2: 关键是的学生进来，
1: 哎，对，
2: 那些快点搞通那容器的，提早几天来它通风好一点。
0: 听说学校的办公室快要恢复使用了，何美霞老师第一时间回到学校，因为平时没有备份的习惯，她很想确认自己的电脑还能不能用。
3: 当时审验的时候，你知道我天天在祈祷的数据一定要回来，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我没备份，如果突然间夜盲之后，整个人就是很难过的那种。不过还好学校就给我们全部恢复回来了。就大家听到这个也是很开心，我给他们发信息说你电脑装回来了，他说啊，真的太好了。
4: 拜拜。
5: 七月七号的下午，我们吃完饭大概是六七点，一个落日的时候，那时候就在那个窗口拍的嘛，真的是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也可以撤离了。很多同学平常也会拍一些我们学校的落日的照片啊什么的，但是这次的落日就跟以往真的不一样了。那个照在那个水上，那个反射那个金光真的是比较好看。像这种共患难嘛，跟同学共患难，真的也是生死之交了吧，也能算是一种生死之交。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记忆。
0: 8月21日，我们离开贵港时，学校墙壁开关、电源配件等基础物资采购工作已经落实，稳定供货商也已敲定。校园内电闸、线路开关板的更换作业陆续展开，
6: 基本正常运转了。
0: 新采购的变压器顺利运抵校园，工人随即进场搬运、安装、施工。与此同时，学校3楼以上区域已经恢复供水，保障开学所需最基础的水电条件初步落地。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0: 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28号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18分，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0: 29号，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其实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6: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5: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6: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们再来关注堰塞湖的情况。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记者29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29号7点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减小。水利部也在

0: 持续不断对堰塞体进行监测。
1: 上午，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小约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2: 我们持续开展卫星遥感应急分析，从遥感位片对吉隆藏布的吉隆口岸、普热普强藏布的堰塞湖、尼泊尔错间和源头、冰川岩屑等开展了应急分析，主要是研判灾害可能的成因以及后续的风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呢将风险信息告知一线。
1: 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3: 水利部和西藏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进入了事发地现场，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携带设备徒步到达了监测断面，获得了第一手实测资料。在堰塞湖附近，水文应急监测队利用无人机现场测量了堰塞体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堰塞湖出库、入库流速等数据，为堰塞湖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提供决策依据。
0: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5: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6: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
5: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随意开车门撞伤驾驶人，在道路上跳广场舞、暴走，修订草案也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举措。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缴获了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执法行动中存在种种引起争议的暴力执法，此举引发舆论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万美元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
2: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健康风险，县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0: 据西班牙媒体28号报道，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当天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该国北非飞地修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修达的非法移民。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本周五下午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1: 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冲毁了。
0: 高山、冰川、河谷，一场宛如内陆海啸的冰川崩裂灾害。
2: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

0: 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冰川之灾。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四，江苏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约107名应届生一事发布致歉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去年秋招期间，星宇股份面向双非院校硕士群体招聘了约400名应届生。今年7月，这些应届生正式入职，但仅仅入职一个月，公司约谈校招员工，劝说应届生主动离职，并推出极具争议的2-1处置方案。如果主动离职，可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如果拒绝离职，公司就单方面强制调岗，安排其从事一线流水线装配等跟原来不一样的工作。而背后的理由解释起来都站不住脚，自然引发大家的强烈不满。8月25号周二，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批评该公司的做法，并为离职员工提供1:1就业推荐服务。但是这件事儿给学生们造成的损失已经很难弥补，比如错过考公、错过其他的就业可能，以及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的风险等等，也让年轻人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就是遭遇类似企业的不诚信，这恐怕不是企业道歉就可以了结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高山冰川河谷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宛如内陆海啸的灾难，发生在本周三的早上，尼泊尔与我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由于上游尼泊尔境内冰川无预警地发生崩塌，在3000多米的落差中，冰体碎屑流沿着河谷高速下泻，形成了一次速度极快、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的泥石流。灾情波及我国西藏的吉隆口岸以及尼泊尔北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几年由于气候因素，每年汛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成为我们重点防范的对象，而这一次是高山上的冰川。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冰川之灾。
5: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被这个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1: 本周五下午的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刺痛人心的呼喊没有发现回应。这是吉隆口岸曾经的画面。作为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这里曾经承担了60%以上的中尼贸易量。灾难发生在本周三上午10:59，裹挟着冰雪、岩石和堆积物的超强泥石流席卷而来。
0: 吉隆口岸的群众呢，他看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去避险了，因为确实它速度太快了嘛，50米每秒，这个人是跑不过这个泥石流的速度的。这个时间的窗口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么大，预警难度这么大，就是因为它突发性非常强，演进的速度非常快。
1: 灾害的源头很快被确认，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一次大规模冰川崩塌，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崩塌体高速下滑，沿途裹挟铲刮沟道内的松散堆积物，迅速演化成具有极强冲击力的泥石流。由于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短短7分钟，泥石流推进达20公里，速度超过每秒50米。
6: 东林藏布北边是中国，河的南边呢是尼泊尔。那么这次冰崩碎屑流的源头是在南边的 尼泊尔境内碎屑流

0: 向北冲入了这个东林藏布，然后这个碎屑流转化成泥石流之后，沿着东林藏布一直向下游传播，冲入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正好位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的交汇口，对口岸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泥石流进入这个吉隆藏布之后，继续往南流，流入尼泊尔境内，对尼泊尔下游造成了重大的这个灾害损失。
1: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震台网这块的台站呢，也是记录到它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像2017年的时候，在雅鲁藏布江这个流域呢，就产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这个冰岩崩碎屑流下来堵江的这个事件。它产生的这个地震动呢，一次呢相当于是3.几级的地震，一次相当于4.几级的地震。实际上呢，每差一级呢，它的能量就会放大32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次相当于5.1级的地震，它的规模，它的这个能量释放的呢，那就会强很多。
2: 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通道 G216 国道受损严重，部分区域淤泥厚达2米，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或者通过直升机艰难地向核心区挺进。泥石流发生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的河口处又形成了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周五上午，因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又有约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随后，堰塞湖出现溢流，吉隆口岸救援一度被迫暂缓。
3: 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2: 本周五，来自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的8人侦测组挺进至距离堰塞湖约2公里的吉隆县萨勒乡，使用无人机对堰塞湖进行实时侦测。
4: 塌方体里面它是有溶雪冰块和泥沙混合的一个冲击体，那么它这种情况下，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或者是降雨，它会对坝体的这个松紧度造成一个影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上游如果出现崩塌，那个大量的水流突然往下游冲击的话，对下游的生产生活会造成损失。那么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监测的这个状况，它现在的坝体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处理措施给我们争取了非常多的时间。
2: 无论是对堰塞湖的处置，还是对核心区的全面救援，都需要有大型机械抵达现场，因此 G216 国道的抢通仍然是关键。
4: 那么如果我们后续要对这个堰塞体进行处置的话，我们的这个重型施工机械的话，它是没办法直接到达的，会前期要进行这个道路保通，把这个基础道路修建好以后，才能到现场进行这个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
0: 这种堰塞湖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应急抢险，一般都是通过这种大型机械作业啊，像泥石流堰塞湖这种，因为它的这个堰塞坝都是软土，通常要先搭建筏板，方便这个大型机械开到这个坝体中间进行施工作业，这是目前救援工作的一个难点。
5: 此次灾难性的泥石流源头在尼泊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吉隆口岸，跨越两国的灾害使得它的预警防御更为复杂。事实上，在吉隆口岸去年7月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灾害，当时吉隆县境内河水暴涨，直接原因是上游的冰川由于气温升高加速消融，同时冰块又堵塞了排水通道，导致冰湖溃决。那一次洪水使得吉隆口岸遭受重创，17人失联，口岸也因此关闭修复，直到今年1月才重新恢复运行。然而仅仅7个月后，更严重的灾难再次降临。
6: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

0: 瞬间就会下线。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然后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碎屑流以每秒50米的速度从我背后2000米、3000米高的地方，这么高的高差往下冲刷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1: 三维影像显示，绿线范围内的冰川和岩土体已经完全崩塌。多位专家判断，这已经不仅是冰崩现象，而是冰川和岩体同时崩塌的冰岩崩现象。
2: 冰崩呢，它主要是纯的这种冰川滑脱或者冰川的崩塌形成冰崩，然后进入到沟道里面，侵蚀沟道里面的碎屑物质转成这个冰崩碎屑流。那冰岩崩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指的是它不光是上覆的这个冰川失稳了，它还有下部的岩体，就基岩的部分也失稳，所以说它是冰川的物质或者岩石的物质一起进入到沟道，然后转成这种泥石流。
1: 无论是冰崩还是冰岩崩，核心都在于冰川的失稳与崩塌。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冰川崩塌？
3: 这个冰崩的话，目前初步认为它是一种长期这种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个累积的这个效应。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冰川规模是比较大的，随着地球的气候变暖，那么冰川不断退缩。那么当冰川退缩到这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那么它在一个比较陡的陡崖上面，在重力的这个长期作用下不断产生裂缝，然后它变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冰跟岩之间的交界面啊不断有这个融水啊，造成它这种下滑力不断在增加。
1: 此外，2015年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对山体的破坏与撕裂也可能对此次灾害造成影响。
2: 地震的时候，这个区域我们这次失稳，这个岩体它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通俗一点来讲，可以说内伤。这个伤口呢，可能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但这种里面内部产生的内伤，它会叠加上气候变化，比如说反复的冻融循环，导致它这个里面的裂缝可能进一步的张开，然后冰雪融水进去之后呢，它也会产生一些水压力，在某一个时刻呢，它可能就会发生失稳。
1: 除了此次冰川崩塌，事实上吉隆口岸所在区域还长期面临着冰湖溃决风险。去年7月，吉隆县境内曾发生过一次冰湖溃决，东临藏布河水位暴涨，口岸附近的中尼边境友谊桥被冲毁，道路设施严重受损。研究显示，仅在友谊桥上游流域就分布着55个大小冰湖。
2: 去年吉隆口岸的7月份这次事件呢，它主要是由于一个冰面湖溃决引起的。那么冰湖呢，它其实主要是由于冰川消退了之后，这个水补给到这个冰湖里面来。它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在于这个气候变暖之后，像这个冰面湖，当它水量增加了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快速的排水，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假想成这个水装不下了，它就溢流出来。这种冰湖呢，它天然上来讲，它的稳定性并不像是我们人工修建的这种坝体它那么结实。它在这个产生溃口之后呢，进一步下切之后呢，就也容易产生这种冰湖溃决的这种洪水或者是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1: 专家指出，高原冰川灾害已形成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无论是冰湖溃决还是高位冰崩，灾害环环相扣，破坏力会在传导中逐级放大。
2: 我们认为青藏高原区域的灾害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灾害的话，就是它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这种灾害链的效应，它是由于一种灾害又很快的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灾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复杂的灾害链啊，它会出现3-4种甚至更多这种灾害之间的这种转化，中间呢又会有这种放大效应，所以说这个对它的规模的影响，对往下游走的破坏性的影响呢，其实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灾害链的放大效应和机制所决定的。
4: 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冰湖扩张， 吉隆的这次泥石流拉响的警报是什么呢？根据中科院团队的研究，受气候变暖驱动，全球冰川融化导致的冰湖溃决，2011到2020年十年间，年均发生 15.2 起。对比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是 5.2 起，30年增长了两倍。如果冰湖溃决冰崩越来越频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具体到青藏高原，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研究预警防御也似乎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5: 我们这次有什么新发现吗？
6: 我们已经看到发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冰湖，冰湖的面积大概是18万平方米，它主要是还是冰岩崩下来之后携带的冰川的消融形成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冰湖。目前这个小的冰湖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确实要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冰崩坠入这个湖中，那当然冲击会造成这个湖水的这个溃决。
1: 本周五，科研人员发现，在冰岩崩发生的河流左侧岸坡上，残留的冰气物融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冰湖。专家强调，要加强针对小冰湖溃决形成泥石流的监测，而冰川灾害风险正成为青藏高原面临的重大挑战。来自第二次青藏科考数据，青藏高原拥有超过 10.9 万条冰川，其中半数以上在我国境内。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持续扩张，冰湖溃决与冰川崩塌的风险正同步攀升。
2: 这些年呢，我们观测到青藏高原呢，它的升温呢是全球平均升温的两倍，它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呢非常的敏感，我们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感应器和放大器。过去这几十年呢，整个来讲呢，它增加的这个幅度，不管是面积还是这个数量的话，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速率。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密切关注这些可能发生溃决的这些冰湖，特别是能够有这种潜在转化成为泥石流洪水灾害链的这些冰湖呢，应该是我们去重点去关注的。
1: 范学梅教授曾多次带队深入青藏高原进行地质调查，据他的研究，西藏日喀则、阿里、林芝等喜马拉雅山脉边缘地区正成为冰川灾害最集中的地带。
2: 喜马拉雅这个区域呢，它其实整个来讲是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碰撞区域，它一直以来呢构造运动非常的活跃，也就是说这种碰撞呢导致这个区域的岩体它其实本身是比较破碎的，它的气候变化呢响应又非常显著。像山南、日喀则、阿里还有林芝这一带呢，它其实都是冰川和冰湖比较密集的这个区域，而且它的这个冰川消融、冰湖扩张速度也是这些区域都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它确实存在着比较高的这种冰岩崩、冰湖溃决的这种风险。由于高山峡谷区域呢，又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说可用于建筑的这个人居的这些区域其实并不多。相对来讲，人口居住的区域和一些这设施啊，会建在低海拔一些的区域，但这低海拔区域呢，它又容易受到像泥石流啊、洪水这些的影响。
1: 近年来，对于冰川风险，西藏已展开防范。今年二月，西藏水利厅召开冰湖溃泄风险防控工作会议。七月，西藏防汛办部署汛期工作时也强调冰川融雪、冰湖溃决的风险。地方层面，日喀则吉隆县曾开展冰湖溃决防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阿里地区的汛期地质灾害防治调度会议中也提出重点加强泥石流、冰湖溃决型泥石流及冻土冻融引发灾害的风险研判。
2: 我们开展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它也是发生了多次的这种冰岩崩下来转成泥石流的这种灾害链的事件。我们在去年呢就成功预警了有9次这个流域发生的冰岩崩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1: 本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2: 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灾种的灾害，而是说呢，它是一个灾害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去加强这种灾害链从源头，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链条上的这种监测预警模型技术的研发。

0: 在各个环节上都应该是布设有相应的这种监测的手段，最后呢能够实现整个这个灾害链过程的这种监测和预警。
1: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国家启动了二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全力以赴的搜救以及排除堰塞湖的溃坝风险。面对每一次灾难，最核心最核心的依然是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在救灾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注意安全。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12:50，老人进店坐在门口。4分钟后，店主肖爱华注意到老人状态不对，上前查看搀扶，喊人拨打120。7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他一直守在身旁。8月24号，本周一，湖南衡阳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完整监控公布。8月17号，一老人在肖爱华的排馆门口晕倒，送医后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他索赔10万元。虽经当地2次调解，相关部门也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最终肖爱华还是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坚持自己无过错的肖爱华为此失眠、头晕、吃不下饭，最后歇业在家。本周，他的遭遇被儿子发上网，随着完整视频公布，该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本周三，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双方签署一份见证书，老人家属退还1.9万补偿金，并表示已经认识到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晚上7:30，河北沧州高庄子村足球场灯火通明，10多个孩子在练运球，不远处还有村民健身。而年初，这里还是一片废弃荒地，改变源于村民王树清和球友的努力。他们都爱踢球，可村里没有像样的场地，经常要跑到20公里外的天津境内去踢。王树清和几位村民萌生了自建球场的想法，他们众筹20多万元，清杂物、平土地。3个多月后，9人制球场建成并免费开放。王树清11年前就考取地级教练员证，一直在乡村校园免费教踢球。如今有了自己的场地，他和球友的公益教练团每周固定训练3次，本村和周边乡镇的孩子只要喜欢足球都可以来。592分，超过四川省本科线157分，但成都18岁的考生冯玉响却把志愿填在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成为今年四川报考高职院校的最高分考生。同学不理解，老师也劝他，妈妈甚至几度落泪，但他却目标明确，因为对高铁驾驶感兴趣，这所高职院校是自己反复比较认准的，被称为火车司机的摇篮。本周，面对浪费了157分的惋惜，冯玉想说，高考分数是12年寒窗的成果，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
1: 看本周人物回顾很感慨，生活中做事要遵循自己的内心，要把事做对，而不是以自己是否有利为原则。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这件事近日之所以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就在于如果做好事反而吃亏，那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就不会再去做好事做对的事了呢？死者家属来闹就已经很让人生气了，而最后经过调节还支付了1.9万元，就更触碰了人们内心的底线。不考虑对错，和稀泥，求平衡，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但后遗症就会越来越多。

0: 越大。幸亏在舆论的关注下，事情在向对的方向转化。王树清们为孩子众筹修建公益足球场，自己一定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这件事做得对，辛苦就值得。冯玉想超过本科线157分，但是坚决报考了高职，可能不符合好多人眼光中的选择，认为该去上大学呀。但是生活本就应该有很多选择，我觉得冯玉想的选择是对的，我也希望未来的发展能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并带动更多的人上学，不是为面子而多考虑生活的里子。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新闻人物，他从75岁开始翻译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完成使命，获奖告诉他这件事儿做得又对又好。
1: 本周五晚，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约翰生传的译者蒲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2: 蒲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1: 蒲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
3: 我讲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蒲龙。对啊，是
4: 跟没有获奖的翻译奖是您啊。
3: 对不对？是因为约翰生传的。
4: 那您觉得如果是别人翻了这个作品也会获奖吗？
3: 如果说人家能像我这样兢兢业业的翻，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1: 塞缪尔·约翰生，18世纪英国文坛的全才，及著名散文家、词曲编纂家、小说家、传记家、诗人，多重身份于一身，仅凭一己之力就完成了一部收词4万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英语词典。此外，诗歌、小说、文学研究，其涉猎之广，被赞誉为英国18世纪的最强大脑。
3: 他懂拉丁文，当时认为在英国的话，他等于是首屈一指的，也懂希腊文、法语了，这些的话都不成问题。这些是个语言的问题，他也是写别人的传记，写了很多。但是下笔非常快，真的是个奇才。
1: 约翰生传不仅体量庞大，人名浩繁，还涉及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更构成了18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生动实录。对中文读者来说，长久以来约翰生传只有几种结义本流传，内容不足原书1/3。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李登科接下翻译重任，对此李登科自嘲，出版社之所以找他，是因为有本事的人不愿做，没本事的人做不了，而他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4: 您觉得最难翻的是
3: 法律问题？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这个外国服装史，外国人穿，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4: 那您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3: 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这个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宁愿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这是个字典，这是我用的
4: 这个样子了，
3: 用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必用这个字典。
4: 这个字典用了多少年了？怎么
3: 这个是我从这个书出版了以后啊，我就买的，这上头就有。
5: 哦，这儿1993年。
3: 那就是起码93、94买的嘛，就是大不了就。
1: 接下翻译工作，李登科已75岁，他不会用电脑，译文要由李登科一段一段译，再由妻子董梅一字

0: 一字亲笔誊抄到方格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
1: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腾到格子纸里边，

0: 中间也有收入进去，李老师那个字很大，
1: 嗯，
0: 100多页，挺厚的。
2: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3: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
1: 那像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睡不着？
3: 我随着年龄增长的话，睡眠越来越不好。那这不是有个我的朋友有个俗话吗？是不是老年人有三大怪：爱钱、怕死、没瞌睡。
2: 前4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6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真正分享快乐的人却几乎找不到了。
3: 我的话是，我的一些同学能谈这件事情的人，不存在了。所以说也感到很无奈。
1: 那您的爱人，你没法分享吗？
3: 他现在糊涂着呢。他自己下去跌了一跤，这个手跌肿了，胳膊弄肿了，他都回来一身泥，他也不知道为啥出现的，这都忘掉一个。
1: 老李这次得鲁迅文学奖，你知道吗？
4: 什么东西啊？
1: 得了一个大奖。
4: 他得了个大奖？不知道，我也从来不问他得过什么奖呀。
1: 哎，你们两个年龄是一样大吗？还是他大？
4: 我是43年的，他可能是40，他可能比我大2岁。
1: 哦，这个您记得很清楚。
4: 哎，反正人家比我能。
2: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中学时代起，他便痴迷于鲁迅的作品。为了攒钱买一套鲁迅全集，他甚至甘愿在暑假去干最苦最累的和泥小工。
3: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人传。
2: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他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始终自称是一个很认真的翻译工作者，而非翻译家。
1: 你小时候对自己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3: 小时候也没有啥嘛，就是考到外语要做翻译吧。
1: 您一直走在您以前想走的路上？
3: 应当这么说吧。我在不断地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5: 85岁的李登科先生凭借翻译《约翰生传》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成为该奖项最年长的获奖者。在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不是年岁，而是让人感动的笨功夫。40年翻译了50多部著作，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我不知道在 AI 快速发展的未来，我们是不是依然期待有这样的好故事。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视频称，在一张标注有林

0: 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的公益广告中出现人物上下半身朝向截然相反，人物形象完全不靠谱的情况。8月26号下午，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涉事公益广告系某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后续因相关部门审核不严格导致此事发生，目前涉事广告已经撤下。但是如此荒诞的广告居然能出现在大街上，而且类似的事情在以前也多次发生，可见有些事儿被有些人有些单位完全当成了走形式走过场的应付，只走账不走心，才会有这样的荒诞画面。他们应该负责审核广告，但谁又该是负责审核他们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那过个看见亮亮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边界地区就是那高压杆子，就是陕西蒙陕边界的交界处。夏天的太阳在这个方向，一会儿的话呢，从这个方向慢慢起来。还是那个我的环形梁比较漂亮一些。
2: 那个塔，你带他上来吗？
1: 对，想找他上来。灰蒙蒙像海洋，像南方吗？你能看出来像蒙古说啥蒙吗？
3: 完全不像，
1: 对吧？
4: 盼望着，盼望着，时隔26年，8月23号，殷玉珍终于要和赛考司机再次见面。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提前做了许多准备，除了要让客人吃好喝好，他内心最强烈的冲动是想让赛考司机亲眼来看看他当年捐助的那片林如今变成什么样的风景。
1: 你看这里头有多少花，你看粉花白花衬托的挺漂亮啊。
3: 赛考司机要如果来的话，他会觉得很惊讶，沙漠里边能种出花，这是歌词里边的场景吗？对不对？
1: 对，我有时候把我自己，我说沙漠的花，但是现在沙漠的花更多了。
4: 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41年时间治理荒沙面积达7万多亩，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奇迹中，有一片5万棵树。是2000年殷玉珍用赛考司机捐赠的$5000买来的树苗，一点点养护成的。当年他来的时候，这里还沙连着沙，现在黄沙里除了树，还可以种出玉米、向日葵、西瓜。殷玉珍也有了牧场、林场、农场。
3: 目前都准备好啥了？
1: 最起码这个玫瑰饼是备下来。
3: 啊，玫瑰饼。
1: 他一看应该是很高兴，他当年吃这么大的饼子120，那现在不用掰了，就这么一口就吃了。
3: 60开始学外语，
1: 对，
3: 难不难？
1: 找运行也不难。
3: 那你打算见他第一面要先说啥？考考您。
1: 第一个就想说，我爱是 M， 我爱卡姆托柴纳柴纳。第二句就是姊妹的意思吧。You are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事说，放松，
1: 不笑的。You are brother。
3: 还有呢，第三句
1: 第三句就来了，就是 more 让他多吃。
4: 车往机场开2个多小时，三句英语，殷玉珍也背了一路，但是重逢那一刻，准备了许久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
5: I expected to hug her, and she hugged me first. And I knew I was going to cry. I told everybody I was going to cry.I just know that I'm very strong, but when emotion gets me, the floodgates open up. I think it represents a hero. I was asked many times today,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ro? And I think Miss Yin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ero. She never said quit. She never said I can't. She did the impossible.She did what common people would not do.
4: 上车饺子，下车面。殷玉珍一直记得，26年前，赛考司机就对自己煮的面赞不绝口。这一次到家的第一顿饭，依然是一碗热气腾腾。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29号，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

0: 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号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取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29号，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号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5: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0: 29号，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6: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7: 29号，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
8: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9: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8: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9: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发往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7: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2: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3: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
2: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随意开车门撞伤驾驶人，在道路上跳广场舞、暴走，修订草案也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举措。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4: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老王简单算了一下，以北京最常见的3.05%的房贷年利率计算，贷款2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期房贷月供是8486.11元，40年期房贷月供就变成了7217.44元，每个月可以减少1268.67元。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

0: 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1: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2: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3: Yeah,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2: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4: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因当地持续降雨，菲律宾吕宋岛三苗里士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政府已经启动应急救援工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本周关注贵港复学季。

0: 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1: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0: 洪水退去，七天七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公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2: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先。
0: 开学将至，大家能否如期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8月15日9点，韦美杰老师和小队员们已经提前返校，开始了暑期拉拉操集训。
3: 抬头。对。
2: 与往年假期安静的校园不同，今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26年7月6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博雅学校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当时积水最深处达到7米，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12000余名师生被困在汪洋之中。在多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的情况下，依靠舟艇、舟桥等装备，7月9日下午1点半，被困近4天的师生们全部安全转移。
4: 那这个整个食堂的操作间基本都恢复回来了，都可能正常。
2: 练宗玉是贵港博雅学校的后勤服务部主任，也是学校复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4: 那这个就是当时食堂，那刚才我们走的地方，你看那泥很厚了。整个设备设施啊，泡得不清不楚，所有东西还藏在那里。如果不坚强的，那是流泪的啦。真的是这些都是自己亲手搞起来的东西。
5: 水退蛮多啦，应该有1米这样子。
2: 校园被浸泡一周后，7月14日，练主任带着首批工人返校抢修。校内积水仍深近达1米，众人只能依靠大铲车驶入校园。
6: 所以有2-3个人拿板来快点啊。
4: 所以大概7月21号，我们基本上整个清理工作就告个段落了。就干了一天，他们都已经个个手累趴下，一直泡着水，很多员工的脚都已经泡肿了，包括我的一样，确实强度太大了。
2: 贵港博雅学校起步于2020年，是当地一所年轻的民办学校。突如其来的洪灾席卷校园，学校计算机房、行政办公室、智慧食堂、超市等地无一幸免，大批崭新的设备设施损毁严重，需要评估维修更换。
4: 啊，心里面真的是很大的震撼，怎么办这个校园？后面怎么确保整个开学？这些都是马上第一时间要考虑要想的。在清理当中，我们也找了相关厂家对接的每一个设施设备的厂家来现场评估了，都有初步的第一手的一些资料，所以借助这些东西，我就初步做了一份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重建清单。
7: 这里就是高二的教学楼，当时的水位线大概就是在这一个位置了，就可以看到那个还有一条黄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教室。
2: 韦俊宏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他回忆7月6日中午，校园地面的积水已经漫过脚踝，眼前这倍感新奇的景象让他既好奇又兴奋，并记录下了洪水来袭到脱困的全过程。这些视频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7: 其实也没有说感觉到有水，要感觉点也没有想到说能发洪水这种地步，因为这种水包括从我出生到现在也是第一次见，包括我妈也都是第一次见。

0: 创建于1907年的贵港高级中学是一所直属于贵港市教育局的全日制寄宿制公办高中。2021年，学校刚刚搬入新规划的西江教育园区，因所在位置处于全市比较低洼的地区之一，洪水袭来后，学校28栋楼宇低层被淹，水深最高达9米，平均水深7米。全校4145名师生及家属被困，
1: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睡觉，然后就觉得被吵醒嘛，2点就已经到腰了，就后面就开始断电，包括水也断了。
0: 雷俊宏拍下的这段影像，留存下校园被困的完整片段。从7月6日洪水漫过学校1楼架空层，
2: 2点钟还在抢，
0: 再到7日凌晨1点半，整座校园停水、停电、断网，宿舍1层逐渐被大水吞噬，大家只能在未知的等待之中，盼望着救援的到来。
3: 就是一片汪洋嘛，那我们只能坐在这个台阶上面，也睡不着，也就摆个椅子在坐着，安排有老师。
0: 李丕新是贵港市高级中学副校长，今年2月底，他刚接管学校总务工作，仅仅5个月便遭遇了这场罕见的洪灾。
3: 当时我们是这样，把那个不锈钢板插在这个位置，这么高过来，我们就这里处这个沙包，我们大概也处有这么高，直到7号的早上，2点钟，这里就很高的水位就溃堤了。6号整天我一直在组织老师们这个保护这2个地下停车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停车场就是我们的配电房，还有我们二次供水跟消防等重要的设施在里面。我们保住这2个停车场，我们就保住了学校的一个水电供应，那我们这个正常的运转才能够进行下去。
0: 出于美观遮阳与管理便利的考量，学校建设时将备用发电机、变压器、二次供水等核心设施统一布置在地下1层。洪水涌入地下室后，学校7台变压器在遇水瞬间跳闸，学校用电、供水、消防系统全面瘫痪，洪水切断了所有出路。4000多名师生分散在学校楼宇中，大家只能在未知中等候外界的救援。
3: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包括停电了之后，我们有食材，但是煮不了给学生吃，那是也是十分被动的一事情。我们大概4000多学生吧，只有2000多个面包。
0: 失联3天后，7月8日下午开始，一艘艘救援舟艇驶入校园。全部学生安全撤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李丕新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师生安全撤离8天后，7月15日，洪水终于退去。雷俊宏响应学校志愿者招募，返校参与清淤作业。
1: 对，这包括这些上面也全都是泥，都很厚的一层泥，我们都需要把它清理掉、清淤掉吧。
0: 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雷俊宏一边参与清淤作业，一边再次拿起相机，记录下千人合力清理校园的全过程。机械与人工作业同步推进，半米厚的淤泥被逐步清除。152辆被洪水损毁的汽车，300辆散落在各处的电动车，逐一做报废处理。倒挂在屋顶、消防栓上的桌椅杂物被逐一归位，洪水裹挟而来的鱼、鸭、猪等也被妥善处置。经过12天的努力，校园终于逐步恢复往日样貌。
4: 这里原来那个水位到2楼栏杆的，对对，底下的是供水、供电、消防，什么在底下
3: 发电
4: 设备。
0: 身处地下室，闷热潮湿的环境顷刻间便让人汗流浃背。相较地上建筑，这里被洪水多浸泡了近1周时间，空气中还弥漫着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异味。7月15日，曾经一度漫至校园2楼的洪水全部退去。

0: 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无法从出入口自流排出，学校紧急调来发电机与抽水设备，经过五天的抽排，才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全部排干。一个月过去，由于通风不畅，现场仍旧有大量风筒持续排风散湿作业，电力尚未完全恢复，所有照明也只能依靠从外部迁入线路架设临时灯具来提供光源。
1: 全部换了，这个要全部换掉的，那个消
2: 防。整个一楼的这100多台都挨炮了，当时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升到三楼、四楼去了。
3: 这些都是已经新备回来的，前高 CPU 内存我们都已经组装好了，是新电脑。
4: 这个一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3: 是的，
4: 我们新买的话要差不多要4000块钱一台，但现在我们修复以后，大概用的费用一台大概1600块钱。
0: 作为学校的大管家，练主任主张能修尽修，但是即便如此，截至目前，学校复建投入累计超600万。
5: 还有，因为当时出不同的话，我们是损失2.89亿。然后181所学校，公办的话是121所，民办那块的话，我们也统有是60所。因为我当时也做要做方案嘛，比如说你那个清消沙的恢复重建的方案嘛。
6: 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后面会这么复杂？
5: 没有想到那么复杂。
0: 洪灾给当地教育系统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洪水退去，满目狼藉的校园亟待修复。贵港市有181所学校需要集中复建施工，迎接8月31日师生返校。灾情过去一月有余，抢修的压力并不只在学校。贵港市路口的红绿灯尚未恢复，城市电力设施仍在加紧修复中，大量居民小区的水电消防等设施均损毁严重，全城多点同时开工，造成抢修技工紧缺。
2: 整个装修队伍这个是确实碰到很大困难，因为周边是受损的学校比较多，要拉稳定一定的队伍是比较难的。除了自己的人员，其他的人员我们召集都是一些日工、临时工，周边因为需要这方面工的人的地方太多了。

0: 烂了嘛，新的这就几天就到了，啊，坏的不进去，我新的装不进来。
1: 洪水退去之后，校内七台变压器，其中五台全部报废，备用发电机也遭洪水浸泡，彻底损毁。全校仅有两台在洪水倒灌前及时拉闸断电，得以保全。工作人员耗时半个月，将未被烧毁的变压器进行修复，用于支撑校园当下的抢修工作运转。
0: 现在是2号和3号在运行着的，
2: 但是因为这些温控都已经烂了，
0: 都没有温度显示，
2: 就是发现整个没有散热。
0: 啊，对对啊。现在所以说我们要把风力充分。
2: 这两台机器修完了之后用了几天了？
0: 10天了，基本都有稳定运行了。
1: 在变电房的另一层，二次供水加压电器设备已被拆除，就地摆放在地面进行烘干晾晒。经过洪水浸泡，设备受损严重。
0: 应该差不多了，我先测一下看看。
2: 啊，
0: 不敢保证了。
2: 它什么意思？干了的话，就是你现在这种反应吗？
0: 一种干了，但是摆到这个档嘛，当然这个最大时呢。
1: 二次供水的电机设备已经完全烘干，但遭洪水浸泡过的配电箱已经彻底报废，电力无法稳定供应，工作人员也不敢贸然将供水电机重新接电。
3: 我们原来计划就是20号要完成这个食堂跟那个宿舍开学最基本的保障，但实际上是后人推迟到25号，它是这样子的。
2: 这个当时你们都考虑到哪些点？
3: 一个是学生有的住，第二个有的吃，水电。

0: 正常，那我们就基本上符合这个复学的这个条件。其他的就是我们在逐步这个完善，也不可能说延迟开学，这不可能，也不现实。
1: 是你如果是不按时开学，它会影响到什么事情吗？
0: 所以在之后我们就提前放假，实际上我们上学期期考都没有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抓这个时间，是吧？一定要赶这个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学生啊，能不能按时开学，那学生也有心理的压力，那人家都去学校，你还不能回学校。还有就是社会家长同样有这个焦虑。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不管我们怎么样，要多大的人力物力，我们要确保这个按时复学。
2: 现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3: 对，临时的。
4: 因为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尚未恢复，莫秋银只能委托集团将学校的招生点安排在售楼处理。
2: 那像不能去学校的话，就是对你们这个比如招生啊什么这些日常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3: 还是会有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带小孩过来的话，他就没有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场景。
5: 这里过去学校的话大概要20几分钟。
4: 过去一个月，往返临时办公点和学校成为了莫老师的日常。从位于市区的售楼处到学校车程大概20分钟，但7月7日那天，这条路他走了5个半小时。
6: 我们这一带
5: 走了5个半小时，1点半走到了快7点钟，
6: 应该有14公里这样子。
5: 我又加上绕冷路，应该不止了。
6: 以前我们这一带的景色非常的好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心情非常的好。看现在，但是也慢慢恢复生机了。
5: 大叔。
4: 莫老师说，回到水灾过后的校园，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眼看着学校开始重现昔日的样子，他对新学期仍旧充满期待。这个暑假会有15名新老师从4面8方加入。
5: 嗨，张老师。
7: 哎，你好，你好，
5: 辛苦了，
7: 辛苦了，
5: 不要晒哦。可能过一周这样子学校就恢复了，现在还是有点乱啊。也很关注是吗？
4: 张君怡今年24岁，来自重庆，主教地理。洪灾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学校的录用通知。
8: 他当时担心的是学校就是开学会不会延期这样的情况，然后比较担心学校的这些学生啊老师有没有伤亡。
2: 看到新闻之后你会有犹豫吗？
8: 因为天灾嘛，哪儿都有天灾是吧。然后我既然选择来到这里了，那就不要犹豫了。
5: 快下给我们正常恢复的话，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之前宣传片里面那种自助餐的那种感觉了啊。
6: 我也很期待，将近有1个半月没有体验到学校那个自助餐。
9: 马上送电过去，先出来先。
4: 经过近1个小时的拆卸安装，工作人员将3号变压器的风机和温控安装完毕，准备重新核闸，但是意外出现了。
1: 突然之间就出现
9: 一核闸，它瞬间核闸，然后瞬间电流很大，它超过我那个设定的保护期，等一下搞完的话一核闸就回来了。
4: 因为目前属于临时保障用电，在参数上并没有进行完备的电流保护设置，3号变压器核闸送电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造成了主开关跳闸断电。为避免再次跳闸的可能，大家决定完成2号变压器风机更换后再一并核闸送电。
9: 又跳了，不单是跳这里，跳到外面去了。
4: 核闸送电并未如预期顺利，操作直接引发供电局开关跳闸，全校再次被迫停电半个小时方才恢复。两台泡水变压器隐患尚存，随时都可能造成意外断电。抢修人员对供电稳定性并无把握，想要准时开学，只能等候新变压器尽快运抵校园。距离开学已不到半个月时间，校园复建的进程依旧无法保证。
10: 27号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制定具体的措施，全市

0: 大概在5400万左右，这个真对学校来说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简单向上级争取之间，根据我们的财务制度管理，工程类4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那个货物类超过3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还要挂20天才能开标，那挂20天开标的话，那后面再去实施，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1: 根据评估，贵港高级中学恢复重建总预算金额大概需要5416.9万元，其中包含校舍、变电站等7项工程类修缮，变压器采购、二次供水系统维修等6项供电及设备系统类，校园监控、广播、局域网等8项安防及信息化系统修复，食堂厨具、空调、电脑等8项设备设施采购，宿舍架床、课桌椅等4项住宿教学设施，消防及电梯维修。所有的修复项目并不是简单的采购换新，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损失评估、立项申请、公开招投标、中标公示等流程后才能入场施工。
2: 因为没有遇到过，确实是很多事情也不知道怎么，确实经历之后才发现，说了有多天确实是浪费掉的感觉。当时很多学校可能就觉得没有钱，他就没有那么快动。其实我们当时在想，你不要管钱先，你现在是先做，钱后面肯定会有。
1: 贵港市每年投入教育领域的财政经费超过85亿元，保障全市2000余所学校的教师薪酬、校舍建设、设备采购及运维等各项基础工作有序开展，但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毁修复并未纳入常态化教育经费的预算范畴，这意味着校园灾后重建只能等待专项救灾资金拨付后，各校的修缮与重建工作才能有序推进。
2: 我们这里公办是1.77个亿，然后我们这里灾后恢复我们是报上去需要1.5亿。
3: 这个是已经在账了，
2: 到账的话应该就是8000多万。
1: 重建资金明确之后，8月初贵港市教育局决定对多所受灾学校修复工程实行特事特办简化审批流程。按照往常，走完公开招标审批流程需要6个月才能进场施工，可距离学生返校仅1个月，教育局和校方决定放弃常规公开招标，改用竞争性谈判，公告挂网3日开标，结果公示1日便可签约。
2: 一定要走重采购的，这种他一定要必须走的，公告3天，这种是最快的了。
3: 这个流程是要避免什么？
2: 就是怕腐败啊。
1: 招标周期虽已大幅缩短，设备采购仍需依据原始档案制定严格的技术参数。贵港市高级中学建成移交后，教职工才进驻校园，大家并不熟悉相关工程参数，加之大量设备遭洪水损毁，清单整理工作耗时漫长，施工队伍迟至半个月后方才进场。而更让校方始料未及的是，8月11日，2条涉及校园基础恢复的标项出现了流标。
0: 这2条标属于一个维护维修的标，比如说开关、消防，还有我们的空调、电梯维护维修，全部在这条标里面。
2: 它有几个是流标，我们是没有想到这个呢。
3: 这流标的原因是什么？
2: 它要超过3家以上来竞标，不够3家那就流标，就得重新再走流程。对于政府或者学校那种工程，它以前可能是2-3年才能回款，没这么也想去投标了。
1: 这天晚上将进行新一轮招标，它的结果也将直接关系到学校能否按时开学。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4: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1: 洪水退去，7天7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供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5: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的。

0: 拔了。
1: 八月十八日一大早，贵港博雅学校的食堂外就吵了起来。事情的起因在于，粉刷完毕的食堂开始大面积冲洗地面，水通过食堂门口向外排，但那也是负责墙面工作的工友堆放工具和物料的地方。
2: 你这点东西单一下就好了嘛，
0: 我旁边刚好打一下门，
2: 我们不能耽误我们的时间啊。他是经过自己的东西，每天光乱七八糟都不理的。
3: 这里老师说，
4: 我有根基的，是吧？
3: 你不是制造矛盾，你是在解决问题。
1: 八月的广西高温盘踞，酷暑难消，即便站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对于工人们来说，闷热的天气加上交工时间的临近，对于已经连续作业了一个月的他们，情绪失控在所难免。
5: 看目前这个进度，能够在二十号之前能完成的吗？
6: 南边也做，东边也做，一起做。
5: 这样好不好？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先，再去做南院。假如你这边做好我们东一食堂之后，我们共餐这边的三个食堂共餐，这个也解决问题了。
6: 好的，好的，行。
5: 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人员全部调配来，做完我们东一的先。
1: 梁锦昌是贵港高级中学的食堂负责人，根据工期约定，施工方需于八月二十日前完成东院、南院两座食堂一楼泡水墙面修复、吊顶安装等工作，保障厨房设备、桌椅能够顺利进场安装。距离节点仅剩三天，受洪水浸泡的墙面铲除清理工作仍未完工，梁锦昌万分焦急。虽然多次要求施工团队加派人手，但现场人员规模却并未增长。
7: 你就是说，只要这食堂弄好了，就能开学是吧？
5: 不弄好也可以共餐。这两个食堂，这是二楼的都没有损坏啊。以前是没有通电，没有通水，一通电通水都全部正常了。
8: 就是你现在只是一楼不行。
5: 对，只是一楼不行，二楼都正常。实在还不行，我们去外面租一套农村办酒席的那一套。炊具来，再不行我们可以去隔壁那个民办学校去那里煮，煮了再送过来。还不行，我们还要去外面订餐，订餐送过来。所以这个备选方案是很多。
1: 即便已经设计了多种方案保障食堂如期开餐，可电路问题依旧让梁锦昌忧心忡忡。他并不清楚泡过水的电路能否稳定运行。
8: 你这个电闸就是管的是二楼是吧？
5: 对，这个二楼的。
1: 梁锦昌刚刚合上二楼食堂电闸，配电箱旁的风扇当即短路烧焦，让他愈发担忧电路潜藏的安全隐患。不稳定的供电条件根本无法承载食堂大批厨具设备同时运转带来的负荷。与此同时，二次加压供水配电箱已经运抵地下室，工人们将其摆放到指定位置后开始进行电机修复。墙面的电闸插座因为流标原因还未完成采购和更换，连电只能继续搁置。
8: 就是从受灾到现在，你们大概做了多少项目？
6: 大概有十几个，我们手上有十几个小区是我们公司做的。我前项复杂，因为它大它多，我们大概帮他维修好，他保证有水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也要二十天。他现在他的用电不是很正常，他没有办法都拖延我们的工期啊。
1: 一个好消息是，物流显示新的变压器从海南开始航运。但是坏消息是，学校电梯和墙壁开关、电闸等物料的维修招标再次出现了流标状况。
9: 有人报，但是没达到三家，争取教育局跟财。

0: 更改这个采购方式，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1: 这个得大概得多长时间？
0: 大概那么两三天就可以，就是能够邀请我们一些厂家呢，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人员比较充足的这些机构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但是这个价格不能高，质量要保证。

0: 练主任告诉他，再过不到一周，学校新生的摸底测试可能会用到机房。过去这间教室并未启用，水灾之后，学校决定将重资产全部往楼上搬，而在正式启用前，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 然后开学之前要把空调装，
2: 对，不装空调这地方肯定是用不了的，那么就说空调还有窗帘这些我就装。
1: 你要是早点装空调，他们就想
2: 是他们也很多任务，所以过不来，我都吹了几天了，他们没过不来。
3: 对呀，让他省下
0: 政府。虽然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电脑桌装好后，还有空调、电脑的安装、网络调试等一系列工作，对于黄师傅而言，他只能争分夺秒，才能为后续进场的工友争取时间。一公里外的贵港高级中学，此刻校内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施工机器的声响。就在两分钟前，全校又一次突发跳闸，供电再度中断。
4: 啥原因呢？
5: 不知道嘞，在等他们部的排查。
4: 突然跳闸？
5: 对，跳闸。但是这不清楚是什么，因为是高压跳的，不是低压。
0: 我们进入变压器控制室后，一股浓烈的烧焦气味扑鼻而来。电工确认总闸关闭后，打开了前天刚刚修复的二号变压器的柜门。
6: 这不复在哪？
7: 这烧了吗？
6: 击穿了。
8: 它水泡过，就是这样新来新的，又还没回到，因为你要给他学校有电。
0: 现场处置结束后，全校各项工作只能停下来等候供电局送电，大家只能无奈停下手中工作，静静等待。
9: 水灾这个是没办法啦，大家这个攻克难关嘛，主要保我们这个水电还有这个食堂住宿，这几块我能够如期完成了。本来我们学校是明年是120周年的校庆嘛。但是原来这两年我就把这个学校绿化得很漂亮的，原来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下子就全部变了样了。
0: 两个多小时过后，校园供电恢复，各项抢修重新开工。这一天，食堂采购的大批新设备已经陆续送到，但由于墙面粉刷与吊顶工程尚未完工，设备只能暂放室外。趁着空档，为贵高提供厨房用具的吴奇宇提前对设备供电线路进行了排查。
2: 像这种已经破损了，肯定要换。我今天也还是换了。
5: 这个肯定要换。
2: 这样日后你也省一些麻烦。
5: 是啊，我知道这个肯定要换的，这种老鼠咬了就没办法了。
2: 这可能是磨损的。
5: 但这些线路我今天用摇表摇了。这些线路有四条都有问题。四条，那我看四条了。我等下找这四条。
2: 这个电路肯定到时候中断是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是需要检查一下。现在只能排除个大概。
5: 是多少钱？我先转给你。好的，我先转给你啊。
4: 这个多少钱啊？
2: 我们中标价也不多，109万。设备的成本就大概到了88万左右吧。比如像这次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能就赚10万块钱，但是我们这一批炉灶我送给他学校的话，也得好几万。我是考虑到日后他们学校用起来方便。这样我也省心，要不然的话设备坏了老师要找我，我们也要派人来售后。怎么说吧，总的来说这个广告效益在了，它这个贵高毕竟还是它贵港市的一个高级重点高级中学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做一个样板工程放这里，方便以后在这里开展工作。
10: 在这个位置重要的设备是在。
0: 8月20日一大早，负责学校复建工作的李皮新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10: 对，
0: 两次流标的电力采购项目现已确定单一来源采购方案，完成项目评估后即可与供应方签约。此外，这场洪灾之中电力中断带来的被动局面以及由此放缓的重建进度，让校方下定决心，计划将地下变压器迁移至地上二层，规避洪水浸泡的风险，

0: 历经灾难之后，大家更加明白，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一切应急处置与校园运转的基础保障。
1: 我们因为这个变压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的下边，我们就把它移到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来，专门用这块地来建一个配电房。
2: 你这个大概成本是多少钱？
1: 可能1000多万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所有的教室、宿舍、食堂的电都是从这里通过去，又有这个照明、动力、空调、应急、消防的电源，一栋楼可能有几条电缆，说呢，这里过去有几十根电缆，那每一根电缆都要拨接到这里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主要是土建，成本不高，关键是这个电缆高，大概这样。
2: 但是这个事儿你们又必须得做，
1: 都必须做。不做的话，每次下雨都非常担心下面的这个安全。
3: 啊，今天送过来了。
4: 哎，送来了，各个学校都要送了，今天都开始送了。明天可能20号又到贵港了。
0: 贵港博雅学校的超市日常生活用品开始陆续到位。
3: 小鹿，你跟
0: 这是一个月前练主任为了定损报修拍下的视频，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学校的超市。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店，
0: 而这是8月15日我们刚到学校那天学校超市的样子。当时室内粉刷接近尾声，电工的工作刚刚开始。4天之后，超市又有了曾经的模样。
5: 7108组织。
0: 7192。学校的复建工作就是这样，泥瓦匠粉刷完毕，电工才可以进场。如果采购的物资不能到位，安装师傅就无法完成后续的拼装。整个工作像一个高度咬合的齿轮，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最终的准时开学。
6: 它这个走廊嘛，这里是走廊，
7: 因为平常下雨，它肯定有积水，就从走廊那里飘进来啊。
8: 这个是不涉及安全，就是我们先一个是顺便一起看一下，
7: 对，顺便看一下，主要是结构方面有没有安全问题。
0: 临近开学，围绕灾后重建的各项检查也进入了最终环节。这天下午，贵港市教育局协同城投施工勘察设计监理来到贵港市高级中学，对泡水近一周的学校建筑结构安全进行再次摸排。
8: 如果地基不好，或者说这个是用纯粹的砖结构，这种可能影响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贵高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岩石地基，首先它就很稳定，它就不会随便的被水泡一泡它就变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都落在这个岩石上，根据我们这个广西贵港的实际，基本上每个柱位每个桩位都做有这个超前钻，就是说施工勘察都确认下面这个完整岩石的厚度是足够满足规范的，就是确保安全的。
0: 虽然初步摸排并未发现校舍受洪水浸泡影响，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问题，校方仍将按照地基沉降变形监测标准开展为期1年的持续观测，确保建筑结构稳定安全。
3: 你看这些，我们都每一根，我们都人工擦过了，这东西也很耗人的。除了这些没粉刷，其他东西都冲洗干净完了。
9: 关键是的学生进来，
3: 对，
9: 那些快点搞通那容器的，提早几天来，它通风好一点。
0: 听说学校的办公室快要恢复使用了。何美霞老师第一时间回到学校，因为平时没有备份的习惯，她很想确认自己的电脑还能不能用。
10: 当时审验的时候，你知道我天天在祈祷的数据一定要回来，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我没备份，如果突然间淹满之后，整个人就是很难过的那种。不过还好学校就给我们全部恢复回来了。就大家听到这个也是很开心，我给他们发信息说你电脑装回来了，啊真的太好了。

0: 就七月七号的下午，我们吃完饭大概是6-7点一个落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在那个窗口拍的嘛，真的是雨过天晴了，第二天也可以撤离了。很多同学平常也会拍一些我们学校的落日的照片啊什么的，但是这次的落日就跟以往真的不一样了，那个照在那个水上那个反射那个金光真的是比较好看。像这种共患难嘛，跟同学共患难，嗯，真的也是生死之交了吧，也能算是一种生死之交，啊，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记忆。
1: 8月21日，我们离开贵港时，学校墙壁开关、电源配件等基础物资采购工作已经落实，稳定供货商也已敲定。校园内电闸、线路开关板的更换作业陆续展开，
2: 基本正常运转了啊。
1: 新采购的变压器顺利运抵校园，工人随即进场搬运、安装、施工。与此同时，学校3楼以上区域已经恢复供水，保障开学所需最基础的水电条件初步落地。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28号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援。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

0: 那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18分，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1: 29号，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6: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5: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6: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们再来关注堰塞湖的情况。灾害发生后，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补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记者29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29号7点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补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减小。
7: 上午，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小约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8: 我们持续开展卫星遥感应急分析，从遥感位片对吉隆藏布的吉隆口岸、普热普强藏布的堰塞湖、尼泊尔错间河源头、冰川岩屑等开展了应急分析，主要是研判灾害可能的成因以及后续的风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呢将风险信息告知一线。
7: 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9: 水利部和西藏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进入了事发地现场，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携带设备徒步到达了监测断面，获得了第一手实测资料。

0: 在堰塞湖附近，水文应急监测队利用无人机现场测量了堰塞体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堰塞湖出库、入库流速等数据，为堰塞湖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提供决策依据。
1: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3: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4: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5: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
4: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随意开车门撞伤驾驶人，在道路上跳广场舞、暴走，修订草案也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举措。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6: 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二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散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3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 万里穿

0: 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文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1: 来关注天气。28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28号晚减弱为热带低压。29号17时，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30号，热带低压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2: 随着沙德尔影响逐步减弱，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8月29号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打死一名正在策划袭击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此人近期一直在推进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半年内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美国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2: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

0: 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已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爆炸后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2: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1: 29号，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他强调，目前的优先事项仍是迅速遣返非法滞留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竭尽所能，挺进受灾核心区。
4: 通过无人机向核心受灾区的救援人员输送保障物资和搜救设备，
5: 希望把我们这些先进的装备运到我们最核心的区域，提高这个搜索的效率和成功率。
3: 道阻且难，全力以赴，抢险救援。
6: 昨天晚上爷爷在下暴雨，但是还有扶持啊。
7: 虽然非常艰难，但是这条路是必须要抢通的。
8: 让更多的物资和人员能够进到现场。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进入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黄金72小时的关键阶段。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也在进一步完善。
1: 今天早上7点，焦点访谈记者在小雨中从吉隆镇出发，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和上海消防研究所的救援人员到前线现场执行物资投放任务。
2: 现在呢是早上8点多钟，我们跟随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我们前线的救援现场。那大家可以跟随我的手指方向，看到我们身后呢，其实我们的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不断的开展当中。我们也从这个前线指挥部了解到，因为昨天已经有这个消防救援队伍顺利的抵达了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那么为了保障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顺利开展，其实从昨天他们到达后一直到今天的凌晨4点，我们的消防队员是一直在通过这个无人机向前方各路的这个前途队伍去抛投救援物资。那么一共呢是已经抛投了90多套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物资。
1: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在昨天陆续挺进核心区。目前为保障搜救工作顺利进行，物资供应必须跟上，但道路还没打通，只能采用空投的方式来保障前方救援需求。到达前方指挥部，一下车，指挥员就在现场进行了任务分工。
3: 然后8个人上分完了以后，每个组设一个观察员，设2个安全员，啊，这两个必须要配，好吧？
4: 你们的话是沿途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两边的情况进行登记。
1: 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
5: 第一台呢是我们的无人机的航磁探测装备，通过无人机飞起来探测水下或者地下掩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或者车辆。那么这个第二台装备呢叫做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通过探测这些特征气体来确定生命体的存在。那么这个第三台装备呢是增强生命探测雷达，能够对探测的人员信息，这个心跳和呼吸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位。
1: 昨天各路队伍挺进核心区，里面困难不断，为了保障前方救援人员的工作需求，物资投放任务已经整整持续了一夜。
6: 我听说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昨天晚上。
7: 现在身上还有一群，还有第二次次生灾害。昨天晚上爷爷在下暴雨，完了以后身上还有其他的。
6: 现在咱们前方有多少队员在前方？
7: 现在我们有个50个人在调这个，给他们调装备啊，调物资。
1: 为了减少前方人员搜救的困难，今天的物资投放任务中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投放进去。
7: 今天的设备有很多都投入到那边，专家组的技术组都过来给我们指导，这样的话比平时的话找这些这个生命啊这些要便捷的多，要快迅速，主要是节约时间。
1: 在前方现场，记者看到运送物资的无人机不停地起起落落，有时候投放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8: 刚才是因为那个前面信号断了，不知道他返航了吗，还是怎么样？
6: 对，那边没信号了，他说
9: 就在返航了。
6: 他是什么情况啊？他还是信号不行。
7: 再努，
1: 虽然困难重重，但前方投放人员没有放弃，不断调整投放路线，保证物资投放到离前方搜救人员最近的地方。
10: 往沟里走，然后你就先用镜头看一下，如果能看到人最好，哪怕无人机过不去，我们先把物资投在最近可能的地方。
1: 8月29日下午5点左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员搭乘直升机飞往救援核心区上空，实施生活物资与救援装备空投作业。

0: 那么今天的这个无人机起飞的这样一个距离，比起昨天来讲，离我们的口岸又更近了1公里，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无人机单次的续航时间、续航作业的时间更长，提高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的一个效率。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产瓜河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灾害发生后，高海拔与复杂地形等因素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
2: 事发地啊，地处高山峡谷，海拔比较高，第二呢，道路阻断、通信阻断，突进比较难。第三个呢，它的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啊，人员的突进，是吧？就很困难，旁边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我们的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灾害带来的整个的河流的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带来了整个次生灾害的堰塞湖，包括一些山体崩塌的风险在持续的攀高，所以造成我们在救援面临很多困难。
1: 虽然困难很大，但各方都在克服困难，不断向核心区挺进。昨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队伍在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
3: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
1: 目前困难不仅出现在水陆空的搜救中，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国道通行的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29日，道路抢通作业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4: 第一步是填路，那第二步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型的这样一个机器装备来进到我们的现场去，进行把这个路面再一次给压实，让我们的更多的物资和人员能够进到这个国门方向的这个现场去进行一个作业和工作。
1: 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经抢通道路2.5公里，离吉隆口岸还有1.8公里。作为通向国门的生命搜救通道，这条路的打通至关重要。
5: 这段路是通往这个口岸的这个必经之路，如果这条路不通的话，那么其他的路就必须要翻山越岭，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这条路虽然说是非常艰难抢通，但是这条路是唯一的，也是必须要抢通的道路。
1: 虽然距离口岸只有1.8公里，但由于天气和灾后情况等原因，目前道路的打通仍然面临不少阻碍。
6: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 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
5: 灾害发生之后，整个河床抬高了，整个水位也随之抬高，并且我们很多

0: 这个基本上这个剩余的路段全部的路基都已经被全部冲毁了，并且中间还有大概有500米都是全部都是在水下的。另外一个流速也比较快，用于道路这个修筑的这个大块石料也比较缺少。
1: 为了加快通路进度，今天现场投入15台重型装备作业，人员也增加到70人。
0: 我们在这个接力翻渣，通过接力翻渣的形式往前面这个进行铺垫。我们只要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重型设备能够通过，我们都能够快速向前挺进。
1: 一边是各方力量在极力克服困难向核心区挺进，另一边昨天下午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在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不断推进通路，全力进行失联人员搜救的同时，灾害发生后，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也全面开展。转移过程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今天记者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时，刚好是早餐时间，村里一家餐厅腾出了空间，给大伙当成了临时食堂。
5: 吉拉，这克拉西不都怪，
6: 克拉西不都，
5: 啊，大不都怪，
6: 大不都都，你们这都是女生，
5: 来生
6: 啊，天天下去不都。
1: 吉府村距吉隆镇3.4公里，全村28户人家，其中19户开着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受威胁的乡亲接了进来。今年56岁的旺堆是来自色琼村的安置群众。8月26日灾情发生时，他正在村集体的温室大棚劳作。
7: 大家的吃了用的，我的忙着一个吃了休息嘛，就不就种事。该就当季节送啊，该当时的当那么啥吃了天的带呗，你那对半天的倒倒天的，对半的木鬼子的，你那嘎不那不你那这那倒倒我住过久。你的头头白的没了怎么办的呢，他们的心脏了的他的人的龙巴的马戏中荣的这是吧，中荣的这是我的的人的人的膝盖也没找到你的从那里的就。
1: 灾情发生后，吉隆县政府紧急帮助吉隆口岸附近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在吉府村有2个村的群众集中安置，工作人员特意把老人们安排在了1楼，方便他们的日常活动。前两天转移途中，有几位老人出现了因为山路颠簸而晕车等身体不适的状况。今天工作人员特地过去走访，为老人们测量了血压，还完成了相关检查。
8: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你日常用品也好，也需要什么吃住方面也有需要提供的话，我们就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不方便说的话，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村庄群里也可以说一下。
1: 一间间暖心民宿，一餐餐热乎饭菜，一次次贴心照顾，让受灾群众在困难中感受到了邻里守望的温度。
9: 险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构建起水陆空立体化搜救体系，不畏艰险，争分夺秒，每一次挺进都承载着生命的期盼，每一分坚守都彰显守望相助的担当。抢险救援仍在继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灾区的最新情况。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文明之鹰再奔赴埃及，跨洲远航成体系亮相，歼十六对阵阵风，中近距攻防见真章，内外联训双向并进，大国空军展担当。本期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空军联训新看点。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军事评论员张雪峰，张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您还记得去年中国空军战机编队飞越埃及金字塔上空的震撼画面吗？今年中埃两国空军的联合训练又开始了。8月22号到9月上旬，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中国和埃及各派出了哪一些战机参训？第二次联合训练有什么新的亮点？首个飞行日就迎来异形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首个飞行训练日的情况。
1: 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飞行训练前，两国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各自参训装备的性能，并围绕联合训练项目展开深入研讨，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确保后续对抗训练安全高效实施。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具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尼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
0: 在首个飞行训练日，歼16和阵风就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的空中对抗。那怎么来界定什么是中距，什么是近距？从空中对抗的角度来讲，中距和近距的空中对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2: 从字面上来看呢，中距和近距主要是距离不同，但实际上呢，双方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距离刻度去区分。中距呢，主要是使用机载的雷达或者其他的传感器对目标进行跟踪锁定，然后呢，使用中距空对空导弹对对方的目标发起打击。近距呢，往往是以人的这个目视为主，然后这个再由机载的雷达、机载的红外传感器进行配合，进行辅助探测，使用近距格斗弹来对对方的目标发起打击。而且呢，在近距格斗的过程中呢，要求这飞行员要把战机的最佳性能发挥出来，特别是它的盘旋性能啊、爬升性能啊，更加充分地体现出飞行员对战机的操作能力、驾驭能力。
0: 现在不是都讲超视距攻击吗？为什么还要进行这种近距的空中对抗训练？对于飞行员来讲，这种近距的空中对抗意味着怎样的考验？
2: 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要把战场上可能面临的所有情况都要考虑到，把战场预想得更加复杂一些。虽然说现在

0: 的空战模式以中距空战为主，但是呢，你也不能排除发生这种近距格斗空战的可能。包括在双方都是隐身战斗机的情况下，双方这个雷达探测距离都会大幅度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进入到这种近距格斗的可能性。此外呢，在对外机进行驱离的时候，近距格斗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你要想有效的制约对手，就要通过这种近距格斗占据到对方尾后的位置，这样呢，对方就只能悻悻而归了。
1: 那在飞行训练当中，怎么来组织像这样的空中对抗演练呢？
0: 首先呢，要明确安全规则，要有一个安全距离，一般情况下呢是300米左右。其次呢，要有比较先进的完善的训练设备，比如说双方呢通常要挂载这种训练弹，通过训练弹它的红外弹道头锁定对方的战机。除此之外呢，还要能够非常科学的去评价双方的空战，去判断谁输谁赢。这个时候呢，往往要通过空战演练仪实时的获取战机的一些火控信息，把相关的信息回传到地面的掌控站，由地面的制造系统进行综合的研判，判断出哪架飞机获取了胜利。
1: 其实在国内的训练当中，我们的战机、我们的飞行员也会进行这样的空中对抗演练，只不过对抗的都是我们自家体系下的蓝军。那现在走出国门去和阵风这样的西方战机直接过招，对于我们的飞行员来讲，和在国内训练会有哪些不同？
0: 和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斗机进行对抗，就可以直观地感受这款战机的性能，充分地掌握它的一些这个飞行特征，然后呢，为我们制定相关的战术战法呢，这个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1: 那对于埃及空军来讲，是不是也同样是会有借鉴、有收获？
0: 是的，埃及空军呢，在通过和中国空军的这种联合训练，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强大的磨刀石，也有助于提高它的技战术水平。双方在这个训练过程中，背对背对抗、面对面的交流，可以相互的学习借鉴对方的一些战术战法、一些作战的理念，可以实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1: 这次歼十六飞出国门，不单单是在对抗作战上有所突破，在长途飞行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就在联合训练开幕的前一天，中国空军刚刚经过长途飞行抵达埃及。
2: 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完成跨洲际远程投送，顺利抵达埃及空军某基地。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加油机不但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为歼十六战机实施了空中加油，还承担编队的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个大洲、4个国家，经过近9个小时飞行抵达埃及。此次联训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4月17号至5月4号，中埃两国空军首次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举行了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 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等参训。联训期间，中埃双方空军开展了制空作战、压制防空、战场搜救、混合编组等科目训练，并围绕组训模式、空战战术、空中加油等进行研讨交流。中埃空军首次联训是中埃两军合作的新起点，有力提升了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进一步深化了两军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务实合作，也是对中国空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
1: 去年的中埃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的是歼十 C 战机，而今年派出的是歼十六重型战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变化？
0: 首先呢，我们要考虑丰富我们的参训的机型。之前派出的是歼十 C， 那么它检验验证了我们歼十 C 对抗的能力水平。那么这次呢，我们派出歼十六，这也是一次检验它技战术水平、检验我们战斗机性能的一个机会。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次联合训练呢，积累更多的、更丰富的经验。从埃及方面来看呢，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升级去年派出的是米格29战斗机，那么今年战斗机中还有更为先进的

0: 阵风战斗机，这说明双方呢在事先肯定是进行了相关的协调。
1: 有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就是我们把这么先进的战机派到国门之外去参加这种联合训练，而且还要进行这样的高强

0: 有自信。即便我们战机的一些性能被其他国家或者第三方探测到、了解到，也不影响未来我们的作战。歼十六包括其他的先进战机普遍使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这个雷达的工作的频段是非常宽的。那么在训练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就使用非常窄的一个频段，在作战过程中呢，我们有更宽的频率去工作，去应对对方的干扰，包括有更多的抗干扰模式。
1: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派出的不只是歼十六啊，这一次中国空军派出的是一个战队，其中也包括有特种机。那特种机又是承担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
0: 哎，我们通过相关的画面来看呢，这几个特种机应该是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它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平衡木的天线，把一些电子战设备把它放到上部的平衡木天线中，让它的这个视野非常的广阔。那么这种电弹飞机呢，主要在对方的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在对方的战斗机的拦截半径之外，对对方的雷达网进行干扰，既可以干扰对方的地基的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也能够干扰对方的空中的预警机的搭载的雷达，包括战斗机的雷达。一方面，我们可以让这些平台成为聋子瞎子，哪怕对手的雷达比较先进，具备一定的抗干扰措施，我们的干扰机呢也可以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它雷达的探测距离。
1: 您看这次我们派出的战机里边有歼击机、有加油机、有特种机，还有直升机，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机队的构成？这个组合起来可以练什么？
0: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比如说练防御的时候，我们的歼十六在预警机的指挥之下，对对方的来袭的目标进行拦截，夺取制空权。在练进攻的时候呢，我们歼十六战斗机可以在预警机的指挥下，在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之下，对对方的防空体系进行打击，对对方的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这次我们有运九的雷达干扰机，可以干扰对方的地面的空中的雷达，更加有利于演练相关的压制防空的科目。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相互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运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如果说今年啊，我们的运20为阵风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我觉得呢，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1: 除了中埃文明之鹰联合训练，近期中国空军还分别与白俄罗斯、泰国和阿联酋进行了联合训练。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中国与泰国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以及中国与阿联酋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一场场联训，从城镇反恐到疫情机对抗，从跨洲际投送到实兵混编演练，中国军队在联演联训中锤炼打赢本领，在交流合作中深化传统友谊，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注入正能量。8月24号，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落下帷幕。自8月12号开始以来，中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视线转向东南亚，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下一场空军联合训练同样值得关注。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
1: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是时隔多年之后的重启，那这项联合训练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0: 我觉得有三个看点值得关注。首先呢，这次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白俄罗斯方面呢 使用了

0: 中方提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提供了这种191枪组进行训练，有助于未来在可能执行相关的反恐作战行动中，提高双方的这种相互配合的能力。同时呢，这也简化了白俄罗斯方面来中方进行实弹运输包括通关的这个流程。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双方呢使用了非常逼真的这种模拟对抗系统，这样呢使双方的这种战术训练呢更加紧贴实战，有利于提高双方的技战术水平。第三呢G20K 啊进行相关的机将索降的演练，体现出这次双方演练的科目还是非常丰富的。
1: 我们在和外军的这种联合训练当中，倒真的是和各种不同型号的战机在进行对抗。你看，在另外两场联合训练当中，泰国空军使用的是瑞典的鹰狮，然后阿联酋空军使用的是法制的法国产的这个幻影2000。那这些装备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0: 鹰狮战斗机呢，是一款轻型的战斗机，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的老朋友了。我们最早和它进行演练的时候呢，使用的是苏-27，包括歼十一战机，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因为早期的这个苏-27的雷达不是很先进，所以呢，在中远距上可能还吃点亏。但是在近距格斗上呢，我们的重型战斗机虽然重，但是呢，它的机动性非常好，在近距空战中，我们反而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幻影2000呢，可以说是一款中型的战斗机，它的这个气动局比较有特点，但是这款战斗机呢也在不断的改进提高，所以我们能够和它，这个进行对抗呢，也能够了解它的最新改进型的性能，也能够检验我方的装备。
1: 那您看，这些国家它既和西方保持了这种军购关系，但同时它也愿意和中国军队来进行联合训练，这说明什么？
0: 相关国家对于防务合作的多元化有强烈的需求。之前呢，这些国家往往进口美国的装备，采购欧洲的装备，但是像美国，它对其他国家出口武器装备呢有非常苛刻的政治条件，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家它不仅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也采购一定数量的欧洲的武器装备，也采购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现在呢，我们中国呢武器装备性能越来越好，而且呢具有性价比优势，一些战斗机啊包括无人机啊性能非常先进，而且呢我们不附加这种苛刻的政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们为什么不来和我们合作呢？中国是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
1: 以和平为目的，加强合作，共同进步，在同台切磋中锤炼实战本领，在真诚交流中增进两军互信，这是中国空军为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贡献的力量。关于空军联训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一些问题。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本月中旬，俄罗斯海军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首次进行了航行试验。这型潜艇备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专用搭载平台。波塞冬使用核动力，可以搭载核弹头或者是常规弹头，因此被西方称为核鱼雷或者是末日鱼雷。网友提问说，波塞冬核鱼雷既然拥有几乎无限的核动力，为什么还需要潜艇来进行搭载呢？他自己直接从本土的港口出去不就行了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2: 俄罗斯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有了专属的核动力座驾，09815型核潜艇首艇哈巴罗夫斯克号开始进行海上测试。哈巴罗夫斯克号呢是第二艘搭载波塞冬的核潜艇，第一艘搭载波塞冬的核潜艇是比尔格罗德号。波塞冬需要核潜艇作为搭载和发射平台有两个原因，其一，波塞冬上的核动力装置与核潜艇上的核反应堆有本质不同，需要核潜艇搭载它从水下潜航到达前沿任务区，然后再启动波塞冬发动高速攻击。其二呢，波塞冬如果在沿岸的设施中部署，一旦遭到火力打击就会被一锅端，部署在核潜艇上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可以随时执行水下战略打击任务，反应速度也更快。
1: 8月24日，乌克兰近百套国产的无人装备在基辅索菲亚广场首阅，30台承担侦察、排雷、弹药运输、伤员后送、火力支援任务的地面无人作战平台驶过赫雷夏蒂克大街，9艘海上无人艇在第聂伯河编队航行，多型侦察、打击、拦截无人机飞越基辅的上空。网友提问说，乌克兰展示的无人装备水平究竟如何？这个

0: 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1: 这次阅兵式是全球首次纯无人装备阅兵，展示了地面、海面和空中三类99套无人装备。从展示的基本状态去分析，都是实战化的状态和模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远程轰炸无人机，在不同作战空间范围内，乌克兰通过实战所聚集的作战经验非常可贵。所以这次阅兵式，虽然没有预告，没有现场观众，但是从实战指标上看，已经得到重大提高。所以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向全球扩散。乌方目前在无人机作战使用的实战经验方面，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
0: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宣布，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了中东，接替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华盛顿号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调离之后，美国在西太平洋暂无航母部署。网友提问说，西太平洋会有多久没有美军航母？这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2: 美军一共有11艘核动力航母，看着呢确实挺多啊，但不是全部随时可用，最多也就是4到5艘。本次空窗期会持续多久，它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中东局势是否缓和，二是呢本土航母维修训练的进度。理想情况下呢，就是2到3个月就能结束，但是呢如果中东对峙持续，有可能拉长到4到6个月。空窗这个事儿啊，首先暴露出美军的全球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其次呢，抽调前沿部署的航母到中东救火，也使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受到考验，冲击了盟友对美国的信心。第三呢，就是战术层面，美军在西太的远洋机动威慑能力下降，反应速度一下子就下来了。当然呢，美军对航母空窗啊，它也有对冲的手段，如果真的出现重大危机了，那还可以从其他地方调航母来驰援嘛。这个代价呢，就是其他的方向会出现空窗。
0: 感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张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28号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29号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

0: 10: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1: 现在疫情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18，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0: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25，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3: 29号，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一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5: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4: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5: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我们再来关注堰塞湖的情况。灾害发生后，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记者29号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29号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继续减小。
6: 上午，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点减小约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小约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7: 我们持续开展卫星遥感应急分析，从遥感位片对吉隆藏布的吉隆口岸、普热普强藏布的堰塞湖、尼泊尔错间河源头、冰川岩屑等开展了应急分析，主要是研判灾害可能的成因以及后续的风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呢将风险信息告知一线。
6: 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8: 水利部和西藏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进入了事发地现场，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携带设备徒步到达了监测断面，获得了第一手实测资料。在堰塞湖附近，水文应急监测队利用无人机现场测量了堰塞体的长度、宽度、高度以及堰塞湖出库、入库流速等数据，为堰塞湖的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提供决策依据。
3: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2: 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3: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对于 L3 来说的话，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
2: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此外，随意开车门撞伤驾驶人，在道路上跳广场舞、暴走，修订草案也进一步完善相关治理举措。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4: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老王简单算了一下，以北京最常见的3.05%的房贷年利率计算，贷款2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期房贷月供是8486.1元，40年期房贷月供就变成了7217.44元，每个月可以减少1268.67元。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

0: 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要求。
1: 穆杰塔巴表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伊朗必须持续努力和创新，并展现实力和力量。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改善并逐渐消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负面因素。穆杰塔巴指出，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他强调，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0: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2: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周五下午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1: 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冲毁了。
0: 高山、冰川、河谷，一场宛如内陆海啸的冰川崩裂灾害。
2: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冰川之灾。
3: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四，江苏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约107名应届生一事发布致歉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去年秋招期间，星宇股份面向双非院校硕士群体招聘了约400名应届生。今年7月，这些应届生正式入职，但仅仅入职一个月，公司约谈校招员工，劝说应届生主动离职，并推出极具争议的2-1处置方案。如果主动离职，可获得半个月薪资补偿；如果拒绝离职，公司就单方面强制调岗，安排其从事一线流水线装配等跟原来不一样的工作。而背后的理由解释起来都站不住脚，自然引发大家的强烈不满。8月25号周二，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批评该公司的做法，并为离职员工

0: 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但是这件事儿给学生们造成的损失已经很难弥补，比如错过考公、错过其他的就业可能以及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的风险等等，也让年轻人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就是遭遇类似企业的不诚信，这恐怕不是企业道歉就可以了结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高山冰川河谷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宛如内陆海啸的灾难，发生在本周三的早上，尼泊尔与我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由于上游尼泊尔境内冰川无预警地发生崩塌，在3000多米的落差中，冰体碎屑流沿着河谷高速下泻，形成了一次速度极快、规模巨大、破坏力惊人的泥石流。灾情波及我国西藏的吉隆口岸以及尼泊尔北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几年由于气候因素，每年汛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成为我们重点防范的对象，而这一次是高山上的冰川。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冰川之灾。
1: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全部被这个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2: 本周五下午的4:30，首批救援力量艰难抵达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刺痛人心的呼喊没有发现回应。这是吉隆口岸曾经的画面。作为中尼之间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陆路口岸，这里曾经承担了60%以上的中尼贸易量。灾难发生在本周三上午10:59，裹挟着冰雪、岩石和堆积物的超强泥石流席卷而来。
3: 吉隆口岸的群众呢，他看到这个洪水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去避险了，因为确实它速度太快了嘛，50米每秒，这个人是跑不过这个泥石流的速度的。这个时间的窗口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类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么大，预警难度这么大，就是因为它突发性非常强，演进的速度非常快。
2: 灾害的源头很快被确认，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一次大规模冰川崩塌，冰崩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崩塌体高速下滑，沿途裹挟铲刮沟道内的松散堆积物，迅速演化成具有极强冲击力的泥石流。由于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短短7分钟，泥石流推进达20公里，速度超过每秒50米。
4: 东林藏布北边是中国，河的南边呢是尼泊尔。那么这次冰崩碎屑流的源头是在南边的尼泊尔境内，碎屑流向北冲入了这个东林藏布，然后这个碎屑流转化成泥石流之后，沿着东林藏布一直向下游传播，冲入吉隆口岸。那么吉隆口岸正好位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的交汇口，对口岸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泥石流进入这个吉隆藏布之后，继续往南流，流入尼泊尔境内，对尼泊尔下游造成了重大的这个灾害损失。
3: 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产生了非常强的这个地震动。我们国家的这个地震台网这块的台站呢，也是记录到它释放的能量呢，约等于这个5.1级的一次地震产生的这个能量。像2017年的时候，在雅鲁藏布江这个流域呢，就产生过2次大规模的这个冰岩崩碎屑流下来堵江的这个事件。它产生的这个地震动呢，一次呢相当于是3.几级的地震，一次相当于4.几级的地震。实际上呢，每差一级呢，它的能量就会放大32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次相当于5.1级的地震，它的规模、它的这个能量释放的呢，那就会强很多。
2: 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通道 G216 国道受损严重，部分区域淤泥厚达2米。救援人员只能翻山越岭，或者通过直升机艰难地向核心区挺进。 泥石流发生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的河口处，又形成了堰塞湖，蓄水量超过250万立方米。周五上午，因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又有约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随后，堰塞湖出现溢流，吉隆口岸救援一度被迫暂停。

0: 环。
1: 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十几公里之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0: 本周五，来自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的八人侦测组挺进至距离堰塞湖约2公里的吉隆县萨勒乡，使用无人机对堰塞湖进行实时侦测。
2: 塌方体里面它是有溶雪冰块和泥沙混合的一个冲击体，那么它这种情况下，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或者是降雨，它会对坝体的这个松紧度造成一个影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上游如果出现崩塌，那个大量的水流突然往下游冲击的话，对下游的生产生活会造成损失。那么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监测的这个状况，它现在的坝体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处理措施给我们争取了非常多的时间。
0: 无论是对堰塞湖的处置，还是对核心区的全面救援，都需要有大型机械抵达现场，因此 G216 国道的抢通仍然是关键。
2: 那么如果我们后续要对这个堰塞体进行处置的话，我们的这个重型施工机械的话，它是没办法直接到达的，会前期要进行这个道路保通，把这个基础道路修建好以后，才能到现场进行这个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
3: 这种堰塞湖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应急抢险，一般都是通过这种大型机械作业啊，像泥石流堰塞湖这种，因为它的这个堰塞坝都是软土，通常要先搭建筏板，方便这个大型机械开到这个坝体中间进行施工作业，这是目前救援工作的一个难点。
4: 此次灾难性的泥石流源头在尼泊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吉隆口岸，跨越两国的灾害使得它的预警防御更为复杂。事实上，在吉隆口岸去年7月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灾害，当时吉隆县境内河水暴涨，直接原因是上游的冰川由于气温升高加速消融，同时冰块又堵塞了排水通道，导致冰湖溃决。那一次洪水使得吉隆口岸遭受重创，17人失联，口岸也因此关闭修复，直到今年1月才重新恢复运行。然而仅仅7个月后，更严重的灾难再次降临。
5: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然后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碎屑流以每秒50米的速度从我背后2000米、3000米高的地方，这么高的高差往下冲刷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0: 三维影像显示，绿线范围内的冰川和岩土体已经完全崩塌。多位专家判断，这已经不仅是冰崩现象，而是冰川和岩体同时崩塌的冰岩崩现象。
6: 冰崩呢，它主要是纯的这种冰川滑脱或者冰川的崩塌形成冰崩，然后进入到沟道里面，侵蚀沟道里面的碎屑物质转成这个冰崩碎屑流。那冰岩崩呢，那顾名思义就是指的是它不光是上覆的这个冰川失稳了，它还有下部的岩体，就基岩的部分也失稳，所以说它是冰川的物质或者岩石的物质一起进入到沟道，然后转成这种泥石流。
0: 无论是冰崩还是冰岩崩，核心都在于冰川的失稳与崩塌。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冰川崩塌？
3: 这个冰崩的话，目前初步认为它是一种长期这种气候变化造成的一个累积的这个效应。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冰川

0: 突然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地球的气候变暖，那么冰川不断退缩，那么当冰川退缩到这个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那么它在一个比较陡的陡崖上面，在重力的这个长期作用下不断产生裂缝，然后它变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冰跟岩之间的交界面啊不断有这个融水啊，造成它这种下滑力不断在增加。
1: 此外，2015年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对山体的破坏与撕裂也可能对此次灾害造成影响。
2: 地震的时候这个区域我们这次失稳这个岩体它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通俗一点来讲可以说内伤，这个伤口呢可能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但这种里面内部产生的内伤它会叠加上气候变化，比如说反复的冻融循环导致它这个里面的裂缝可能进一步的张开，然后冰雪融水进去之后呢它也会产生一些水压力，在某一个时刻呢它可能就会发生失稳。
1: 除了此次冰川崩塌，事实上吉隆口岸所在区域还长期面临着冰湖溃决风险。去年七月，吉隆县境内曾发生过一次冰湖溃决，东临藏布河水位暴涨，口岸附近的中尼边境友谊桥被冲毁，道路设施严重受损。研究显示，仅在友谊桥上游流域就分布着55个大小冰湖。
2: 去年吉隆口岸的七月份这次事件呢，它主要是由于一个冰面湖溃决引起的。那么冰湖呢，它其实主要是由于冰川消退了之后，这个水补给到这个冰湖里面来。它主要的这个风险呢，在于这个气候变暖之后，像这个冰面湖，当它水量增加了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快速的排水，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假想成这个水装不下了，它就溢流出来。这种冰湖呢，它天然上来讲，它的稳定性并不像是我们人工修建的这种坝体它那么结实，它在这个产生溃口之后呢，进一步下切之后呢，就也容易产生这种冰湖溃决的这种洪水或者是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1: 专家指出，高原冰川灾害已形成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无论是冰湖溃决还是高位冰崩，灾害环环相扣，破坏力会在传导中逐级放大。
2: 我们认为青藏高原区域的灾害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灾害的话，就是它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这种灾害链的效应，它是由于一种灾害又很快的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灾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复杂的灾害链啊，它会出现三四种甚至更多这种灾害之间的这种转化，中间呢又会有这种放大效应，所以说这个对它的规模的影响，对往下游走的破坏性的影响呢，其实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灾害链的放大效应和机制所决定的。
3: 气候变暖，冰川消融，冰湖扩张，吉隆的这次泥石流拉响的警报是什么呢？根据中科院团队的研究，受气候变暖驱动，全球冰川融化导致的冰湖溃决，2011到2020年十年间，年均发生 15.2 起。对比上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是 5.2 起，30年增长了两倍。如果冰湖溃决冰崩越来越频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具体到青藏高原，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研究预警防御也似乎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4: 我们这次有什么新发现吗？
5: 我们已经看到发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冰湖，冰湖的面积大概是18万平方米，它主要是还是冰岩崩下来之后携带的冰川的消融形成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冰湖。目前这个小的冰湖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如果确实要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冰崩坠入这个湖中，那当然冲击会造成这个湖水的这个溃决。
1: 本周五，科研人员发现，在冰岩崩发生的河流左侧岸坡上，残留的冰气物融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冰湖。专家强调，要加强针对小冰湖溃决形成泥石流的监测，而冰川灾害风险正成为青藏高原面临的重大挑战。来自第二次青藏科考数据，青藏高原拥有超过 10.9 万条冰川，其中半数以上在我国境内。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持续扩张，冰湖溃决与冰川崩塌的风险正同步攀升。
2: 这些年呢，我们观测到青藏高原呢，它的升温呢是全球平均升温的2倍，它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呢非常的

0: 敏感，我们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感应器和放大器。过去这几十年呢，整个来讲呢，它增加的这个幅度，不管是面积还是这个数量的话，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速率。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密切关注这些可能发生溃决的这些冰湖，特别是能够有这种潜在转化成为泥石流洪水灾害链的这些冰湖呢，应该是我们去重点去关注的。
1: 范学梅教授曾多次带队深入青藏高原进行地质调查，据他的研究，西藏日喀则、阿里、林芝等喜马拉雅山脉边缘地区正成为冰川灾害最集中的地带。
0: 喜马拉雅这个区域呢，它其实整个来讲是这个两个板块的这个碰撞区域，它一直以来呢构造运动非常的活跃，也就是说这种碰撞呢导致这个区域的岩体它其实本身是比较破碎的，它的气候变化呢响应又非常显著。像山南、日喀则、阿里还有林芝这一带呢，它其实都是冰川和冰湖比较密集的这个区域，而且它的这个冰川消融、冰湖扩张速度也是这些区域都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它确实存在着比较高的这种冰岩崩、冰湖溃决的这种风险。由于高山峡谷区域呢，又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说可用于建筑的这个人居的这些区域其实并不多。相对来讲，人口居住的区域和一些这设施啊，会建在低海拔一些的区域，但这低海拔区域呢，它又容易受到像泥石流啊、洪水这些的影响。
1: 近年来，对于冰川风险，西藏已展开防范。今年二月，西藏水利厅召开冰湖溃泄风险防控工作会议。七月，西藏防汛办部署汛期工作时也强调冰川融雪、冰湖溃决的风险。地方层面，日喀则吉隆县曾开展冰湖溃决防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阿里地区的汛期地质灾害防治调度会议中也提出重点加强泥石流、冰湖溃决型泥石流及冻土冻融引发灾害的风险研判。
0: 我们开展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它也是发生了多次的这种冰岩崩下来转成泥石流的这种灾害链的事件。我们在去年呢就成功预警了有9次这个流域发生的冰岩崩、泥石流的这个事件。
1: 本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0: 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灾种的灾害，而是说呢，它是一个灾害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去加强这种灾害链从源头、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链条上的这种，监测预警、模型技术的研发，在各个环节上都应该是布设有相应的这种监测的手段，最后呢，能够实现整个这个灾害链过程的这种监测和预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国家启动了2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全力以赴的搜救以及排除堰塞湖的溃坝风险。面对每一次灾难，最核心、最核心的依然是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在救灾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注意安全。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12:50，老人进店坐在门口。4分钟后，店主肖爱华注意到老人状态不对，上前查看搀扶，喊人拨打120。7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他一直守在身旁。8月24号，本周一，湖南衡阳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完整监控公布。8月17号，一老人在肖爱华的排管门口晕倒，送医后不幸离世。事后，老人。

0: 家属向他索赔10万元，虽经当地两次调解，相关部门也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最终肖爱华还是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坚持自己无过错的肖爱华为此失眠、头晕、吃不下饭，最后歇业在家。本周他的遭遇被儿子发上网，随着完整视频公布，该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本周三，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双方签署一份见证书，老人家属退还1.9万补偿金，并表示已经认识到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晚上7:30，河北沧州高庄子村足球场灯火通明，10多个孩子在练运球，不远处还有村民健身。而年初这里还是一片废弃荒地，改变源于村民王树清和球友的努力。他们都爱踢球，可村里没有像样的场地，经常要跑到20公里外的天津境内去踢。王树清和几位村民萌生了自建球场的想法，他们众筹20多万元，清杂物、平土地。3个多月后，9人制球场建成并免费开放。王树清11年前就考取地级教练员证，一直在乡村校园免费教踢球。如今有了自己的场地，他和球友的公益教练团每周固定训练3次，本村和周边乡镇的孩子只要喜欢足球都可以来。592分，超过四川省本科线157分，但成都18岁的考生冯玉响却把志愿填在了四川铁道职业学院，成为今年四川报考高职院校的最高分考生。同学不理解，老师也劝他，妈妈甚至几度落泪，但他却目标明确，因为对高铁驾驶感兴趣，这所高职院校是自己反复比较认准的，被称为火车司机的摇篮。本周面对浪费了157分的惋惜，冯玉想说，高考分数是12年寒窗的成果，但不是人生的全部，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
1: 看本周人物回顾很感慨，生活中做事要遵循自己的内心，要把事做对，而不是以自己是否有利为原则。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这件事近日之所以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就在于如果做好事反而吃亏，那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就不会再去做好事做对的事了呢？死者家属来闹就已经很让人生气了，而最后经过调节还支付了1.9万元，就更触碰了人们内心的底线。不考虑对错，和稀泥，求平衡，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但后遗症就会越来越大。幸亏在舆论的关注下，事情在向对的方向转化。王树清们为孩子众筹修建公益足球场，自己一定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这件事做得对，辛苦就值得。冯玉想超过本科线157分，但是坚决报考了高职，可能不符合好多人眼光中的选择，认为该去上大学呀。但是生活本就应该有很多选择，我觉得冯玉想的选择是对的，我也希望未来的发展能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并带动更多的人上学，不是为面子，而多考虑生活的里子。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新闻人物，他从75岁开始翻译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完成使命，获奖告诉他这件事儿做得又对又好。
0: 本周五晚，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约翰生传的译者蒲龙荣获文学翻译奖。85岁的他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奖创设以来最年长的获奖者。
2: 蒲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0: 蒲龙来自英文李子 Plum 的谐音，是翻译家李登科的笔名。他还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英文教授。
3: 获奖的是约翰生传，不是我李登科或蒲龙。对啊，是
4: 跟没有获奖的翻译奖是您啊。
3: 对不对？是因为约翰生传的。
4: 那您觉得如果是别人翻了这个作品也会获奖吗？
3: 如果说人家 能像我这样尽心

0: 也算应当能够获奖。这个作品本身它是很有分量的。
1: 塞缪尔·约翰生，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的全才，及著名散文家、词曲编纂家、小说家、传记家、诗人，多重身份于一身，仅凭一己之力就完成了一部收词四万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英语词典。此外，诗歌、小说、文学研究，其涉猎之广，被赞誉为英国十八世纪的最强大脑。
0: 他懂拉丁文，当时认为在英国的话，他等于是首屈一指的，也懂希腊文、法语了，这些的话都不成问题。这些是个语言的问题，他也是写别人的传记，写了很多，但是下笔非常快，真的是个奇才。
1: 约翰生传不仅体量庞大，人名浩繁，还涉及法律、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更构成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的生动实录。对中文读者来说，长久以来约翰生传只有几种结译本流传，内容不足原书三分之一。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李登科接下翻译重任，对此李登科自嘲，出版社之所以找他，是因为有本事的人不愿做，没本事的人做不了，而他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
2: 您觉得最难翻的是
0: 法律问题？法律我基本上不懂，可以说门外汉，但是我的工具书比较多，有法律词典，我甚至买了一些这个外国服装史，外国人穿，因为你翻译这些东西你要看原，我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我不糊弄着这个把东西过去。
2: 那您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
0: 不懂的地方我反复琢磨。我的学生说老实话，有好多，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他好多方面比我要能有很大能，他懂音乐，懂绘画，这个自己会作诗，翻译他不大搞，你把他拉着搞了点翻译。
3: 这是个字典，这是我用的，用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必用这个字典。
2: 这个字典用了多少年了？怎么？
0: 这个是我从这个书出版了以后啊，我就买的，这上头就有。
4: 哦，这儿，1993年。
0: 那就是起码93、94买的嘛，就是大不了就。
1: 接下翻译工作，李登科已75岁。他不会用电脑，译文要由李登科一段一段译，再由妻子董梅一字一字亲笔誊抄到方格纸上。夫妻二人已经这样合作了许多本书，这次李登科在序言中少见地感谢了妻子，没有他承担这种工作，我是没法接受上海译文派给我的这项任务的。
5: 那么这个100多万字的字，一字一字手写出来，我们师娘在腾到格子纸里边，这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约翰生传的那个附录的这个100多页吧，出版社就要把这些东西也要收入进去。你要是那个字很大，100多页挺厚的。
1: 完成初稿后，李登科将翻译手稿寄往上海。编辑顾真虽有心理准备，但打开一整箱多达4000页的手稿时，还是感到震撼。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妻子董梅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李登科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为不耽误翻译进度，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0: 我跟一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我不熬夜，我睡得很早，我大概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睡觉了。我大概5点左右起来做一些，在饭前做一些这个翻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想通了，我爬起来把这个
2: 那像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睡不着？
0: 我随着年龄增长的话，睡眠越来越不好。那这不是有个我的朋友

0: 一个俗话嘛，是不是年老年人有三大怪，爱钱怕死没瞌睡。
1: 前四年李登科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后六年在一遍遍校对正文的同时，他又陆续补译了超过5000个注释和附录。2023年1800页3卷本的约翰生传终于面世，此时能与李登科

0: 爱人你没法分享吗？
1: 他现在糊涂着呢。
0: 哦，
1: 他自己下去跌了一跤，这个手跌肿了，胳膊弄肿了，他都回来一身泥，他也不知道为啥出现的，这都忘掉一个。
0: 老李这次得鲁迅文学奖，你知道吗？
2: 什么东西啊？
0: 得了一个大奖。
2: 他得了个大奖？
0: 嗯，
2: 不知道，我也从来不问他得过什么奖呀。
0: 哎，你们两个年龄是一样大吗？还是他大？
2: 我是43年的，他可能是41年，他可能比我大2岁。
0: 哦，这个您记得很清楚。
2: 哎，反正人家比我能。
3: 李登科说，约翰生传为他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鲁迅文学奖则让这个句号变成了惊叹号。中学时代起，他便痴迷于鲁迅的作品，为了攒钱买一套鲁迅全集，他甚至甘愿在暑假去干最苦最累的和泥小工。
1: 从来不朽之笔，虚传不朽之人，欲使人亦文传，文亦文人传。
3: 如今这句出自鲁迅《阿 Q 正传》里的话也被他写在了约翰生传的译者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来能流传的不朽的文章必须用来记载真正不朽的人物，这也应该是他对自己译文品质的追求。自1981年出版首部译作《红宝的礼物》以来，李登科相继完成《狄金森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50余部译著，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等领域。他始终自称是一个很认真的翻译工作者，而非翻译家。
0: 你小时候对自己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1: 小时候也没有啥嘛，就是考到外语要做翻译吧。
0: 您一直走在您以前想走的路上，
1: 应当这么说吧。
0: 嗯，
1: 我在不断的努力，干一件事情要干好，一个是要有天分，一个是要有毅力，坚持。我的天分也不是太高，这读这些书啊，这些东西很有帮助。坚持，我做到了。
4: 85岁的李登科先生凭借翻译《约翰生传》获得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成为该奖项最年长的获奖者。在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不是年岁，而是让人感动的笨功夫。40年翻译了50多部著作，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大写的作品。我不知道在 AI 快速发展的未来，我们是不是依然期待有这样的好故事。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视频，称在一张标注有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的公益广告中，出现人物上下半身朝向截然相反，人物形象完全不靠谱的情况。8月26号下午，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涉事公益广告系某广告公司使用 AI 生成，后续因相关部门审核不严格，导致此事发生，目前涉事广告已经撤下。但是如此荒诞的广告居然能出现在大街上，而且类似的事情在以前也多次发生，可见有些事儿被有些人有些单位完全当成了走形式走过场的应付，只走账不走心，才会有这样的荒诞画面。他们应该负责审核广告，但谁又该是负责审核他们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5: 要过个看见亮亮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边界地区就是那高压杆子，就是陕西蒙陕边界的交界处。夏天的太阳在这个方向，一会儿的话呢，从这个方向慢慢起来。嗯，还是那个我的环西梁比较漂亮一些。
6: 这个塔，你带它上来吗？
5: 对，想找它上来，灰蒙蒙像海洋，像南方吗？你能看出来像蒙古苏沙漠吗？
6: 完全不像，
5: 对吧？
3: 盼望着，盼望着，时隔26年，8月23号，殷玉珍终于要和赛考斯基再次见面。为了这次重逢，殷玉珍提前做了许多准备，除了要让客人吃好喝好，他内心最强烈的冲动是想让赛考斯基亲眼来看看他当年捐助的那片林如今变成什么样的风景。
5: 你看这里头有多少花，你看粉花白花衬托得挺漂亮啊。
7: 塞克斯基要如果来的话，他会觉得很惊讶，沙漠里边能种出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29号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号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29号，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

0: 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号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2: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1: 29号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3: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4: 29号，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面临不少困难。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6: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5: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6: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8: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4: 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

0: 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来关注天气。28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28号晚减弱为热带低压。29号17时，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30号，热带低压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行动中缴获了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1: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2: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1: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3: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5: 新闻调查本周关注贵港复学季。

0: 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1: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0: 洪水退去，七天七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工段，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2: 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八月十五日九点，韦美杰老师和小队员们已经提前返校，开始了暑期拉拉操集训。
2: 抬头。
1: 与往年假期安静的校园不同，今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2026年7月6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博雅学校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当时积水最深处达到7米，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12000余名师生被困在汪洋之中。在多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的情况下，依靠舟艇、舟桥等装备，7月9日下午1点半，被困近4天的师生们全部安全转移。
3: 那这个整个食堂的操作间基本都恢复回来了，都可能正常。
1: 练宗玉是贵港博雅学校的后勤服务部主任，也是学校复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3: 那这个就是当时食堂，那刚才我们走的地方，那可能泥很厚了。整个设备设施啊，泡得不清不楚，所有东西还藏在那里。如果不坚强的，那是流泪的啦，真的是，这些都是自己亲手搞起来的东西。
4: 水退蛮多啦，应该有1米这样子。
1: 校园被浸泡一周后，7月14日，练主任带着首批工人返校抢修，校内积水仍深近达1米，众人只能依靠大铲车驶入校园。
5: 有2-3个人拿板来，快点啊！
3: 所以大概7月21号，我们基本上整个清理工作就告一个段落了。就干了一天，他们都已经个个手累趴下了，一直泡着水，很多员工的脚都已经泡肿了，包括我的一样，确实强度太大了。
1: 贵港博雅学校起步于2020年，是当地一所年轻的民办学校。突如其来的洪灾席卷校园，学校计算机房、行政办公室、智慧食堂、超市等地无一幸免，大批崭新的设备设施损毁严重，需要评估维修更换。
3: 心里面真的是很大的震撼，怎么办这个校园？后面怎么确保整个开学？这些都是马上第一时间要考虑要想的。在清理当中，我们也找了相关厂家对接的每一个设施设备的厂家来现场评估了，都有初步的第一手的一些资料，所以借助这些东西，我就初步做了一份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重建清单。
6: 这里就是高二的教学楼，当时的水位线大概就是在这一个位置了，就可以看到那个还有一条黄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教室。
1: 韦俊宏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二学生，他回忆7月6日中午，校园地面的积水已经漫过脚踝，眼前这倍感新奇的景象让他既好奇又兴奋，并记录下了洪水来袭到脱困的全过程。这些视频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6: 其实也没有说感觉到有水要感觉点，也没有想到说能发洪水这种地步，因为这种水包括从我出生到现在

0: 也是第一次见，包括我妈也都是第一次见。
1: 创建于1907年的贵港高级中学是一所直属于贵港市教育局的全日制寄宿制公办高中。2021年，学校刚刚搬入新规划的西江教育园区，因所在位置处于全市比较低洼的地区之一，洪水袭来后，学校28栋楼宇低层被淹，水深最高达9米，平均水深7米，全校4145名师生及家属被困。
0: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睡觉，然后就觉得被吵醒嘛，2点就已经到腰了，就后面就开始断电，包括水也断了。
1: 雷俊宏拍下的这段影像留存下校园被困的完整片段。从7月6日洪水漫过学校1楼架空层，
2: 2点钟还在抢，
1: 再到7日凌晨1点半，整座校园停水、停电、断网，宿舍1层逐渐被大水吞噬，大家只能在未知的等待之中，盼望着救援的到来。
3: 就是一片汪洋嘛，啊，那我们只能坐在这个台阶上面，也睡不着，也就摆个椅子在坐着，安排有。
1: 李丕新是贵港市高级中学副校长，今年2月底他刚接管学校总务工作，仅仅5个月便遭遇了这场罕见的洪灾。
3: 当时我们是这样，把那个不锈钢板插在这个位置，这么高过来，我们就这里处这个沙包，我们大概也处有这么高，直到7号的早上2点钟，这里就很高的水位就溃堤了。6号整天我一直在组织老师们这个保护这2个地下停车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停车场就是我们的配电房，还有我们二次供水跟消防等重要的设施在里面。我们保住这2个停车场，我们就保住了学校的一个水电供应，那我们这个正常的运转才能够进行下去。
1: 出于美观遮阳与管理便利的考量，学校建设时将备用发电机、变压器、二次供水等核心设施统一布置在地下1层。洪水涌入地下室后，学校7台变压器在遇水瞬间跳闸，学校用电、供水、消防系统全面瘫痪，洪水切断了所有出路。4000多名师生分散在学校楼宇中，大家只能在未知中等候外界的救援。
3: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包括停电了之后，我们有食材，但是煮不了给学生吃，那是也是十分被动的一事情。我们大概4000多学生吧，只有2000多个面包。
1: 失联3天后，7月8日下午开始，一艘艘救援舟艇驶入校园。全部学生安全撤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李丕新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师生安全撤离8天后，7月15日洪水终于退去。雷俊宏响应学校志愿者招募，返校参与清淤作业。
0: 对，这包括这些上面也全都是泥，都很厚的一层泥，我们都需要把它清理掉、清淤掉吧。
1: 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园，雷俊宏一边参与清淤作业，一边再次拿起相机，记录下千人合力清理校园的全过程。机械与人工作业同步推进，半米厚的淤泥被逐步清除。152辆被洪水损毁的汽车，300辆散落在各处的电动车，逐一做报废处理。倒挂在屋顶、消防栓上的桌椅杂物被逐一归位，洪水裹挟而来的鱼、鸭、猪等也被妥善处置。经过12天的努力，校园终于逐步恢复往日样貌。
4: 这里原来那个水位到2楼栏杆的这个，底下的是供水、供电、消防，什么在底下
3: 发电
4: 设备。
1: 身处地下室，闷热潮湿的环境顷刻间便让人汗流浃背。相较地上建筑，这里被洪水多浸泡了近1周时间，空气中还弥漫着洪水退去之后残留的异味。7月15日，曾经

0: 一度漫至校园二楼的洪水全部退去，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无法从出入口自流排出。学校紧急调来发电机与抽水设备，经过5天的抽排，才将地下停车场的积水全部排干。一个月过去，由于通风不畅，现场仍旧有大量风筒，持续排风散失作业。
1: 电力尚未完全恢复，所有照明也只能依靠从外部迁入线路架设临时灯具来提供光源。全部换了，这个要全部换掉的。消防，
2: 整个一楼的这100多台的还泡了，当时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升到三楼四楼去了。
1: 这是已经新备回来的，这些前杆、CPU、内存我们都已经组装好了的，这新电脑。
3: 这个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1: 是的，
3: 我们新买的话要差不多要4000块钱一台，但现在我们修复以后，大概用的费用一台大概1600块钱。
4: 作为学校的大管家，练主任主张能修尽修，但是即便如此，截至目前学校复建投入累计超600万。
3: 还有，因为当时初步统的话，我们是损失2.89亿。 然后180所学校，公办的话是120所，民办那一块的话，我们也统有是60所，因为我当时也要做方案嘛，比如说你这个清消杀呢，恢复重建的方案嘛。
1: 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后面会这么复杂？
3: 没有想到那么复杂。
0: 洪灾给当地教育系统留下了沉重的创伤，洪水退去，满目狼藉的校园亟待修复。 贵港市有181所学校需要集中复建施工，迎接8月31日师生返校。灾情过去一月有余，抢修的压力并不止在学校。贵港市路口的红绿灯尚未恢复，城市电力设施仍在加紧修复中，大量居民小区的水电、消防等设施均损毁严重。
2: 全城多点同时开工，造成抢修技工紧缺。整个装修队伍这个是确实碰到很大困难，因为周边的受损的学校比较多，要拉稳定一定的队伍是比较难的。除了自己的人员，其他的人员我们召集都是一些日工、临时工，周边因为需要这方面工的人的地方太多了。
0: 洪水退去之后，校内7台变压器，其中5台全部报废，备用发电机也遭洪水浸泡，彻底损毁。全校仅有2台在洪水倒灌前及时拉闸断电，得以保全。工作人员耗时半个月，将未被烧毁的变压器进行修复，用于支撑校园当下的抢修工作运转。
2: 3号在运行着的，但是因为这些温控都已经烂了，都没有温度显示，就是刚好了，整个没有散热。
0: 现在所以说我们要把风控。这两台机器修完了以后用了10天了，基本都有稳定运行了。
2: 在变电房的另一层，二次供水加压电器设备已被拆除，就地摆放在地面进行烘干晾晒。
1: 经过洪水浸泡，设备受损严重。应该差不多了，我再测一下看看。啊，不敢保证了，反正。
0: 它什么意思？干了的话，就是你现在这种反应吗？
1: 一直干了，但是摆到这个档嘛，当然这个最大时嘛。
0: 二次供水的电机设备已经完全烘干。 但遭洪水浸泡过的配电箱已经彻底报废，电力无法稳定供应，工作人员也不敢贸然将供水电机重新接电。
1: 我们原来计划就是20号要完成这个食堂跟那个宿舍，开学最基本的保障，但实际上是后人推迟到25号，它是这样子的。
5: 这个当时你们都考虑到哪些点？
1: 一个是学生有的住。

0: 第二个有的吃，啊，哎，水电正常，那我们就基本上符合这个复学的这个条件。其他的就是我们在逐步这个完善，也不可能说延迟开学，这不可能也不现实。
1: 是你如果是不按时开学，它会影响到什么事情吗？
0: 水灾之后我们就提前放假，实际上我们上个学期期考都没有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抓这个时间，是吧？一定要赶这个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学生啊，能不能按时开学，那学生也有心理的压力，那人家都去学校你还不能回学校。还有就是社会家长同样有这个焦虑。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不管我们怎么样，要多大的人力物力，我们要确保这个按时复学。
2: 现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3: 对，临时的。
4: 因为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尚未恢复，莫秋银只能委托集团将学校的招生点安排在售楼处理。
2: 那像不能去学校的话，就是对你们这个比如招生啊什么这些日常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3: 还是会有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带小孩过来的话，他就没有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场景。
5: 这里过去学校的话大概要20几分钟。
4: 过去一个月，往返临时办公点和学校成为了莫老师的日常。从位于市区的售楼处到学校，车程大概20分钟。但7月7日那天，这条路他走了5个半小时。
6: 我们这一带
5: 走了5个半小时，
6: 1点半走到了快7点钟，
5: 应该有14公里这样。我又加上绕冷路，应该不止了。
6: 以前我们这一带的景色非常的好的，两边是郁郁葱葱的，心情非常的好。看现在，但是也慢慢恢复生机了。
5: 大叔，
4: 莫老师说，回到水灾过后的校园，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眼看着学校开始重现昔日的样子，他对新学期仍旧充满期待。这个暑假会有15名新老师从4面8方加入。
7: 嗨，张老师。
8: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
7: 辛苦了，不要晒哦。
6: 可能过一周这样子，学校就恢复了。现在还是有点很乱啊。
7: 也很关注是吗？
4: 张君怡今年24岁，来自重庆，主教地理。洪灾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学校的录用通知。
9: 我当时担心的是，学校就是开学会不会延期这样的情况，然后比较担心学校的这些学生啊、老师有没有伤亡。
2: 看到新闻之后，你会有犹豫吗？
9: 因为天灾嘛，哪儿都有天灾是吧？然后我既然选择来到这里了，那就不要犹豫了。
5: 快下着我们正常恢复的话，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之前宣传片里面那种自助餐的那种感觉了啊！
6: 我也很期待，将近有1个半月没有体验到学校那个自助餐。
10: 马上送电过去，先出来先。
4: 经过近1个小时的拆卸安装。工作人员将3号变压器的风机和温控安装完毕，准备重新核闸，但是意外出现了。
11: 突然之间就出现
10: 一核闸，它瞬间核闸，然后瞬间电流很大，它超过我那个设定的保护期。等一下搞完的话，一核闸就回来了。
4: 因为目前属于临时保障用电，在参数上并没有进行完备的电流保护设置，3号变压器核闸送电瞬间产生的冲击电流造成了主开关跳闸断电。为避免再次跳闸的可能，大家决定完成2号变压器风机更换后再一并核闸送电。
10: 又跳了，不单是跳这里，跳到外面去了。
4: 核闸送电并未如预期顺利，操作直接引发供电局开关跳闸，全校再次被迫停电半个小时方才恢复。两台泡水变压器隐患尚存，随时都可能造成意外断电。抢修人员对供电稳定性并无把握，想要准时开学，只能等候新变压器尽快运抵校园。距离开学已不到半个月时间，校园复建的进程依旧无法保证。
12: 27号以后，
11: 我们

0: 才开始真正制定具体的措施，损失大概在5400万左右。这个真对学校来说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简单向上级争取之间，根据我们的财务制度管理，工程类4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那个货物类超过300万以上要进行公开招标，要挂20天才能开标，那挂20天开标的话，那后面再去实施，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1: 根据评估，贵港高级中学恢复重建总预算金额大概需要5416.9万元，其中包含校舍、变电站等7项工程类修缮、变压器采购、二次供水系统维修等6项供电及设备系统类、校园监控、广播、局域网等8项安防及信息化系统修复、食堂厨具、空调、电脑等8项设备设施采购、宿舍架床、课桌椅等4项住宿教学设施、消防及电梯维修。所有的修复项目并不是简单的采购换新，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损失评估、立项申请、公开招投标、中标公示等流程后才能入场施工。
2: 因为没有遇到过，确实很多事情也不知道怎么，确实经历之后才发现，说有很多天确实是浪费掉的感觉。当时很多学校可能就觉得没有钱，他就没有那么快动。其实我们当时在想，你不要管钱钱，你现在是先做，钱后面肯定会有。
1: 贵港市每年投入教育领域的财政经费超过85亿元，保障全市2000余所学校的教师薪酬、校舍建设、设备采购及运维等各项基础工作有序开展。但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毁修复并未纳入常态化教育经费的预算范畴，这意味着校园灾后重建只能等待专项救灾资金拨付后，各校的修缮与重建工作才能有序推进。
2: 我们这里公办是1.77个亿，然后我们这里灾后恢复我们是报上去需要1.5亿。
3: 这个是已经在账了，
2: 到账的话应该就是8000多万。
1: 重建资金明确之后，8月初贵港市教育局决定对多所受灾学校修复工程实行特事特办，简化审批流程。按照往常，走完公开招标审批流程需要6个月才能进场施工，可距离学生返校仅1个月，教育局和校方决定放弃常规公开招标，改用竞争性谈判，公告挂网3日开标，结果公示1日便可签约。
2: 一定要走重采购的，这种他一定要必须走的，公告3天，这种是最快的了。
3: 这个流程是要避免什么？
2: 就是怕腐败啊。
1: 招标周期虽已大幅缩短，设备采购仍需依据原始档案制定严格的技术参数。贵港市高级中学建成移交后，教职工才进驻校园，大家并不熟悉相关工程参数，加之大量设备遭洪水损毁，清单整理工作耗时漫长，施工队伍迟至半个月后方才进场。而更让校方始料未及的是，8月11日，2条涉及校园基础恢复的标项出现了流标。
0: 这2条标属于一个维护维修的标，比如说开关、消防，还有我们的空调、电梯维护维修，全部在这条标里面。
2: 它有几个是流标，我们是没有想到这个呢。
3: 这流标的原因是什么？
2: 它要超过3家以上来竞标，不够3家那就流标，就得重新再走流程。对于政府或者学校那种工程，它以前可能是2-3年才能回款，没这么也想去投标了。
1: 这天晚上将进行新一轮招标，它的结果也将直接关系到学校能否按时开学。一场暴雨让广西贵港多所学校成为水上孤岛。
4: 灯已经全灭了，路灯也没了，又断电了。
1: 洪水退去，7天7夜的泥水浸泡让校园面目全非。电力供断，设备损毁，重建之路举

0: 8月18日
1: 一大早，贵港博雅学校的食堂外就吵了起来。事情的起因在于，粉刷完毕的食堂开始大面积冲洗地面，水通过食堂门口向外排，但那也是负责墙面工作的工友堆放工具和物料的地方。
2: 这点东西等一下就好了嘛，
3: 我哪里干活打一下门，
2: 我们不能耽误我们的时间啊。他都不自己东西，每天搞乱七八糟都不理的。
4: 这里老师说，
5: 我有东西的，
4: 是吧？你不是制造矛盾，你是在解决问题。
1: 八月的广西高温盘踞，酷暑难消，即便站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对于工人们来说，闷热的天气加上交工时间的临近，对于已经连续作业了一个月的他们，情绪失控在所难免。
6: 看目前这个进度，
7: 嗯，
6: 能够在20号之前能完成的吗？
7: 南边也做，东边也做，一起做。
6: 这样好不好？先集中人力把我们东院这边做好先，再去做南院。假如你这边做好我们东一食堂之后，我们共餐这边的三个食堂共餐，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7: 好的，好的，行。
6: 你也要把所有的人员全部调配来，做完我们东一的先。
1: 梁锦昌是贵港高级中学的食堂负责人。根据工期约定，施工方需于8月20日前完成东院、南院两座食堂一楼泡水墙面修复、吊顶安装等工作，保障厨房设备、桌椅能够顺利进场安装。距离节点仅剩3天，受洪水浸泡的墙面铲除清理工作仍未完工。梁锦昌万分焦急，虽然多次要求施工团队加派人手，但现场人员规模却并未增长。
8: 也就是说，只要这食堂弄好了，就能开始了，是吧？
6: 不弄好也可以共餐。这两个食堂，这是二楼的都没有损坏呀、啊。以前是没有通电、没有通水，一通电通水都全部正常了。
9: 就是你现在只是一楼不行。
6: 对，只是一楼不行，二楼都正常。实在还不行，我们去外面租一套农村办酒席的那一套炊具来，再不行我们可以去隔壁那个民办学校去那里煮，煮了再送过来，还不行我们还要去外面订餐，订餐送过来，所以这个备选方案是很多。
1: 即便已经设计了多种方案保障食堂如期开餐，可电路问题依旧让梁锦昌忧心忡忡。他并不清楚泡过水的电路能否稳定运行。
9: 你这个电闸就是管的是二楼是吧？
6: 对，这个二楼的。
1: 梁锦昌刚刚合上二楼食堂电闸，配电箱旁的风扇当即短路烧焦，让他愈发担忧电路潜藏的安全隐患。不稳定的供电条件根本无法承载食堂大批厨具设备同时运转带来的负荷。与此同时，二次加压供水配电箱已经运抵地下室，工人们将其摆放到指定位置后开始进行电机修复。墙面的电闸插座因为流标原因还未完成采购和更换，连电只能继续搁置。
9: 就是从受灾到现在，你们大概做了多少项目？
10: 大概有十几个，我们手上有十几个小区是我们公司做的。我们前上复杂，因为它大，它多，我们大概帮它维修好，它保证有水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也要20天。它现在它的用电不是很正常。他没有办法都拖延我们的工期啊。
1: 一个好消息是，物流显示新的变压器从海南开始航运，但是坏消息是，学校电梯和墙壁开关、电闸等物料的维修招标再次出现了流标状况。

0: 有人报，但是没达到三家。争取教育局跟财政局更改这个采购方式，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
1: 这个得大概得多长时间？
0: 大概那么两三天就可以，就是能够邀请我们一些厂家呢，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人员比较充足的这些机构单位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高，质量要保证。
2: 学校的三楼，黄师傅正在新的计算机房进行电脑桌的组装，他需要尽快把100多张电脑桌安装完成。练主任告诉他，再过不到一周，学校新生的摸底测试可能会用到机房。过去这间教室并未启用，水灾之后，学校决定将重资产全部往楼上搬，而在正式启用前，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 然后开学之前要把空调装。
4: 对，不装空调这地方肯定是用不了的。那么就说空调有窗帘这些我就装。
3: 你要是早点装空调，他们就想了。
4: 是他们也很多任务，所以过不来。我都催了几天了，他们没过不来。
5: 对呀、让他省江政府。
2: 虽然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电脑桌装好后，还有空调、电脑的安装、网络调试等一系列工作。对于黄师傅而言，他只能争分夺秒，才能为后续进场的工友争取时间。1公里外的贵港高级中学，此刻校内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施工机器的声响。就在2分钟前，全校又一次突发跳闸，供电再度中断。
0: 不知道呢，在等他们过来排查。
1: 突然
0: 跳闸？对，跳闸。但是这不清楚是什么，因为是高压跳的，不是低压。
2: 我们进入变压器控制室后，一股浓烈的烧焦气味扑鼻而来。电工确认总闸关闭后，打开了前天刚刚修复的2号变压器的柜门。
6: 这么复古在哪？
7: 这烧了吗？
6: 揭穿了。
8: 它水泡过，就是这样新来新的，又还没回到，因为你要给他学校有电。
2: 现场处置结束后，全校各项工作只能停下来等候供电局送电，大家只能无奈停下手中工作，静静等待。
9: 水灾这个是没办法啦，大家这个攻克难关嘛。主要保我们这个水电还有这个食堂住宿这几块我能够如期完成了。本来我们学校是明年是120周年的校庆嘛，但是原来这2年我就把这个学校绿化得很漂亮的，原来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下子就全部变了样了。
2: 2个多小时过后，校园供电恢复，各项抢修重新开工。这一天，食堂采购的大批新设备已经陆续送到，但由于墙面粉刷与吊顶工程尚未完工，设备只能暂放室外。趁着空档，为贵高提供厨房用具的吴奇宇提前对设备供电线路进行了排查。
4: 像这种已经破损了肯定要换，我今天也还是换了。这样之后你也省一些麻烦。
10: 是啊，我知道这个肯定要换的，这种老鼠咬了就没办法了。
4: 这可能是磨损的。
11: 但这些线路我今天用摇表摇了，这些线路有4条都有问题。
10: 4条，让我看4条了，我等下找这四条。
4: 这个电路肯定到时候中途还是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是需要检查一下。现在只能排除大概。
11: 是多少钱？我先转给你。好的，我先转给你啊。
12: 这里多少钱啊？
4: 我们中标价也不多，100几万。设备的成本就大概到了88万左右吧。比如像这次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能就赚10万块钱，但是我们这一批炉灶我送给他学校的话，也得好几万。我是考虑到日后他们学校用起来方便。这样我也省心，要不然的话设备坏了老师要找我，我们也要派人来售后。怎么说吧，总的来说这个广告效益在了，它这个贵高毕竟还是它贵港

0: 是在一个高级重点高级中学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做一个样板工程放这里，啊，方便以后在这里开展工作。
1: 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0: 洪灾之中电力中断带来的被动局面以及由此放缓的重建进度，让校方下定决心，计划将地下变压器迁移至地上二层，规避洪水浸泡的风险。历经灾难之后，大家更加明白，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一切应急处置与校园运转的基础保障。
1: 我们因为这个变压器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的下边，我们就把它移到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来，专门用这块地来建一个配电房。
2: 你这个大概成本是多少钱？
1: 可能1000多万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所有的教室、宿舍、食堂电都是从这里通过去，又有这个照明、动力、空调、应急、消防的电源，一栋楼可能有几条电缆，说呢，这里过去有几十根电缆，那每一根电缆都要拨接到这里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主要是土建，成本不高，关键是这个电缆高，
2: 但是这个事儿你们又必须得做，
1: 都必须做。不做的话每次下雨都非常担心下面的这个安全。
3: 好了，今天送过来了。
4: 送来了，各个学校都要送了，今天都开始送了，明天可能20号又到贵高了。
0: 贵港博雅学校的超市日常生活用品开始陆续到位。
3: 小鹿，你跟
0: 这是一个月前练主任为了定损报修拍下的视频，他所在的位置就是学校的超市，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商店，
0: 而这是8月15日我们刚到学校那天学校超市的样子。当时室内粉刷接近尾声，电工的工作刚刚开始。4天之后，超市又有了曾经的模样。
5: 7108组织。
3: 7192是哪个？7192，7092。
0: 学校的复建工作就是这样，泥瓦匠粉刷完毕，电工才可以进场。如果采购的物资不能到位，安装师傅就无法完成后续的拼装。整个工作像一个高度咬合的齿轮，只有环环相扣，才能保证最终的准时开学。
6: 它这个走廊嘛，这里是走廊，
7: 因为平常下雨它没有积水，就从走廊那里飘进来啊。
8: 这个是不涉及安全，就是我们先一个是顺便一起看一下，
7: 对，顺便看一下，主要是结构方面有没有安全问题。
0: 临近开学，围绕灾后重建的各项检查也进入了最终环节。这天下午，贵港市教育局协同城投施工勘察设计监理来到贵港市高级中学，对泡水近一周的学校建筑结构安全进行再次摸排。
8: 如果地基不好，或者说这个是用纯粹的砖结构，这种可能影响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呢，这个贵高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岩石地基，首先它就很稳定，它就不会随便的被水泡一泡它就变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都落在这个岩石上，根据我们这个广西贵港的实际，基本上每个柱位每个桩位都做有这个超前钻，就是说施工勘察的确认下面这个完整岩石的厚度是足够满足规范的，就是确保安全的。
0: 虽然初步摸排并未发现校舍受洪水浸泡影响，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问题，校方仍将按照地基沉降变形监测标准开展为期1年的持续观测，确保建筑结构稳定安全。
3: 你看这些我们都每一根我们都人工擦过了，这东西也很耗人的，除了这些没粉刷，其他东西都冲洗干净完了。
9: 关键是学生进来，
3: 对，
9: 那些快点搞通那容器的，提早几天来它通风好一点。
0: 听说学校的办公室快要恢复使用了，何美霞老师第一时间回到学校，因为平时没有备份的习惯，她很想确认自己的电脑还能不能用。

0: 果突然间阴完之后，整个人就是很难过的那种。不过还好学校就给我们全部恢复回来了，就大家听到这个也是很开心。我给他们发信息说你电脑装回来了，他说啊，真的太好了。
1: 我都不知道你是几关
2: 了。
0: 拜拜
3: 拜拜。七月七号的下午，我们吃完饭大概是六七点个落日的时候，那时候就在那个窗口拍的嘛，真的是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也可以撤离了。很多同学平常也会拍一些我们学校的落日的照片啊什么的，但是这次的落日就跟以往真的不一样了，那个照在那个水上那个反射那金光真的是比较好看。像这种共患难嘛，跟同学共患难，真的也是生死之交了吧，也能算是一种生死之交，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记忆。
4: 8月21日，我们离开贵港时，学校墙壁开关、电源配件等基础物资采购工作已经落实，稳定供货商也已敲定。校园内电闸、线路开关板的更换作业陆续展开，
5: 基本正常运转了。
4: 新采购的变压器顺利运抵校园，工人随即进场搬运、安装、施工。与此同时，学校3楼以上区域已经恢复供水，保障开学所需最基础的水电条件初步落地。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2: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0: 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0: 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1: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

0: 测队的消息，昨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昨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详细的进展。
0: 首先来关注受灾核心地带的救援。
1: 昨天，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2: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地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1: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啊，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灌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5: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6: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5: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1: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7: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

0: 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0: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2: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3: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护赈等多项应急举措。
4: 截至目前，保险业接保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
2: 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来看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4: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3: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

0: 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1: 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0: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耕田，实行特殊保护，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2: 耕地保护责任如何落到实处？
3: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系统集成现有法律制度，将为耕地保护带来哪些支撑呢？我们再来看专家解读。
4: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5: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4: 自然资源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5: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3: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科学管理正在部分省份先行先试，试点涵盖财政资源统筹、零基预算改革、绩效管理等多项重点任务。现在已经启动1年多，成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4: 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以来，各地围绕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安徽对总投资规模446.1亿元的102个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论证，压减资金35.8亿元。2026年省级部门预算中，会议、培训、差旅、委托业务费只减不增，资金投向科技攻关、产业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民生等重点领域。
6: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项目少了，资金量大了，在财政资金盘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紧要处，做到了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4: 广东在试点过程中，围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创新运用差异化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分享机制，加大向市县财力下沉力度，基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增强。

0: 强，粤东西北地市加快发展。
1: 对市县经济薄弱、发展水平靠后的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对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的珠三角地区给予适度下放财力的激励政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0: 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围绕支出提质、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
2: 对于财政该拿多少钱，我们制定了500多项的支出标准，通过加强预算评审、成本控制、绩效评价，切实做到以标准定预算，看绩效排预算。
3: 以政府投资预算为例，2006年，我们以邻为基，评估政府性投资项目895个，省减资金133亿元，对3688个政府性投资项目全覆盖开展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有力地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0: 下一步，财政部将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向纵深发展，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0: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对比：同一区域不同卫星的遥感影像，在使用几何基准影像校准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5: 不同卫星生产的影像，它们的这个几何质量是不一样的，也没法实现套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啊，这边是不连续的，它是有错位的。几何基准影像，影像图上面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它都是非常准确的。
0: 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我们建立了我国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整体精度最高的几何基准影像。未来，这套成果将在市井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使用。
0: 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7: 今年年内，我们将研究制定规范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应用的文件，确保相关成果高效应用、安全可控。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促进几何基准影像应用的具体措施，鼓励商业卫星企业用好用活几何基准影像成果，促进形成新的卫星遥感产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0: 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2: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3: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4: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厂，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5: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词源的产出。
3: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5: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起得特别的快，就是个 AI 漫具。那么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3: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1: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2: 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呢？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3: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6: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为了抢那个词语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3: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7: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词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3: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8: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词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

0: 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2: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七八分钟，那现在呢，可能只需要等个两三分钟，它就出来了。
3: 看完刚刚这段视频，确实让人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有所期待。
4: 业内专家也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
5: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资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5: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资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资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资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资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3: 昨天，河南郑州举办了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聚焦青年求职需求与企业用工痛点，全方位立体式提供就业服务，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
6: 本次招聘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1万个，涵盖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能够精准匹配不同求职者的择业诉求与能力特长。
7: 我的专业是公共管理，然后研究方向是行政管理方面的，然后我们专场呢也有一些就是行政人力的工作嘛，也投了几份。
6: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双选联动模式，在现场不仅有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便民服务专区，还设置了人形机器人助就业展示区，机器人可现场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推介等服务，
8: 可以有针对性的帮助求职者第一时间匹配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
4: 记者昨天从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购房消费需求，自9月1号起，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购房时，都可以直接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公积金贷款。
3: 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的多领域代表齐聚澜沧江湄公河源头，围绕产业合作、生态治理等主题开展深度对话。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摄影作品展等多元文化交流与实地体验。截至今年，蓝莓合作已启动10年，长期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立足流域发展经验，分享治理路径，交流保护心得，为蓝莓流域协同治理、协同发展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也持续为流域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黑龙江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再来继续关注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今早五点，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六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2: 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湖北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五级阵风6至7级大风，东海西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北部湾、浙江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1: 受沙德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汛限水位。
2: 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五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3: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4: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3: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5: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3: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1: 受到前期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其中呢就有城中镇第五小学。这几天，当地党员干部、教职工志愿者联合桂林市驰援力量，正在加班加点，全力清淤，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校园环境。此外呢，记者从宁明县教育局了解到，受洪水影响，宁明县中小学秋季开学时间或将延后，所有受淹学校都必须经过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评估，确认安全后才能有序开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了。这几天的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情绪焦虑、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
2: 遇到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呢？不要着急，今天的朝闻健康带您来解决。
6: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

0: 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
1: 面对这些情况呢，家长也挺左右为难的。不管吧，孩子难以适应开学的紧张生活，可管得多了呢，还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
2: 那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
0: 针对开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但是学习计划一定不要脱离实际。
3: 我们要给孩子提一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这个孩子无论他怎么蹦，他可能都达不到，那他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失败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个就会让他处在这种特别焦虑、特别无力的这种状态，要去客观评估自己家的孩子。
1: 儿童心理专家提醒家长呢，不要急于快速消除孩子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低落状态。
2: 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就被强行压制，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抑郁情绪，甚至产生躯体化症状。
3: 作为家长，不要想着我一下子要把他的负性情绪去消除，我们可能首先要去理解孩子有这种负性的情绪，我先要去理解他，接住他的情绪，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的容器。
0: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试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3: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直线思维的，我们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时30分，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9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时，共有261名外籍游客获救，仍有320名外籍游客失联。
1: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

0: 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
1: 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2: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3: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Mr. President will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4: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5: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for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0: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

0: 北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

0: 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以一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以一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0: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2: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3: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4: 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
5: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 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

0: 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
1: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新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
0: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信义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感觉最近台风挺活跃的啊，而且好几个都在浙江沿海登陆，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八九月呢，正是台风较为活跃的月份哈。那么这个八月至今为止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数量接近常年同期的2倍之多，而且今年先后已经有巴威、白海豚、沙特尔3个台风登陆浙江，可以说非常的罕见。这种情况上次还是在2004年的时候出现过。那受台风带来的强降影响呢，今年八月浙江东部降雨量远超常年同期。截至昨天，多地刷新了这个观测时累计 降水量记录提前锁定最多雨的八月，其中像是宁海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044.4毫米，是常年同期的近4倍之多。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呢，浙江东部仍然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提醒这一带朋友们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0: 说完降雨，气温方面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的，那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啊，今后几天呢，长江中下游的华南多地高温将会明显的消退，暑热缓解。那么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传闻中像是长沙，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6、7度的样子，伴随着阴雨，体感将会比之前凉爽不少。 再来把视线转向北方，北方很多地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及东北一带，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5度上下。城中像是长春、太原和西宁，那可以看到明天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上下，早晚时段已经能感受到丝丝凉意了。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来调整您的着装，以免着凉。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4到22度。沈阳多云，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通辽晴，13到26度。兰州晴，13到29度。西安晴，20到33度。
3: 成都多云，22到3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太原晴，12到28度。威海多云，23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9度。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24到27度。南昌中雨，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
4: 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3: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

0: 及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1: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2: 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十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4: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3: 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7: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昨天，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3: 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7: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昨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昨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详细的进展。
7: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
3: 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傍晚从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

0: 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地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地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1: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2: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刚才片子当中提到，在216国道这一段损毁公路当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是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
2: 那么抢通这一拐角面临怎样的难度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在现场的观察。
5: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 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
1: 昨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
2: 参战全体官兵全程穿戴防护装具，分片分段开展作业，稳扎稳打推进各项救援工作。今天，支队将联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救援力量，相互配合，持续深入开展人员搜寻、河道清淤、抢通通行道路等任务，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抵达核心区域。
1: 昨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作业的视频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据介绍呢，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试点人员搜寻。
2: 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的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这段视频这两天在网上传播，很多网友说他们用最艰难的前行守着最坚定的不放弃，向他们致敬。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2: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7: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6: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7: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2: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8: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 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

0: 我们
1: 非常感谢你们。
2: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3: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4: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的五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
5: 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普村的民宿里。那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情况怎么样了？昨天记者来到了吉普村，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6: 吉拉这克拉什不都贵
7: 克拉什不都
6: 啊都不都不贵
7: 都不都不你们都都是女生
6: 来
2: 吉普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1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量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8: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的，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2: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4: 那目前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对搜救工作有哪些影响呢？
5: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县。今后三天呢，吉隆还是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字，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体感较冷，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像拉萨呢，今后三天每天都有降水出现，不过是以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出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的这种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是在山区，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注意安全。二位，
4: 好，谢谢樊迪对灾区天气情况的介绍。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二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伊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伊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
2: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是出于无奈下的轮换，还是蓄谋练兵？来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3: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再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的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系统要经受检验，因此呢，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的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的数量，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会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因美国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
0: 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

0: 查显示，八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七月的 4.2% 小幅下降至 4.0%， 但仍明显高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由于美以伊战事等不确定因素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同时，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领域前景恶化，认为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经济恶化趋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0: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2: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3: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28号，新修订的农业法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
1: 本次修订在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做了较多调整和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
9: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

0: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1: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2: 农业法修订的一大重点就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将增加农民收入明确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3: 这会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0: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4: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1: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加立体，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4: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2: 农业法此次修订专门写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内容，提出精简优化涉农规划编制。
3: 这将如何为基层松绑减负？基层工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4: 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覆盖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昨天四川盆地一带雨下得不小，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来给大家介绍。

0: 一下吧。
1: 好的，昨天的冷空气南下啊，导致重庆及云南多地都下起了大到暴雨。其中，像是重庆万盛，昨天6小时累计降水量就接近150毫米，其中还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达到66.6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雨后呢，西南地区多地气温显著下降，像是自贡昨天下午2点气温呢，较前一天同一时次是下降了12.2度。那今两天呢，四川东部到湖北等地雨过天晴，仍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传闻中像是成都，今两天都会有这个高温的天气，空气湿度大，体感将达到或者超过40度，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主持人，
2: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那受到前期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城多个区域被淹，其中就有城中镇第五小学。这几天，当地党员干部、教职工志愿者联合桂林市驰援救援抢险力量，正加班加点，全力清淤，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校园环境。
3: 此外，记者从宁宁县教育局了解到，受洪水影响，宁宁县中小学秋季开学时间或将延后。所有受淹学校必须经过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评估，确认安全后才能有序开学。
2: 再来继续关注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清早5点，沙德尔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3: 今天8点至明天8点，湖北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至7级大风，东海西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北部湾、浙江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2: 受沙德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汛限水位。
3: 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5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2: 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
3: 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4: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5: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4: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6: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4: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2: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眼下海面上好像还有2个台风正在活动。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这2个台风的情况，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眼下呢，西太平洋上的确有2个台风啊，一个是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另一个是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目前呢，班朗实力相对较强，而台风艾涛今天凌晨呢与班朗相距不足500公里，可以看到那大量水汽被班朗截湖，发展受限，所以实力呢相对较弱。这2个台风之间啊存在藤原效应，正在发生互旋。不过这2个台风距离我国整体是比较远的，而且总体是北上的路线。所以目前来看，未来对我国没有直接的影响。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我这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
2: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军队27号至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遭袭后爆炸并发生大火，造成37人死亡。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
1: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3: 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称，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逮捕。尼日尔国防部当天晚间发表公报确认，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29号凌晨0点20分左右，一伙违反军纪的叛乱士兵突入尼亚美多地，对多个战略要地发起袭击，数百名叛乱士兵在尼亚美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建立据点。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出击围剿叛乱士兵，在持续数小时的交火后，安全部队逐步掌控局势，成功平息叛乱。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因当地持续降雨，菲律宾吕宋岛三苗理事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启动应急救援工作。
3: 国际其他方面，减少塑料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制度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后，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如何？回收是否便利呢？总台记者走进波兰超市，体验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
4: 在波兰，饮料瓶回收押金制度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人们在超市里通过购买符合规格的饮料瓶，使用后投入到回收设备，可以得到相应的押金。

0: 那么这套制度现在实行的如何？有没有便民的措施？让我们一同走进波兰的超市，看看是什么情况。
1: 总台记者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
0: 那么我们已经喝完了这一瓶水，来到了这个超市旁边的这个回收机器旁边，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等待回收塑料水瓶。那我们要看看我们大概要等多久？ 那么大概经过了5分钟的等待呢，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那这个瓶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回收机里。它回收完之后，在这个左侧屏幕的时候，它会显示，有0.5兹罗提。
2: 总台记者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 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
3: Dodatkowo ilość plastiku, także nie będzie się przewalał nie wiadomo gdzie, tylko po prostu będzie podlegał recyklingowi.
4: Jest bardzo mało automatów i tak jakby no, ja muszę się tu pofatygować i przyjechać, żeby jechać.
2: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表示，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 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5: Dotychczas uzyskiwaliśmy około 40% tych butelek plastikowych i puszek, które trafiały na rynek, co oznacza, że 60% z nich trafiało na przykład do spalenia, albo do lasów, albo do rzek. I żeby poradzić sobie z tym problemem, trzeba wprowadzić jakieś rozwiązanie. No i skorzystaliśmy z rozwiązania w Polsce, które działa w innych krajach, czyli z systemu kaucyjnego.
2: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6: 展望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4到20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7到17度。鄂尔多斯晴，14到25度。银川晴，15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1度。 达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雅安多云，22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大同晴，8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1度。唐山晴，20到31度。 烟台多云23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7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三门峡晴18到30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
7: 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